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新闻朋友圈，生命力超强的白海豚为何余威不减，极端天气导致一些列车停运，航班取消，车票机票如何办理退改签，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白海豚目前已移出安徽，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也在逐渐的减弱强度。根据中央气象台公布的预报说，未来3天呢，受台风白海豚和其残余环流冷空气共同影响，包括我们安徽省在内，还有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都会有强降水，部分地区的暴雨致灾的风险很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未来3天呢，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海豚属于典型的长寿蜂，它于7月24号14点生成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5天，而台风的平均寿命呢，都是5到7天，所以呢，白海豚的存续时间远超于普通台风。它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第4个台风当中最长寿的台风，也是最近这几年来登陆我国的长寿台风之一。那么台风白海豚的生命周期为何如此之长，而且强度持久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日界线非常近的位置生成，距离我国东部海岸线超过6000公里。白海豚从生成到登陆我国用时超过2周，它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维持长途的西行，需要它在海上移动的过程中，周边的大气环流配置、途经洋面的条件一直需要保持在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那么在7月底到8月上旬，北太平洋低纬度洋面的海表面

0: 温度大体在29度以上，给白海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热力条件。广阔的太平洋洋面提供了少摩擦的环境，富高南侧的东风气流以及月湿道气流提供了充沛的水汽，这些都是白海豚生成初期快速增强的理想因素。它的强度也在48小时内就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白海豚在西行过程中，北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压持续强大，并且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带状高压环流，因此能够引导白海豚沿着高压南侧长时间的持续西行。而在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它所经过的海域表面温度总体保持在28度以上，持续处于理想的状态。另一方面，除了富高边缘的水汽以外，南海季风以及14号台风鲸鱼的环流也为白海豚提供了大量水汽，因此白海豚历经2周西行，大部分时间的强度都维持在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级别，而且第一次登陆我国的时候它依然是强台风的级别。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都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而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按照规定，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时候，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的5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旅客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何一个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的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这两种方式呢都不收退票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眼下多地正在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了更多的活力。从运送乘客到运营生活，铁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的功能呢？
3: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4: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3: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 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7: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3: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7: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7: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眼下，当 AI 减肥、AI 健身、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极低的成本、个性化和全天候服务的优势呢，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不过呢，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啊，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0天内呢暴瘦了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往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之后呢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肥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是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
8: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9: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8: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0: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8: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

0: 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0: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

哥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了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30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今天继续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邀你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2026年6月21日，父亲结于夏至，不期而遇。最长的白昼撞上了最浓的父爱。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一封泛黄的家信也在诉说一位父亲对孩子朴素而厚重的深情。写信的人叫杨衍中，是我国沼矿领域赫赫有名的雾化碳高级工程师。1989年，他的儿子杨卫民正在江西省万年县朱田乡做着野外钻探的辛苦差事，而且是最辛苦的工作，打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对经济建设确有作用的工作，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好。在杨眼中看来，地质工作中无论是何工种，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找到可供开采利用的矿产资源。而且这些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得知儿子正在闹工作情绪，杨眼中没有盲目批评或安慰，而是以自己的经历进行开导。我搞雾化碳，也搞过地质测量、打钻、打吊锤，但我都愉快地去干，甘心情愿地去干好。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理想和目标，为国家人民多找矿，为工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回顾过去，我也感到光荣，苦得值得，累得有益。没有华丽的辞藻，杨眼中把一生扎根地质事业的人生信念传递给儿子。他出身贫寒，全家只有他一人依靠助学金念完中学。1956年，18岁的他进入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此后38年没有离开过地质。为了找矿，他走遍闽粤湘赣的山山水水，终年在野外风餐露宿，跟酷暑严寒、虫蛇野兽打交道更是家常便饭。不仅成为同行口中的杨博士活地图，更发现了会昌县沿背西多金属矿田、安远圆岭寨木矿、大龙淘金班等几十处矿产地和矿点。热爱自己的专业是美德，是应该提倡的，但也要适应工作的变动和暂时的工种。杨眼中耐心地为儿子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成的，我感到你还缺乏一种目标，一种崇高的理想，所以才会感到烦恼和不安，或过一天算一天，望儿在暂时的工作中、工种中挺过去，坚持住，努力地干好。

0: 1994年，退休后的杨衍中开始了另一场找矿，他系统整理了几十年来积累的赣南地区地质物化碳资料，用余生20年时间完成长达600多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碳矿产信息卡片。这套资料首次系统梳理赣南地区中比例尺行磁、土壤、自然重砂等2400多处异常点分布及具体情况，并收集整理赣南地区18个县3000多处矿产点的详细资料。这20年间，他深受疾病困扰，每天要吃7-8种药片，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但他坚持每天工作，写坏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用完几百斤草稿纸。他在信中告诫儿子，生命是宝贵的，但浪费时间就等于缩短自己的生命。我每天坚持10小时以上工作，坚持4到6小时的学习，就等于多活了几十年。2014年，在离世前5天，杨衍中将600万字、几百张图的全部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衍中留在人间的最后一行字，和写给儿子的家信一样，没有一个爱字，但他对国家、对家人的爱意却从字里行间满溢了出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你提出的断层问题，因图绘得不够清楚，我了解的资料也少，不可能做出答案。老人在信纸上认真写道：“这是1962年的最后一天，老人刚刚结束2个多月的出差任务，返回北京，因事务繁忙，未及时回信。”遂在年底将信与改好的译稿写好，寄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这位没有做出答案的老人名叫谢家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床学主要奠基人、中国石油地质学先驱。信的缘起是四子谢学征在工作中遇到一处断层，写信向父亲求救，谢家荣坦诚相告，手里的资料不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过他没有只停留在不知道的回复上，信中谢家荣写出了自己的理解，一层一层被儿子推演。你说得很对，低角度的断层是很少的，除非是逆眼断层，不过这里构造比较平缓简单，地层层序也比较整齐，逆眼断层大概是不会有的。老山超覆是一个可能的解说，但必须更多地层上的资料来证明。既给出了判断，又留有余地，把证据摆在结论之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谢家荣在短短几行字中悉数道尽。谢家荣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的职员家庭，1913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7年被选送留学美国，1921年毕业回国。当时海原大地震发生不久，刚刚回国的谢家荣赴甘肃进行4个月的考察工作，因交通不便，考察的范围受到限制。他在之后发表的民国9年12月 甘肃地震报告中写道，

0: 此次甘肃地震所发生之现象，据各县知事报告颇有足迹者，为地震之时，当局者类多神经纷乱，避灾之不遑，更无暇及于精密之观察，余等既未亲历其境，亦不敢妄加推断。不敢妄加推断是科研工作者审慎的基本素养，但它同时又是大胆的。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日本人曾在我国东北打了近30年的井，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块像样的油田，他们故而得出结论，东北无油。此后苏联的勘探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新疆和甘肃上，在国际学界普遍给中国扣上贫油帽子的年代，谢家荣是最早提出华北东北平原地下可能藏有石油的中国地质学家之一。1949年初，谢家荣率先提出中国石油的分布绝不仅限于西北一隅。同年8月，他在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中指出，从地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块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松辽盆地这一地理概念正是由他命名，后来举世瞩目的大庆油田就坐落在他早早标定为重点找油区的那片土地上。奔波了大半辈子，谢家荣在家书中把做学问的敬畏心、严谨度娓娓道来，这是一位会叮嘱孩子省吃俭用的平常老人，更是一位对科学一丝不苟、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的老科学家。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您在《我和北京》一文中写道，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提起北京，我想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泛黄的北京大学信签上字迹洒脱，这封写于1988年7月25日的信件，收信人是作家冰心，写信人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侯仁之，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古都保护事业的科学家。信中，侯仁之郑重回望自己的人生起点，自少年时代起，冰心的文学作品便深深滋养着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真切地赞美冰心的文学创作及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正是这份珍贵的文学启蒙，让求学之路坎坷的侯仁之顺利通过1932年燕京大学入学语文考试，得以与北平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而那次考试的题目正是由冰心亲自命题的。年少奔赴北平的际遇成为侯仁之一生的转折点，他在信中细腻追忆初见北平的震撼与悸动，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

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瞬之间，我仿佛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这颗埋入心田的种子历经风雨，始终未曾凋零。胡人之在信中写道，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这段真挚感悟出自他给瑞典学者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一本写的序言，也是他终身坚守的真实写照。原本倾心文学的青年最终顺应人生际遇，深耕地理学领域。1946年，侯仁之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系统研习现代地理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194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投身祖国建设。归国后，胡人之打破传统严格地理的局限，开启学科革新之路。继1950年发表《中国严格地理课程商榷》后，1962年又发表《历史地理学邹议》。这两篇重磅论文搭建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推动学科完成现代化转型。在此期间，他踏遍北京郊野，踏勘古城水系，追寻城池变迁，系统梳理北京城从北方重镇到王朝都城、现代首都的千年演进脉络，深耕城市历史地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潜心治学数十载，不曾沉寂的初心终于结出硕果。1980年，侯仁之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国内历史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他穷尽心力主持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历经多年打磨，终成经典。一卷卷地图跨越千年时空，将北京水系、聚落、城郭的变迁清晰定格，成为城市史研究、古都保护无可替代的学术基石。为此，侯仁之在信中感慨，这颗历经岁月淬炼的种子在集体培育下终于开花结实。凝聚数十年心血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便是其中最珍贵的成果之一。为感念冰心对自己的启蒙和指引，侯仁之特意备下图集，随信寄赠。治学之外，侯仁之还始终以学者的担当守护山河文脉，践行科研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到西北沙漠开展实地考察，厘清毛乌素、乌兰布和等沙漠历史变迁和沙漠化规律，为西北生态治理提供珍贵历史依据。作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他持续建言奔走，助力我国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推动1987年长城、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报，筑牢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根基。同时，他常年为北京旧城保护奔走呼吁，推动莲花池、后门桥、正阳门遗迹等多处古迹得以留存，
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坚实的历史地理支撑。一纸书信，溯本思源，让世人得以窥见一位科学家的治学之路与家国情怀，而这些皆源于少年时的一场文学启蒙与城市初见。信页侧边，时年77岁的他将冰心晚年的人生箴言“生命从80开始”作为落笔，可谓道尽一生坚守的初心与底色。从文心启蒙，叩开理想之门，到踏遍山河，深耕地理治学，从少年初见北平的满心欢喜，到毕生守护古都的家国担当，这封写于1988年的书信，没有晦涩的学术理论，只有最纯粹的感念与赤诚。侯仁之以笔墨寄初心，以岁月正坚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科学家精神。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

0: 近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务院近日原则同意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要求各地将疾控作为十五五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举措。规划强调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加强疾控体系建设，防控重大传染病。各部门需按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负责动态监测评估，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中国卒中学会年会近日在京召开，会长王庸军院士表示，将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卒中新药研发从技术驱动向以人为中心转型，让临床医生早期参与需求输入。针对动物模型难以复刻人脑高级功能的瓶颈，科研人员引入类器官、器官芯片等前沿技术优化药物验证。平台还将构建动态评价体系，利用数字孪生等整合数据，精准筛选获益人群，解决研发与临床脱节问题。药物性胰腺炎是药物不良反应所致，约占急性胰腺炎。

0: 可出现休克。高危人群包括儿童、老年人、女性及多种基础病患者。致病机制多样，如直接毒性、过敏、高脂血症、胰管阻塞等。抗菌药、降糖药等多种药物均可诱发。治疗首选停用可疑药物，症状缓解即可确诊。再次使用需严格评估风险。骨质疏松症是可诊断可治疗的疾病，40岁后骨量开始下降，中老年女性尤需警惕，治疗需长期坚持，在补钙和维生素 D 基础上联合抗骨质疏松药物。成人每日需钙约1000毫克，首选碳酸钙，饮食可多摄入牛奶、豆制品。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可适度晒太阳或遵医嘱补充。骨密度检测是诊疗依据，建议中老年人定期筛查。规范用药可有效降低骨折风险。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疤痕又红又痒还凸起，单一抹药或激光总是不理想。安徽省立医院推出了一种多维联合方案，脉冲染料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加超声无针透皮给药。这三种技术分别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能1+1=3？和传统治疗它有哪些优势？普通人该如何做呢？今日对话嘉宾郎中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治医师、博士，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瘢痕综合治疗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激光美容专业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美容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是科室瘢痕及激光专科治疗开创者及主要负责人之一，擅长疤痕激光手术、注射等综合美学修复，皮肤激光美容、伤口创面修复，在安徽省内较早开设了疤痕专病门诊，并开展疤痕激光治疗。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郎医生，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咱们团队近期发表的这项新技术提出的脉冲染料激光加二氧化碳激光加超声辅助无针透皮给药的这个联合方案，听起来说实话有点复杂。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啊，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三种技术它分别解决了疤痕什么样的问题？
4: 就是我们这三种技术呢，其实是三个技术的一个协同的作用。首先我们讲染料激光，染料激光是我们疤痕治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光，它主要是应对疤痕里面一个血管的问题。我们看到疤痕里面很红，其实它是毛细血管增生的增多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染料激光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种红色的这种毛细血管的一个壁，就是说打了过后呢，它可以让它减少，可以让它闭合，然后它可以使这种异常增生的血管来减少，而将它那个退红的一个治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二氧化碳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呢，主要是相当于我们可以让疤痕里面这种不平整的这种表现啊，或者胶原过多的表现，我们让它直接去掉一部分，然后让它更平软、更平整一些，使它纹理呢改善更好一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超声辅助透皮给药，就是我们在增生性疤痕治疗当中呢，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叫疤痕软化针的作用。疤痕软化针它其实效果的确非常好，那我们打进去过后呢，可能很快这种增生性疤痕就逐渐的平软，但是这种注射的时候呢是非常疼痛的。那么非常疼痛过后就会导致患者特别恐惧，我到医院去打这个针我非常痛，我就不愿意再去打了，打了一次过后呢可能我宁愿让它增生，我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痛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说我们将联合这种二氧化碳激光开的这种很多的孔啊，就是说我们将胶原刺激的过后，它会形成很多的这种小点阵、小孔、微孔，然后它是其实是深入到疤痕的内部去。那我们再联合这种超声导药的作用，就是我们把药直接涂抹在疤痕上面，再用超声的一个透皮给药的仪器，然后将这个药物渗透到疤痕内部去，然后它就不再使用那种注射的这种。注射的这种方法，那可以极大的改善患者的一个体验感，就没有这种注射疼痛，它治疗起来呢 可能会更舒适一些，然后依从性呢

0: 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也就是说，这三种治疗方式其实它是针对疤红不同的方面。比
0: 对，
1: 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脉冲染料激光，它是去红；
0: 对，解决血
1: 然
0: 管的
1: 后，
0: 问题。
1: 对，一个二氧化碳激光呢，它是抚平；
0: 对，
1: 然后，最后超声辅助无针头皮给药呢，它是软化。
0: 对，
1: 哦，它
0: 是。
1: 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就是联合治疗，起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0: 对，对，而
1: 哦。
0: 且我们这种治疗呢，是在一次治疗当中把这种三个治疗全部做完，而不是说让你啊来打来一次，下次再来打这个，下次再来做这个，我们是全部进行掉，然后可能患者也不需要经常的去跑医院。
1: 那和传统的治疗相比，这种多维修复的方案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您觉得？
0: 它更舒适，然后更安全，而且更温和、更科学。舒适呢，很多的药物呢，就是可以通过那种超声导入直接导入进去，患者没有这种痛感，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比较温和，它的激光参数呢，我们其实定的就比较合理，不会过大，或者说很严重，就刺激点这种疤痕呢。再次增生，就是说形成新的疤痕。那么还有就是更安全，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并发症的，就是说不会导致你伤口再次感染啊，或者说出现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然后它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是多维的干预，一种多模态的一种治疗方法，然后就是干预疤痕这种形成的机制。所以患者呢，一般来讲，我们经过这种治疗过后呢，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啊，我们平常当中很多患者就这种烧烫伤的患者，小孩增生的概率非常大。你让小孩子去打一次针，他非常痛苦，然后基本上他下次来过来就肯定是不愿意来的。但是经过我们这种治疗，他不会不是太痛的时候呢，他觉得还能接受。那么所以说患者的依从性跟满意度呢会大大的提高。
1: 就是激光，它其实我知道它是有一定的能量的。那你
0: 对。
1: 给它的能量正好既能够抚平或者是去红它的疤痕，同时也不会给人体造成很大的痛苦。
0: 对，是的，
1: 包括那个超声导药哈
0: 对，
1: 啊，比那种直接打针那痛苦要少很多。
0: 的确是少非常多，
1: 哦，
0: 对，
1: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这个可能身体上的承受力之外，大家还很关心治疗过程本身。那这种治疗需要多少次呢？每次间隔多久？整个疗程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这个也要看情况了。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技术啊，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一下，就是我们是治疗已经增生的疤痕的，就是说它已经凸起来增生一些疤痕，我们是治疗这种疤痕。这种跟你的增生的情况有关系，增生的非常厚，或者说我现在治疗的最厚的有一个患者，小孩子他已经增生厚了将近2厘米的厚的一个，很凸起来很高，那么他的治疗周期就非常长，可能要六到十次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增生的不是太厉害，就是说很就是突微微的凸起，但比较红的话，那我们可能两三次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这个可能遇到情况吧。不同，然后治疗的次数可能也不是太同，但是整体而言呢，一般我们是1个半月左右做一次，对于增生性疤痕而言，所以说整体治疗大概在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
1: 就是1个半月大概要去一次，大
0: 对，
1: 概哈，但
0: 对，
1: 大多数人来说，
0: 是
1: 哈，
0: 的。
1: 1个半月。那你在治疗的时候，这三者叠加，这一次要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时间还是蛮长的，就是说我
1: 哦。
0: 们打激光的时间呢，大概其。最主要的时间呢，你要先涂那个麻药膏，就是说我们先用麻药膏给它涂上接近一个表麻，打激光的时候不怎么疼。那么涂这个麻药膏呢，基本上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起效。那么首先这是一个时间，然后我们打激光呢，大概在10几20分钟左右。那么跟你的面积也有关系啊，就面积很大的时间可能更延长。那么在超声导药的时候呢，大概也要10几分钟左右，所以说大概在1个多小时左右。对。
1: 那我觉得你们医生也挺忙的，一上午，如果说这个其实也做不了几个病人哈，
0: 对，但是我们就是说，集中起来，大家我们团队人也比较多，就是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可能还快，稍微快一点。
1: 对，就是每个人负责一块儿，是不
0: 对，
1: 是？这
0: 对，
1: 样会快一些哈。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可能您的这种最新的技术是最适于就是疤痕增生的，就是疤痕凸起的这些
0: 对，
1: 患者。那对于普通患者有福音吗？
0: 那也是有作用的，就是说，我们这项技术发表，其实大家生活当中最。就是让你这个疤痕为什么去医院治疗？大多数都是因为增生去治疗的。假如说你疤痕很平整，不是太明显的话，你也不会跑到医院去。
1: 对。
0: 对，然后当然了，我们这种激光呢，就是说，激光治疗疤痕呢， 其实它是有更大的一些作用，特别在于你早期形成疤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只要经过一两次的激光治疗，你就可能得到一个更满意的结果，比你单纯单一的使用疤痕贴、疤痕胶、疤痕膏或者说减伤胶布这些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就不需要再超声导入药物了，因为它没有增生，那我们直接用一个去红的激光封闭它的血管，然后再用二氧化碳点阵打一下，让它的纹理啊更平整，或者说疤痕呢摸起来更柔软的话，那我们这样这两个激光进行一下治疗过后呢，早期一般打个三次左右，3到4次这个样子，然后半年以后呢，你的疤痕会得到一个更满意的结果，比你单纯是那种它可能拉宽啊，或者说疤痕更明显啊，突然或者后期增生起来过后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它就是说，通过激光进行一个预防，跟你刚刚贴那个东西一样子的，去预防可能。
1: 就是说我可以在家不用那个减伤胶布了，也可以不用疤痕膏，但是我们用激光点阵的方法，同样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0: 对，但是减伤胶布还是很重要的。
1: 哦，减伤胶布就是要提醒我们的神经系统，告诉我已经愈合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而且不让它拉宽，因为你很多平常的伤口，特别在面部拉宽了过后呀，它面积会变大。本来是一条线，你稍微宽了，它就变成一个面。
1: 对对对，即使它不疼，但是那一块不好看。
0: 是的。
1: 那也有一些人，就是一到这个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就痒，就挠，然后越挠越红啊，越挠越痛苦。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不管时间多长，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去介入治疗一下？
0: 是的，你只要有这种增生、这种不适感的话，治疗都是有效的，而且改善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为了美观的话，那可能还要更激进的一些治疗方法。但是你单纯为了解决这种症状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激光啊这些药物的治疗的话，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1: 其实我们就是去红，让它神经系统不至于那么的敏感，可能红和痒就会减少很多，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大家可能还会问，这个治疗过程有没有痛感？需要住院吗？治疗后有没有恢复期啊？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
0: 它其实很舒适的，就是说我们涂完麻药过后再打激光，它痛感会大大的减少。然后就打激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痛感的，但是这个都是可控的范围内，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可能有些小孩子呢觉得他稍微痛一点，但是稍微是成年人的话都觉得其实还好。然后再加我们用的这种超声导药的这种技术呢，它没有注射的疼痛，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它的恢复期呢，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左右，就基本上我们这种恢复就已经完全修复了。然后还有什么？
1: 刚才就是说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一般不是太影响的。它这个其实你跟你平常的疤痕，其实打完激光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打完了过后，其实它还是那一小块疤。你只要稍加的护理，就在躯干部位的话，我们可能要贴个纱布，避免我们后期涂的药物让衣服给它去掉。那么在面部的话，你直接暴露，我们涂一些药物，一个礼拜左右就好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那他其实他在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这个能量是不是也跟他的这个疤痕的高低有关系？疤痕增生了多少有关系？
0: 是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比较红的激光或者比较红的这种疤痕，或者说增生比较厚的这种话，我们的能量会开的比较大，它痛感呢可能会要强一
1: 点，这还是跟它的疤痕增生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哈。
0: 是的，
1: 疤痕这个激光点阵，我知道好像有的时候会留下一些这个黑色的疤，这个我们这个治疗会留下吗？
0: 它非常非常细，一般一个礼拜左右就脱掉了。它是那种小点嘛，一点一点的，像针尖一样的扎进去的。然后我们还会联合的其他一些，就是动了大概可能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它还是会脱落的，大概在最晚不超过2周，它都会脱落。
1: 就是你的这个皮肤组织长好了之后，它就会自动脱落。
0: 对，然后我们其实是它的原理是将它里面的疤痕的这些增生的这些多的东西给它去掉了一部分，然后再长过来，它就会平掉。
1: 就是平一些。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整个治疗不会特别的痛苦，除非这个疤痕可能稍微深一点，这个激光的能量可能会设置的大一点。
0: 对。
1: 然后1-2周之后，这个疤痕脱落了之后，然后就会比较平整了，相比之前肯定是会平整的。那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它会完全消失吗？还是只是减轻之前疤痕增生的症状？
0: 从科学来讲就是说从我们医学来讲，疤痕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是说它只是明显与不明显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目的呢，就是让它平整，一个平整就特别对于增生性疤痕。那么还有就是让它不明显。我们一般治疗了过后，让其 在社交距离，假如说我们就是说我离你大概有一米远左右的时候，我没有观察到你这道疤痕，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不影响你的社交。
1: 嗯，
0: 假如说你的面部有一个很严重的疤痕，人家一眼就看过去，哦，你脸上为什么长了一道疤？人家会问你什么原因什么的，跟你聊天就会问这种问题的话，那你的疤痕就比较明显，应该是需要治疗的。
1: 嗯，这个以社交距离为准。
0: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说能看到一米以内能看到，那就可能是需要介入治疗一下，对吧？那最后我们还请郎医生给正在被斑痕困扰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如果想尝试这种新疗法啊，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咨询？治疗前需要哪些准备？有没有医保可以报销呢？
0: 我们先建议一下，就是说假如说你形成了一个疤痕，特别烧烫伤或者说外伤形成的伤口比较长的话，我们建议你尽早的干预，尽早的进行激光的治疗，或者说其他联合的治疗方法。你除了你平常使用的疤痕膏、疤痕贴这些，然后我们建议就是说选择正规的医院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建议选择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或者相应的皮肤科也是可以的，进行相关的咨询及治疗。那么一定要坚持治疗和护理，而不要就是说治疗了一次觉得它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你就不治疗了。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做一次就会让你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如果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话，那可能它能量太大了，那你后期增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长成新的疤痕过的概率会更大。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进行治疗，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到我们的中国科大一附院的烧伤整形科进行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刚讲的医保
1: 的问题。对，
0: 其实在我们的治疗当中，因为其实治疗疤痕这种疤痕来讲，特别对于增生性疤痕来讲，其实它大多数是为了解决症状，其实它是一个疾病。那我们的收费条码呢，收费条目呢，其实是在合理的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但是跟各个地域不是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合肥的医保的话，可以是在门诊治疗的话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当然这个报销的比例呢，跟你的医保的类型啊，或者说你的限额呀，或者都有关系。那个外地的医保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跨市的一个区域，你可能还要到当地医保局进行一个咨询。
1: 就是说现在您所知道的，就是合肥本地的人是可以报医保的，就是因为它是基础治疗项目。
0: 对吧
1: 哈。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说能量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引起新的增生，是因为这个激光能量过大反而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了吗？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激光打得非常非常大的时候，这伤口呢就可能很难愈合，甚至说出现皮肤坏死。你别看小小的激光，其实它能量调大了过后，打在你正常皮肤上面，它就会出现坏死。它一下就烫伤了，整块一片烫伤，烫伤得很深的时候，即使你疤痕再厚，它有可能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它就坏死了。坏死了过后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恢复。这时间一旦拉长，它就会感染，一旦感染过后就可能形成新的疤痕。这种治疗起来就非常的复杂，而且在你一个老的伤口上面又长了个新的，你看就可能增生的就会更厉害。
1: 所以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因医生会进行正确的评估，然后给你设定一个合适的能量范围，这样才能够不会对你的这个疤痕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0: 而且从省内来看的话，其实开展这个项目的医院并不是那么多，这可能我们头部的医院开展的多一些，然后再往下医院呢，可能有些医院在开展，但是它这个激光机器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很多医院没有普及。对，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开始我们可能知道的疤痕处理就是激光点阵，
0: 对，
1: 但是通过刚才郎医生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科技在进步，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其实对待疤痕有很多种的处理方式，就像你们医院的这个这个去红抚平，同时要软化疤痕，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个治疗优势，我觉得如果说有疤痕增生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想问，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一直在说我们不难免会磕磕碰碰，就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的很多的意外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么如果说出现了疤痕，我们怎么去预防它的增生呢？
0: 对，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这种情况大多数现在外伤的小孩特别多，稍微一磕碰，他可能就把脸磕了一个很大一个口子。那么早期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在你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在你伤口愈合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去咨询一下，还有或者说你在伤口当时就破开了以后，我们建议是行那个美容缝合的，美容缝合是非常重要的，这是 这是你防止后期疤痕形成明显的疤痕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你如果用普通缝合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蜈蚣脚的这种疤痕，继发性疤痕，而且后期会非常宽。那么治疗起来，后期再加你其他的一些治疗起来，可能就难度比较大。但是你如果你形成美容缝合，它就是很细的一条线，那我们再经过简章的治疗啊、简章贴啊、简章胶布这些治疗，或者疤痕膏啊、疤痕贴这些治疗，你可能只经过这样的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较良好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你的伤口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建议早期在你伤口愈合过后一个月之内就建议到医院去咨询是否需要进行激光的治疗。那么联合激光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说整体而言呢，就是说建议形成的伤口过后呢，在你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的就是说使用各种方法去往上堆。特别是现在大家很多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要疤痕膏跟疤痕贴一起使用，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你用一种就可以了。对，重复使用反而你花钱更多了，另外一个根本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而且你涂了过后有些小孩会过敏的。对，然后那我们建议就是说还是到医院进行正规的咨询可能更好一点。
1: 对，脉冲染料激光退红，二氧化碳激光平疤，超声无针给药，把药送进深层，三者分工明确又协同增效，效果远超单一治疗。当然了，疤痕预防永远大于治疗，受伤后早期干预才是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桥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紫苏的功效与养生价值。对于紫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无论是烹饪还是制作饮品，许多人常常喜欢用紫苏调味或者是点缀。可以说，紫苏是中国人饮食当中非常常见的食材，对人体的养生价值也很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紫苏的功效。
6: 紫苏嫩叶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可溶性糖、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钾、钙、磷、铁、锰和硒等成分。此外，叶中含有挥发油，内含紫苏醛、紫苏醇、薄荷酮、薄荷醇、丁香油酚及白苏烯酮等，具有特异芳香，有防腐作用。紫苏以食用嫩叶为主，可生食或者是做汤。紫苏不仅可以食用叶，其种子也应含有高蛋白、谷维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亚麻酸、亚油酸、油酸、甾醇、磷脂等成分而可食用，并对咳痢、痰喘、气滞、便秘等有治疗作用。一、治疗风寒感冒。紫苏性温，味辛，具有理气和胃的功效。紫苏叶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咳嗽、气喘等病症效果非常可观。若是不小心得了风寒感冒，可以取些紫苏叶煮水饮用。紫苏能够帮助改善风寒感冒的情况，还有助于强健体魄，所以紫苏对人体养生价值非常高，有益于身体越来越好。二、缓解海鲜过敏的不适症状。由于海鲜含有高蛋白，有些刺激人体之后很容易出现过敏现象，最常见就是腹痛腹泻等，可以坚持用紫苏和生姜一起煮水，能够帮助改善过敏症状。三、缓解妊娠呕吐。紫苏是一种非常好闻的清香食材，可以将其与陈皮、砂仁等药材一起搭配，能够有效缓解妊娠期间的呕吐、胸闷等症状，还可以对胎动起到一定安抚作用。所以孕妇出血、呕吐或者是胸闷等不适感，可以坚持喝点紫苏水，症状会得到有效缓解。四、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紫苏叶水提取物与紫苏醛均有延长雄鼠及与巴比芬酸盐引起的睡眠作用。水提取物对大鼠的运动量有抑制效果，但紫苏醛的抑制效果却不明显。紫苏叶的甲醇提取物给小鼠灌喂，也能延长缓解巴比妥的睡眠作用。紫苏叶中分离出的紫苏醛具有镇静活性，而且紫苏醛和豆甾醇具有协同作用。五、紫苏能促进消化液分泌。紫苏能增强胃肠蠕动，紫苏酮作为紫苏叶中促进小肠蠕动的有效成分，它可能是通过兴奋小肠环状肌而促进肠内容物通过小肠，所以经常喝点紫苏泡水，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对于强健胃部的功能有帮助，让肠胃功能更强大。凉拌，开水焯后加上盐、味精、酱油、香油调味后就可以食用。 煮粥，紫苏粥可以辅助治疗风寒感冒、胸闷不适。泡茶，用开水冲泡紫苏鲜叶，加白糖制成紫苏饮，有助于消化，防暑降温。有些人认为，既然紫苏营养价值这么高，坚持每天喝点紫苏水，是不是就能防治百病呢？其实这种想法万万不可行。由于紫苏含有大量的草酸，如果长期摄入过量，就会对消化系统造成影响。紫苏只可以达到养生效果，但是想要通过紫苏治病是坚决不可行的。希望你能够理性地对待这件事情，否则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对于紫苏本身存在过敏的人，应该避免食用紫苏，以减少过敏症状的出现，尤其是使用紫苏之后出现荨麻疹等情况，更容易伤害身心健康。提醒大家，肠胃本身比较虚弱的人，或者经常腹痛腹泻的人群，更是不建议大量吃紫苏，否则会让症状加重，不利于病情好转。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我想跟你说说这大夏天特别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况，中暑。很多人都觉得中暑嘛，挺常见的事儿，休息休息就好了呀，这就是对中暑完全不了解。今天我就给你讲讲中暑的发病、预防以及遇到时候该怎么处理。前几天河北石家庄56岁的张女士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呢，感觉头晕呕吐，神志不清，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达到了40度以上，失去意识，后来发展到全身多器官衰竭，血压低到测不出来，轮换了各种检查呀都没问题，最终呢医生的结论就是单纯的中暑。可惜的是啊，病人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从发病到去世还不到10个小时。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中暑真的不是小事儿，它是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了，汗液无法正常排出，体内积蓄了过多的热量，从而引发神经系统受损。严重中暑意识不清之后呢，30分钟之内如果体温还降不下来，那持续的高热抽搐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害或者肾衰竭。

0: 血甚至死亡。所以啊，中暑从发病来说有特定的发病季节和环境，主要呢是夏天室内。调查显示，大部分中暑都发生在密闭环境里，有些老年人在极端的高温天气里，要么是不舍得开空调，要么是因为年纪大了体感不那么敏感，自己就不觉得热。可问题是，尽管体感不那么明显，但因为环境温度是高的，所以呢体液蒸发得很快，如果补充水分不及时，那就容易出现脱水、体内散热情况不佳、全身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而且老人的发汗机能本身就退化了，所以啊就更容易中暑。那怎么去预防中暑呢？有这么四点啊。首先，外出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段阳光最盛的时段，做好防晒。当外界气温高于35摄氏度时，皮肤裸露的面积就不要超过人体总表面积的25%。不少户外工作者啊，图凉快，经常光着膀子干活，其实呢，这样啊会加速吸收热量。其次，要以汗制汗。刚才说了啊，中暑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是不正常运行的，一旦啊这个汗液不能够正常排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啊，应该进行适量的运动，毕竟运动是一种重要的排汗方式，还可以加强热适应，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防止中暑。可以选择像慢跑啊、太极、健走、游泳等等不太剧烈的运动。第三啊，要注意及时补水。炎热的夏天可以喝一点运动饮料或者淡盐水，主要呢是为了补充电解质。但是不要猛喝冰水，其实呢越热啊越可以喝点热水，可以刺激毛细血管扩张，体温啊反而会有所降低。还要注意，喝水不能等渴了再喝，觉得口渴时身体就已经缺水了。最后，不要盲目过度贪凉，尽量不要突然从炎热的室外走进空调温度低的室内，或者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水、吃冰冻水果，冷热交替的时候给身体一个过渡和缓冲，慢慢的适应温度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室内空调温度最好保持在26度左右，一般啊开2到3个小时，可以停半个小时。如果是轻中度中暑，也就是面部出现皮肤灼热、面色苍白、脉率增快、血压下降、体温呢也会升高到38摄氏度，那么就要迅速降温，补充电解质，迅速转移至通风阴凉处休息或者静卧，用冷水反复地擦拭皮肤，持续监测体温变化，给患者喝点淡盐水，也就相当于补充电解质。一般患者在治疗30分钟左右之后呢，可以缓解，但如果高温持续不降，意识模糊，甚至是丧失意识了，就得马上送医院治疗，千万别自己耽误。当人在轻度中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热痉挛、腹痛、高热晕厥、昏迷、虚脱或者休克表现，那就是重度中暑了。这个时候患者很快会呈现昏迷状态，反而容易引起大家重视，会立刻送医。最怕的就是不注意观察，从轻度拖成了重度。这里有一件事要引起你的重视啊，那就是藿香正气水千万别随便喝。藿香正气类的产品是很多人的看家法宝，它是一个传统中医的名方，因为对脾湿、胃热导致的腹泻、没有食欲、中暑引发的头昏脑胀等等这种情况非常适用。但是你要注意，这里边有个文字陷阱，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液一字之差，区别可太大了。藿香正气水里边有40%到50%，差不多一半其实都是酒精，而酒精会加重人体细胞脱水，中暑的人如果服用，那么因为脱水导致中暑的病情就会更加严重。所以真正中暑的时候，你要选择的是藿香正气液、藿香正气软胶囊等等，它们都是不含酒精的，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买的是哪一种。另外啊，建议你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自己的朋友，越多人知道就越好。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0: 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凌晨最低气温，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预计1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好的，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2: 哦，感谢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上午好。我呢是来自这个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这个参与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相关法律知识啊。这其中呢主要就是关于到这个如何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然后着重讲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工伤认定当中呢，哪些属于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哪些属于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或者说哪些是属于这个视同为工伤的一些情形，以及包括能力鉴定，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一般老百姓非常所常见或者是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这个老百姓啊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这个人身伤害啊，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责任承担或者是风险转移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啊因为这个法律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所以今天呢作为律师啊在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些法律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支律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同时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呢，就是说哪些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个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呢，这个是有一条就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出现以下情形的这个当事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工伤。这几条呢看似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非常容易出现争议。这个首先呢这个第一种情形呢，这个工伤嘛，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间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内，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场所还有这个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应当考虑到它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要求的这个职工工作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包括而且是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还有这个是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个作为劳动者为了完成用人单位所指派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工作任务的一些工作时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加班时间，它也属于这个工作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何就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还有这个工作场所内从事一些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的工作或者是受委性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工作期间呢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这个着重于讲到这个是预备性或者是受委性就是说你开始启动工作然后就是做一些收尾的一些工作这个是这个第二项预备性的和收尾性的这个工作受到事故这个伤害的。这个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的方面来讲受到第三方的这个暴力伤害的也可以讲如果说不是第三方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或者是受到暴力意外等伤害的都可以认定为工伤。然后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是患职业病的。当然了这个患职业病是需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诊疗机构它这个是需要鉴定的不是说你说是职业病就属于职业病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五种情形呢就是因公外出期间可能是出差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伤害这个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这是第五种情形。第六种情形呢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地铁或者是有轨这个交通包括客运轮渡或者火车事故伤害的。这第六种情形呢着重于讲到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就发生事故了你本人不能是主要责任这个举重以明轻你本人是全责你本人是主要责任就不能认定为工伤除非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这种情形呢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本身呢我本人在做律师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处理这方面的这个案件也比较多目前现在还有一个案件还在正在处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本人呢当然了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是被告这个受害这一方呢在上下班途中他本身还是一个公职人员他上下班途中他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交警队可能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但是如果说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认定不了工伤了所以讲呢这个受害这一方呢积极就与当事人沟通通过交警队看当事人看这一方或者是责任能不能倾斜一些就是划分一个同等责任的话作为受害者人这一方呢也可以认定为是工伤因为他同等责任的话也可以但如果说要同等责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在交通事故这一方呢这个责任可能相对来说承担的就多一些了这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就会涉及到保险公司赔偿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个双方是不是串通侵害保险公司利益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在上下班途中你本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你是非主要责任这个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的话就不能认定为工伤这个我理解的他这个理论法理就是啥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你责任大你不认定为工伤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公平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第七种情形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兜底条款了就是法律法规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这个在这里这个主要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这个工伤可能对这个工伤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工伤我们所说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社会保险这个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科它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是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认定了你才能是工伤不是说你说工伤或者他说工伤才是工伤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机关单位或者是法院出具的相应的这个法律文书认定你是工伤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通过行政手段基本上就是社会保障部门当事人发生工伤了基本上就会到工伤认定科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然后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当然了这个老百姓这个在发生工伤的时候

0: 受到伤害。如果说相对来说呢，或者是发生了工伤以后啊，相对来说他可能会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去申请工伤，但是老百姓的这个伤害呢，有时候也是五花八门，这个原因可能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讲呢，他去申请工伤啊，他到工伤认定部门呢，会看到他的材料以后啊，相对来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的这个伤害结合你的劳动关系，结合你这个发生工伤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到底是不是工伤。所以讲呢，这个有时候啊，工伤部门也有可能会不予受理，或者是做出不予工伤的一个决定，他可能认为你这个劳动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啊不在工作时间，或者是发生的这个工作场所啊，不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区域内，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是因为自身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讲呢，这个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啊、工作场所，包括这个工作原因，这个容易产生这个争议。所以说呢，也就是在最近啊，这个人社部，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个新颁布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解释，这个也是最近刚生效的。所以讲，他就对这个工作场所啊，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解释。
1: 嗯，
0: 就是说，哪些属于这个工作这个场所，这个人社部门他在做这个工作场所解释的时候，就应当要考虑，就是要考虑是否这个与职工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相关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要合理一些，啊，这个也是包括不限于，且不限于，就是用人单位能够在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这个区域，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职工未完成某项特定的工作，是涉及到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我就在想，假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财务啊，你到这个人社部门去办理这个相应员工的社保，结果你在人社部门这个可能这个人社部门可能也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延伸啊，你可能已经超出了你这个本身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区域了，但是呢，你在用人单位在给员工办社保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了，我认为这个也可以视为这个工作场所的一种延伸啊，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你履行职责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啊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这个合理区域啊，相对来说呢，它这个解释更明确更具体一些了啊，相对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劳动者权利一种保护。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对这个工作原因啊也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如何考虑到因为工作原因，这个工作原因就是说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所受到这个伤害啊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啊，这个也是包括或不限于这个第一种情形，就是因从事本职工作啊生产经营活动啊受到伤害的啊，第二个就是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这个工作受到伤害的啊，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因维护用人单位的这个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啊，这个都是在工作嘛。第四种情形就是因工作原因在合理的场所内啊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的啊，当然了，这个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伤害的。他这讲的这个因为基本生理需要，我理解的有可能就是因为啊方便啊，个人的生理因素啊，吃饭啊，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在单位啊，你在单位食堂吃饭，或者是受到伤害了啊，我理解这个应当也是属于一种啊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的一种情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刚才讲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个关于事故认定这个非主要责任的认定问题。这个非主要责任认定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依据啊，它是必须要以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人民法院直接生效的这个裁决为依据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是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 存在，或者是申请人不能够证明职工受到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伤害的，所以社会保障部门通常是不给予认定这个工伤结论。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情况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非主要这个交通非主要责任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哪些情况可以理解这个对这个职工上下班这个就合理这个路线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解释，怎么属于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次的这个人社部对这一块呢也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住所地基本上也就是你的这个户口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就是说你在哪地方打工租的那个房子在那地方住了一年以上了这经常居住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单位宿舍的住在单位宿舍这个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一种情形，这个叫上下班途中这个合理时间。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这个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相对来说就扩大一些了，也不是说你自己回自己家，你回到你配偶、你父母、你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第三种情形。第四种情形呢，就是也是一个兜底条款了，就其他属于这个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当然了，这个可能。这个规定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明确，但实务当中呢相对来说也是五花八门，它主要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实务当中现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多，如果说你不规定的相对来说比较细一些的话，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一般都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如果说不给予认定工伤交通事故如果说再赔偿不了的话，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确就是没办法保护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这个最近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也就是在前期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或者是在家工作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个扩大的一种情况这一条呢主要就讲到这个职工这个按照单位安排就居家办公像这种情况啊，就目前有时候做一些或者相对来说的一些自由职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居家办公或者是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的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能因为他因为在家里工作就影响工伤的这个认定但是呢这个就是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这个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或者是偶发性的，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原因，这个可能就是考虑到你单纯的就是利用这个微信就通知一下，你先把家里事是简单搞一下，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的。他这个可能考虑到是长期的这种，或者一段时间在家里和居家办公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个需要充分考虑到职工的这个职业要求还有岗位职责等因素而且呢这个申请人还要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和工作需要而且呢这个日常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状态需要一致这个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的是可以视为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以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解释以及如何认定这个工伤的一些情形主持人，
1: 那朱律师，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其实有一些情况可以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朱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情况是视同工伤。
0: 好的，主持人， 关于这个视同工伤的这个情形呢，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啊，第十五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有职工如果说出现以下三种情形的话，是可以视同为工伤。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在工作时间啊，工作岗位，然后因为这个突发疾病，死亡的，突发疾病死亡，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第一种情形呢，在实务当中相对来说呢，出现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我本人有之前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是我一个顾问单位啊，顾问单位它是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呢，然后在工地上就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形。然后就是在工地上，然后干活的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来受到伤害，然后这个单位的人就直接就送到医院。当时呢，他就然后就打电话过来就咨询，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没抢救过来，然后就死亡了。当然死亡了，然后当时他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这一条，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是因为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形呢，实务当中啊，因为你控制不了他是什么时候能死亡啊，尤其是这个关于突发疾病死亡，这个还好理解一些，关键就是在于这个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你这个48小时之内，你这个时间你咋能确定呢？所以讲在这一条当中啊，就这一项。特别容易产生争议，所以讲呢，在实务当中呢，在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个解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在抢险救灾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活动过程当中呢，受到伤害的，就是抢险救灾，这个为了公共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方面，这个受到这个伤害的。然后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职工啊。这个原先在部队服役，或者是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而且也取得这个革命这个伤残军人证件，然后到用单位这个救伤复发的，这第三种情形呢，主要就是对于这个部队这个相关人员的一种认定，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就规定了这三种情形呢，
1: 就视同工伤，
0: 对，就视同工伤，但是呢。尤其是第一种情形，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然后或者就是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就这一条啊，特别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对于这一条呢，之前在人社部啊，就关于如何理解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这个第十五条，就是第一项，这个有一个复函就讲到了。就是认为啊，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禁止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就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这个具体情形主要就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这个严格限制了这个小时，就是48小时之内，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48小时之外，可能就不能视为工伤了。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是自感不适但没有送到医院抢救，是回家休息，48小时之内死亡的，是不能视同为工伤。这个主持人基本上就讲到了这三种情形是视同工伤的情形。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 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

0: 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8: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8: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8: 天长 FM87.7，
9: 陆安 FM94.9，
8: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8: 芜湖 FM99.2，
9: 无为 FM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情形是属于工伤，哪些情形是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关于工伤的问题。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又不属于工伤？那法律在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规定？接下来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啊，在这一块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呢，这个人社部最近所颁布的这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呢，又对这一块又进行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解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职工在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是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是视同为工伤。首先就是这个故意犯罪的。这个因为你违反了法律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犯罪他提到的是故意犯罪的。如果说你要是属于过失犯罪这个是不是可能就有争议了，这个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他首先讲的是故意犯罪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醉酒或者是吸毒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自残或者是自杀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呢，也讲到了，就是说职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认定为是工伤。
0: 刚刚支律师说到了，比如说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或者自杀，这些情况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1: 对。
0: 那对于有些劳动者，如果在他的这个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或者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生工伤之后，该如何的去处理，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申请这个工伤的认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这个新颁布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三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说劳动者与这个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单位之间即使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如果说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主体也可以依据这个相关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首先第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个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律法规定，将这个业务转包或者是发包或者是分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是组织，而且呢这个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是组织了，又将这些业务这个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这个劳动者从事这个承包业务的时候，这个劳动者伤亡了，像这种情形呢，这个劳动者可以找到这些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个人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他招用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个因工伤亡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法规这个规定的一个兜底情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高院之前出了一个关于审理这个工伤保险这个行政纠纷的这个案件当中规定可能相对来说更为明确一些。就是说职工假如说你在某个单位呢，它存在这个混同用工的情形，如果说你这个单位与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工伤事故发生时这个职工是可以选择这个是维持工作的这个单位承担这个工伤保险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形呢，基本上如果说存在单位混同用工的话，你像我们做律师事务当中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单位或者是两个单位到时候一起做，要求他们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劳务派遣的话，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这个职工如果说在这个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这个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派遣单位也就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这个派遣单位是属于他的这个承担责任工伤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这个职工因工伤亡的，这个指派单位就是说白了指派单位谁指派他去，这个指派单位是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这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规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将这个业务承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人这个

0: 也是这个由前面的这个单位，这个用工单位来承担责任。第五种情形呢，这个关于这个挂靠的情形，个人如果说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那么说你聘用的这些人员，承担责任的，这个被挂靠的这个单位，往往一般呢就是挂靠公司啊，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个人嘛，他肯定相对来说他是履行能力也比较有限，他个人的承担责任能力也比较有限，往往一般都由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基本上这情形规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那郑律师，对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去申请工伤的认定，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呢？
0: 在这一块呢，的确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本人呢之前就处理过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工伤案件，当时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就没有及时的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而且呢，他的这个单位也没给他去申请工伤认定，所以导致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期限过期了。因为工伤认定期限过期了，这个你就没办法申请工伤认定。所以讲呢，结果呢，也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这个利益我们就直接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这个路径来走了。因为通常当事人发生人身伤害，如果说你属于工伤的话，那就按照工伤的路径。按照劳动争议这一块，然后到劳动仲裁委去仲裁，然后仲裁过之后不服的话，然后诉讼一审、二审，这是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那如果说你工伤的路径这一条路径你走不通的话，那就按照雇工雇员按照人身损害的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呢，因为那个就不属于仲裁前置的这个程序了，我们就按照雇工雇员，我们作为就不按照劳动关系这一块来做了。结果呢，那个案件呢，相对来说因为当事人本身的年龄较小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所以讲呢，最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也赔偿了一部分钱，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遗憾，他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要比这个工伤赔偿的要低，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的方式，它是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的。他是需要考虑过错，如果说按照100%比的话，这个法院最终按照当事人双方，你为什么会受到伤害，你的这个损害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你是不是自己工作不注意所以导致了这个伤害，他是考虑你的过错。如果说100块钱的话，让你承担30%，那可能对方也只能赔70。但是工伤不一样，工伤他是不需要考虑过错的。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规则你受到伤害了。那基本上就是100%，全部都是由买社保的，用人单位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有一大部分费用是由社保基金来赔。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全部的费用，如果说认定为工伤的话，那全部的费用全部都是由用人单位来赔偿的。关于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关于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间工伤保险条例明确的规定了，一个是用人单位。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是30天内，就要向这个统筹地区这个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这是关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申请时间相对来说也就在30天内而且它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在前面规定的这个30天内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那么工伤职工本人或者是其近亲属或者是工会组织，也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是1年内，可以在这个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社会保障这个行政部门，然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像我们做律师的，平时有时候当事人发生工伤事故了，他委托律师，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求他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如果说这个案件要是确定委托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提供所有与工伤相关的一些材料，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提供相应的一些东西。律师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也就是说，这个30天和一年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
0: 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种情况，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案件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件，工伤的赔偿不区分啊，过错，因为基本上全赔，而且为了保护劳动者，工伤如果说你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啊。他的伤残等级的这个鉴定标准啊，要比一般的这个人身伤害的鉴定标准要低啊。因为你像啊，有些劳动者，假如说你在工厂打工的或者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手指头掉一个啊，就打个比方啊，假如说就是工伤有时候可以构成伤残等级啊，但是啊，或者说你级别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不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的话，你即使说你手指头掉了一个，你要按照人身损害的这个路径来，它的标准会高，它鉴定标准比较高。有时候你这个发生这个伤害了，因为工伤如果说构成一个级别的话，像按照合肥或者按照安徽这边，基本上一个级别就将近赔偿到120万块钱啊。但如果说你按照人身损害，如果说有时候你还可能不构成伤残等级，而且呢这个工伤还可以晋级，就是说你发生的是两种就是两个，假如说你是发生事故伤害，身上有两处伤害，假如说都是四级，它还可以晋升为9级。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0: 对，因为这个情况之前也跟那个法医沟通过，他们说是可以晋级。假如说你身上，假如说一个手指头，或者是属于四级，或者是身上有一个脚，或者是胳膊，还有一处伤害属于四级，它是可以晋级为9级的。但是人身伤害它是不可以晋级，它是按照伤残系数。啊，他这个赔偿可能还是，
1: 也就是说，这个工伤其实是对咱们劳动者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啊。
0: 对，因为他可以晋级嘛，他鉴定标准又比较低啊。我理解应该从某些方面还是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这个工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的。
1: 那这律师啊，劳动者如果去社保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通常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材料提交的不全的话，一般多久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会下来？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工伤申请的这个流程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0: 好的。因为这个申请工伤认定呢，因为作为律师啊，也经常有时候代理这个工伤的一些案件啊，相对来说呢，现在的这个社保保障部门基本上也都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办事，你去咨询啊，他也会明确告知你，而且呢，一般他们那个窗口啊，也都会有一次性的这个告知书，通常呢，这个一般申请这个工伤认定需要材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啊，需要这个工伤认定这个申请书，它是一个表格，需要填啊。如果说你要是委托律师的话，那肯定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律师来做了。如果说你自己要去办，或者是你自己的近亲属啊，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社会保障网站上啊，一般都会有这种表格，而且上面也都会给你说明这个表格如何填写。这首先第一个工伤认定这个申请的表格啊，要填写。第二个就是你要提供证据证实你与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材料，因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劳动关系。那么如果说你都不存在劳动关系，那看何来工伤呢？是不是？这个证明材料那肯定就是讲到了有劳动合同的提供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的那肯定就要提供工资流水。那如果说你连工资流水都没有，那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我之前的确也碰到过，那可能单位在这地方啊，我用那个劳动者在这地方上班，可能就干两天或者是干一天，那工资还没发呢，他就手指头就切掉半个，这也有可能情况。那有可能就要提供如何证实你给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就要提供到你与老板之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就所有一切能够证实你与这个单位
1: 有
0: 劳
1: 动
0: 关
1: 系
0: 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材料，包括证人证言啊。因为我在前期的时候也处理一个案件，因为他是农民工啊，哪有劳动合同的，就在工地上干活受伤的，没有劳动合同，当时呢工资发放的还是个人发放的，那你想做工伤 认定，他就提供了这个证人证言，而且还带着用证人证言到。

0: 是人社局、工商认定科做的笔录，然后还有就是微信记录，然后还有就基本上就是与单位相关的东西你都提供都
1: 越
0: 提供
1: 全
0: 就
1: 面
0: 行，
1: 越好，
0: 对，越全越好。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个就是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和职业病诊断这个相应的一些，说白了也就是啥呢？如果说不是职业病的话，那就提供啥？你入院的诊断的证明，或者是出院小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是片子啊？就以治疗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治疗这个伤害啊，
1: 相关的一些
0: 相
1: 证
0: 关
1: 据
0: 的，
1: 材料。
0: 对，相关的这个医疗单据，这是第三个情形。然后其次基本上也就是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时候还需要照片，还需要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可能需要律师的一些委托手续啊。然后就是填写表格需要注意一些情况，填写表格需要详细阐述，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在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段，为什么会受到伤害，然后叙述一下。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所说的认定工伤的一些。情形，你针对一下那个条款啊，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你还是因为受到暴力伤害了？如果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伤害了，那你可能就要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而且呢，这个事故认定书是非主要责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要提供啥？如果说，有什么抢救的？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案件，好像也是，当时因为证据的确比较薄弱，当时我记得他没办法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那个伤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是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如果说你不特征记录的话，还真的很难。当时我记得当时打了120了，当时我记得我们还陪着当事人还去了这个拨打120的这个中心去调了一个。这
1: 当
0: 个
1: 时
0: 幺
1: 的通话记
0: 不
1: 录，
0: 是通话记录，是120出车的这个记录，因为那个出车的那个急诊中心出的那个记录上面会盖章，它上面会把当事人打电话的当事人电话号码、时间，在哪地方发车子在哪地方，就是接人的，它会上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发生工伤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工伤了，有的会提供这个110的，就拨打110的这个报警记录。如果说这个派出所出警啊，他对这个时间啊、地点，他也会给你固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仔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关于提供的这个现场会提供哪些材料，基本上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基本上应该也差不多了，那个用人单位不是这个，工商认定科啊，收到你这些材料之后啊，那肯定前期可能也就要审查了。审查呢，基本上时间简易程序的话，基本上也就2周，大概也就15天左右。基本上权利义务比较清楚的话，这个工商认定肯定也就出来了。但因为现在呢，可能像这种发生工商认定的啊，社保。工商认定科也比较忙，基本上都不会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是，他受理工商认定申请之日起60天内，他就要做出这个工商认定，他做出工商认定之后呢，他就会通知这个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家属，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申请，通知到用人单位。
1: 也就是说，以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的程序，还有大概处理的这个时限。如果简易程序是15天，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大约是在六
0: 六十
1: 十
0: 天，
1: 天之内
0: 对，
1: 就可以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相关的决定书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关于讲到这个，如果说这要是作为用人单位啊，你要是收到这个，人社部门所给你发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一定要及时的。哦，不是工伤认定决定书了，因为你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话，那肯定就要涉及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了。就是说，你申请人把所有的申请材料交到工伤认定科的时候，那么工伤认定部门他肯定就会。

0: 我联系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积极的提供材料来抗辩，他不是工伤，啊，那你不能不答复。你不答复的话，因为这个实践当中，因为有些工伤认定它是有争议的，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不能回避，一定要积极说明。这个劳动者或者是申请人，他这个伤害不属于工伤，为什么不属于伤害？你要提供一些你的理由和看法，积极的答辩。如果因为如果说你不积极答辩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工伤认定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要工伤认定一下来的话，如果说你不服的话，那你只能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了。主持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

0: 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药品监督系统的正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051-6345-8936，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那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段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有客观上的限制，同时呢在直播期间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是同步集中涌入，很多的群众呢都在排队等候，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全部将来电接入到直播间当中，也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来不及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记录。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正风航风建设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直接联系，帮您来处理问题，请您理解。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磊。张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来到这里啊，主要是向大家介绍我省药品监管工作情况，并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注册处处长朱德红、药品生产监管处处长蔡辉、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颂红、中药化妆品监管处副处长杨涛、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张海龙。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药品啊，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呢，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那国务院今年7月7号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也是明确提出，提升药品安全水平，深入实施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提高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质效，加强上市后的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强化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那张局长，作为省级的药品监管部门，今年以来咱们安徽省药监局是如何加强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筑牢药品安全底线，来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做一下简要的介绍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和关于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药监局工作要求，扎实开展监管服务提质增效年行动，以高效能监管守护药品高水平安全，护佑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药品安全风险管控闭环机制，开展药品生产本质安全提升行动，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推进中药饮片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新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稳固质量安全基本盘，完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测评价体系，监测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促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深化临床试验机构分级监管，对血液制品、无菌制剂等高风险品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风险较多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开展蹲点式检查，对34家高风险中

0: 药饮片生产企业开展集中约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国家集采重选产品质量监管，完成第11批国家集采重选药品品种供货前全覆盖检查，抽检20个品种38个批次，抽检合格率100%。组织召开全省集采重选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警示培训会，督促企业签订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将全部国家集采重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提升至4级监管，并完成全覆盖监督检查，多维度发力网售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与沪苏浙药品监管部门签订长三角区域药品网络销售协同监管框架协议，建立信息互通渠道和风险沟通机制，同时打造省药监局委托监测加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属地监测格局，截至7月底已完成核查处置涉嫌违法线索102条，下架产品22条，立案查处23起，关闭网站2家。三是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认真践行4个最严要求，以提能力、挖案源、抢衔接、倒窝点、斩链条为重点，严厉打击震慑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出台安徽省药品案件查办工作指引，深入落实重大违法线索提及查办、重大案件挂牌督办、黑窝点首办负责等工作机制，遴选发布典型案例，以案示警，以案促教，加强刑纪贯通衔接，及时移送涉及其他部门的问题线索。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办案力度，药品案件查办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市场秩序得到有效净化，进一步维护了公众用药的安全。
1: 好的，谢谢张局长的介绍。那稍后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再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是一家那个药品生产企业，就是那个企业，车间的生产线目前在产的品种不多，产能过剩，正在和其他企业就是商谈接受委托生产事宜，想问一下，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1: 嗯，好，非常专业的问题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那张局长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许可注册处处长朱德宏来回答。
1: 好，朱处长。
3: 听众您好，药品委托和受托生产，应当符合《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在2023年发布了132号公告，2025年又发布了134号公告。那么这两个公告呢，针对药品的委托和受托生产的要求和具体的实施路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针对您刚才提到的接受委托生产的这个事项，也就是办理这个 C 证，那么委托双方应当进行一个充分的评估，确认人员资质等方面均符合法规以及上述两个公告的要求，委托生产行为的这个风险也是可控的在这之后就可以签订委托协议和质量协议。那么其中对于未上市的这个品种，需要配合委托方完成支持药品上市后的这个上市注册的药学、药理毒理学和药物临床实验等相关的研究，确定相关的质量标准，完成相应的生产规模的这个供应验证，再申请生产许可或者是增加这个生产的范围。那么对于已上市的这个品种需要配合委托方完成品种的变更生产场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研究。那么在受托生产品种离生产的这个车间生产线完成相应的生产规模的这个生产供应验证以后，那么再行申请生产许可和增加相应的生产范围。那么此外，对委托双方不在同一个省份的，那么由受托方先行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以后，出具药品受托生产意见，

0: 在这之后，委托方在12个月内申请这个避震，受托方在委托方办理这个避震以后啊，60个工作日内，工作日以内，那么再提出申请，将委托双方的企业名称、品种的名称、批准文号等有关的变更信息，在许可证的副本上进行一个载明。如果委托双方在同一个省份的这种情形，那么无需出具药品委托生产意见书，双方可以同步申请办理避震和 C 震的相关许可事项。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杨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现在法规文件的要求是越来越细，我是药品生产企业的从业人员，对于很多政策法规掌握的都不够深入，也不是特别的全面，怕出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省药监局要做哪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提升对政策的掌握呀？那这个问题，张局长。
3: 好，这个问题呢，请药品生产监管处处长蔡辉来回答。
1: 好，蔡处长。
4: 听众你好，为有效提升药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对政策法规的掌握水平，今年以来，我局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完善培训服务，举办全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培训班、中药生产质量管理培训班、医疗机构制剂配置质量管理培训班、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答疑培训班等多期培训，专题宣贯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持续加强政策解读和案例宣讲。二是强化呢帮扶服务，组织专家和业务骨干成立药品生产企业技术帮扶工作组，开展帮扶服务，印发2026年度药品生产企业技术帮扶工作通知，确定4家点对点重点帮扶对象，召开帮扶工作会议，上门指导服务，助力一家企业顺利通过 WHO 的检查复查，印发关于京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用辅料和药包材附录的通知，督促我局各分局按照文件要求开展帮扶式的检查，截至7月底已开展帮扶检查60家次。三是帮助对照提升，建立药品生产检查共性缺陷提示信息发布机制，在我局门户网站设置药品生产检查共识问题提示专栏，陆续发布药物警戒、药品质量控制系统、药品生产物料系统等检查常见共性问题85个，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后，增设了现场答疑时段，推行延后1小时服务，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与质量管理问题。
1: 好的，谢谢蔡处长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中药饮片的生产企业，我看到省药监局在上个月印发了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提升3年行动计划，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行动计划的主要措施和特点。确实啊，咱们安徽作为中药饮片的生产大省，中药饮片的质量呢也一直是备受广大消费者关注的。那这个问题，张局长。
3: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中药化妆品监管处副处长杨涛来回答。
5: 这位网友你好，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计划围绕着聚焦筑底夯基，持续优化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严格高效监管，切实筑牢产业合规运行底线等，汇聚多元功能、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这3个维度，共计细化了16项的具体举措，目的是通过实施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行动，进一步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促进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的双提升，实现产业数量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的转变。行动计划呢，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我省实际紧密结合，系统对标国家层面中药饮片监管新政，将压实主体责任，全链条监管，

0: 风险闭环管理等硬性要求，细化为覆盖中药影片生产全过程的具体举措。二是聚焦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中药源头管控、标准体系建设、涉企监督检查、稽查办案执法等关键环节，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措施。比如，针对企业销售环节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明确了研究制定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销售管理制度；针对关键岗位人员履职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构建了培训加考核加测试三位一体能力提升体系，各项措施直击痛点，精准发力。三是促进监管与服务深度融合，在强化监管方面，立足于构建事前预防、事中规范、事后惩处的完整监管链条；在服务发展方面，立足于深化监督加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方式等举措，将监管效能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四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率先开展质量管理数字化研究，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药材的采购、验收、生产过程管控、生产改造升级、降本增效等方面深度应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为详细的内容，也可以登录我们局的这个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查看。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杨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杨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目前开着一家药店，规模也不大，我想开通网上的销售，不知道怎么办，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好，这个问题，张局长。
3: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松红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以线下药店为基础开展这个线上的业务，需要先确保线下已经取得了零售类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呢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说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也就是皖启通药企中心填写相应的信息。内容呢，主要包括有企业的这个名称啊、网站的名称、应用程序的名称、IP 地址、域名以及药品经营许可证等。在开展网络销售的时候呢，这里也提醒您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一呢，是要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来经营，也就是说，按照许可证上注明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去销售药品。对于疫苗啊、血液制品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呢，是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另外呢，像个人销售药品的呢，也应当要按照规定出具销售凭证，销售凭证呢，可以以电子的这个形式来出具。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在网站的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的位置，持续公示药品生产或者是经营许可证的信息，还应当展示依法配备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等信息。这些信息呢，如果有发生变化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呢予以更新。同时啊，在药品销售的网页界面进行一个消费的提示，提示消费者认真的辨别药品，为消费者提供合法性查询指导。在处方药的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息。通过处方审核之前，也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并且呢，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第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对于药品配送的质量与安全负责。那么你配送药品，应当要根据药品的数量、运输的距离、运输的时间以及温湿度要求等情况，选择适宜的运输工具和设施设备。配备的药品呢，应当放置在独立的空间，并且呢，要有明显的标识，确保符合要求，全程可追溯。最后呢， 还想提示一点，就是你有委托配送的，应当对于委托，对于受托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啊，进行一个审核，与受托企业呢签订质量协议，约定相关的药品质量责任、操作规程等内容，并且呢对于受托企业呢进行一个监督。
1: 嗯，好，谢谢陈处长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杨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吗？
2: 其他没有，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从网上看到国家药监局对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进行了修订，并将呢在今年的11月1号正式实施。想问一下，修订之后的医疗器械生产质量这个管理规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与修订前的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别呀？那这个问题张局长。
3: 好，我想请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张海龙来回答。
5: 好，听众朋友您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相关规章法规的规定，更好地适应医疗器械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药监局在现行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基础上，修订发布了新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新版规范系统融合了近年来国内外医疗器械监管全生命周期质量风险管理的新理念和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在篇幅上扩充至15个章节、132条条款，并增加了质量保证、验证与确认、委托生产与外协加工等3个章节，对其他章节的内容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总体来看，新版规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进一步强化了质量管理的理念，确保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风险管理一以贯之；二是进一步强化质量管理体系中质量保证系统的建设，确保规模化生产迟到过程的有效稳定；三是进一步强化委托生产等新业态的管理要求，明确各环节的管理责任，确保全链条的高水平安全；四是进一步强化验证与确认这一关键环节在操作规范和提升结果可靠性方面的重要价值，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关键要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五是进一步强化鼓励生产制造的数字转型，确保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医疗器械唯一标识能够得到有效应用。今年11月1日，新版规范将正式落地全面实施，将为保障人民群众用械安全有效，全面加强医疗器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器械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管理水平整体提升，进一步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公司现在有海外市场的发展计划，考虑出口几个品种的制剂和原料药，想问一下需要在省药监局办理什么手续，要有需要什么材料吗？那这个问题张局长。
3: 这个问题呢，我想还请许可注册处处长朱德红来回答。
1: 好，周处长。
6: 网友您好，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5年113号公告，及药品生产企业出口药品检查和出口证明管理规定，那么出口药品应当在进口国或者是地区上市，并且符合当地药品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有生产企业向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出口证明，在中国境内已上市的药品和未上市的药品均可申请，但是应当符合113号公告的相关要求。出口证明分为两种，分别为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和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其中向欧盟成员国出口原料药的，应当申请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向非欧盟国家或者是地区出口原料药和出口药品制剂的，应当申请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两者所需的申报材料有点不同啊，您可以根据这个安徽省政府网上相关的一些事项进行查询。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您注意一下，出口证明仅是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具有相应资质和条件进行药品出口业务的这个证明性文件，不能够代替特殊管理的品种清关所需的出口准许证。如果属于特殊管理的品种，还需要在实际药品出口业务发生之前，向国家药监局或者是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出口准许证。例如麻醉药品需要向国家药监局申请出口准许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需要向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出口准许证。那么另外，企业应当在新开展出口药品业务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主动在国家药监局业务系统中登记相应的一些信息，按照品种来建立出口药品的档案，并且实施定期的更新。
1: 好，谢谢朱处长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张局长，刚才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介绍，完成第11批国家集采重选药品品种供货前的全覆盖检查，抽检20个品种，38个批次，抽检合格率呢是100%。其实呢，说到集采的药品，咱们老百姓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现在呢，我感觉到啊，从医院买到的一些集采药品，价格和以前相比呢，确实是低了很多很多。但是在这种极低的购买价格之下，药品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药品监管部门又是如何保障咱们的集采药品质量安全的呢？请您展开和大家做一下介绍好吗？
3: 好的，集采药品之所以价格低廉，主要是因为采购体量大，以量换价，药企直接对接采购平台，砍掉了多层流通中间商，压缩了中间加价环节。在保障集采药品质量安全方面，我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制定安徽省集采低价重选药品生产检查要点，全面排查集采药品低价重选后因降低成本、扩大产能、压缩生产周期等可能引发的风险，推动集采重选药品监管工作提质增效。二是对第11批国家集采重选药品品种供货前进行了全覆盖检查，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组织对20个重选品种已经放行的产品抽检38批次，检验全部符合要求。三是着力提升监管的系统性、穿透力和震慑力，动态更新集采重选药品品种清单，确保底朔清、监管全覆盖，常态化落实季度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实行挂图作战，对企业和品种的风险精准画像，指导帮助企业整改，并跟踪闭环处置到位，扎实开展重点企业、重点品种回头看巡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完产集采药品质量安全的屏障。回答完了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确实啊，只有严守集采药品的质量安全，才能够真正的让咱们的老百姓用药放心和安心。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这个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下一路电话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7: 您好，我是一家医疗器械企业负责人，了解到国家药监局正在开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我想问一下，我们安徽有没有配套的政策，能够享受哪些服务？另外就是，如果我要申报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1: 好，非常专业的问题哈，张局长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呢，还请许可朱德寿处长朱德宏来回答。
1: 好，朱处长。
6: 听众您好，首先我来回答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是由药品监管部门主导的，促进医疗器械源头创新成果转化的一项活动。今年5月，我们省药监局印发了春雨行动的工作方案，正式 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行动。那么创新行动呢，是以
8: 推动一批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上市为目标，主要是面向省内的

0: 目前我们已经联合了省卫生健康委，征集了转化项目109个项目，从中我们遴选了12个创新项目，正在开展项目的缔结与培育。那么，对于入选的项目，我们将通过3级联动服务机制，提供全过程的政策指导与技术服务。符合创新申报条件的，将优先推荐进入创新特别审查、重点产品审评前置、二类医疗器械创新特别审批或者是优先审批的等等这一次绿色通道，来加速市场准入。那么，对于转化上市的产品，我们也将联合卫生健康、医保等相关部门来落实产业化的扶持政策，推动符合条件的创新医疗器械进入新制药线目录，并且能够做到及时的挂网，让创新的产品能够更好、更快地惠及患者。那么，对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来也再次做个回答。在今年6月23号，我们局正式发布实施的安徽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对于这个属于创新医疗器械的产品，如何进入我们的创新审批通道，做出了相应的此规定。如果符合以下情形的省内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可以申请进入创新审批通道。第一个方面条件是，申请人通过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中国依法拥有产品核心技术发明专利权，或者是依法通过受让取得在中国发明专利权或者使用权的，而且特别是这个审查申请的时间距离专利的授权公告日不能超过5年，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产品的主要工作原理或者是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产品的性能或者安全性与同类产品比较有根本性的提升，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且具有明显的临床价值。第三个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完成产品的前期研究，并具有基本定型的产品，研究过程真实受控，研究的数据完整可溯源。如果符合上述情形，申请人可在二类医疗器械首次注册申请前，向我局提出特别审查申请。纳入创新特别审查通道的，我们将优先审评审批，优先安排检验，并对产品技术要求开展预评价和技术指导服务。同时，在技术审评环节，将重点加强对临床试验方案设计、性能的验证、注册体系核查等事项开展指导。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张先生，刚才我们的嘉宾就您几个问题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复。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的是一位刘先生的电话。您好，刘先生，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往往更关注品牌、宣传还有颜值等，对化妆品的标签反而不太关注。那请问，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关于化妆品标签，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好，这个问题，张局长。
4: 好，请中药化妆品监管处副处长杨涛来回答。
5: 这位听众你好，化妆品的标签呢，是消费者辨别产品真伪、规避使用风险的主要依据，也是监管部门执法检查的重要抓手。一个完整合规的化妆品的标签，应当包含产品的中文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境内责任人的名称和地址、国产化妆品的生产许可证的编号，以及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全成分、净含量、使用期限、使用方法以及必要的安全警示，包括还有这个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标注的这个其他内容。下面呢，我就选几项大家容易忽视的重点予以介绍。一是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这个编号实际上就是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普通。

0: 化妆品的备案编号。特殊化妆品是指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以及宣传新功效的化妆品。它的注册证编号前面一般都有国妆特字、国妆特禁字、国妆特制字，其中禁字为进口化妆品，制字则是为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产品。特殊化妆品以外的化妆品都是普通化妆品。它的备案编号以安徽省为例，前面一般带有晚季妆网备字、国妆网备禁字或者国妆网备制字，其中晚字代表的是产品备案人或者境内责任人所在的省份。禁字与制字，它的含义呢与前面特殊化妆品是相同的。大家在购买化妆品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门户网站，或者是化妆品监管 APP 输入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编号来查询产品的这个基本信息，并且呢比对标签的样稿和实物是否一致。二是全成分，化妆品标签必须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列出全部成分，排序越靠前的代表含量越高，其中呢含量不超过0.1%的成分呢，是以其他微量成分另行标注，所以呢，不要轻信商家这个纯天然、零添加的宣传话术，看成分表才最靠谱。三是必要的安全警示用语，警示用语的作用是通过明确产品潜在风险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使用安全。比如呢，儿童化妆品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染发、烫发产品应当做皮肤过敏测试，含刺激性成分的产品使用后可能出现不适。喷雾剂、气雾剂类化妆品易燃易爆等，消费者呢应当特别关注安全警示用语，避免引起化妆品不良反应或者是造成了其他伤害。最后呢，也是要提醒消费者，以这个免费试用、赠与、兑换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的化妆品，同样也是应当遵循上述规定。希望广大消费者强化对化妆品安全知识的学习，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发现化妆品标签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的，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投诉举报，共同的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化妆品消费环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网购一款家用的手持射频治疗仪，在家里做美容，但是听别人说这属于医疗器械，想问一下是这样吗？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呀？那这个问题，张局长。
2: 好，请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张海龙来回答。
3: 好，听众朋友您好。射频治疗仪主要是通过电极将能量精准作用于皮肤以及皮下组织，使水分子高速振动产热，在不损伤表皮的前提下，激活组织的自我修复机制，从而实现治疗与改善的目的，多用于临床医疗和美容抗衰。国家药监局在2022年通过发布第30号公告的形式，将作用于治疗皮肤松弛、减轻皮肤皱纹、收缩毛孔、紧致、提升皮肤组织，或者治疗斑痕、痤疮或者减少脂肪等射频治疗仪产品，纳入第三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并给予相应的过渡期。从2026年4月1日起，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不得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我们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上述符合30号公告规定的射频治疗仪类产品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宜：一是产品的注册证，正规的产品必须持有国家局所发放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门户网站进行相应信息的真伪核验。二是生产资质，生产企业应当持有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所核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三是经营资质，经营企业应当具备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切勿通过没有资质的微商代购或者无证的店铺进行购买。四是查看产品的信息，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品名、型号以及适用范围，不购买三无、翻新或者假冒的产品。最后提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一旦发现无证生产、无证销售、未经注册等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拨打12315热线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和举报。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啊特别的关心，想问一下省药监局是怎么样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监管的呀？那这个问题张局长请问。
2: 请药械流通监管处陈同红处长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4: 好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药监局啊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监管，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联合了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开展了规范药房、药库的这个建设，重点呢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的质量管理水平。那么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省呢有604家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6081家纳入县域医共体的村卫生室，以及2204家的个体诊所，401家其他单位都通过了规范药房、药库的这个建设检查。那么具体的来说呢，我们的主要做法呢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制定标准，帮扶指导，制定规范药房、药库的这个建设人员制度，还有这个设施设备购进、验收以及储存、养护、调配使用、监测处置等6个方面25条指引，通过开展上门指导、现场观摩、示范引领等方式，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软硬件的建设水平。第二呢，是严格检查，保证质量，指导市县监管部门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排查，重点关注药品的来源渠道、储存养护、药品追溯等情况。对于已经完成规范药房、药库建设任务后出现的管理滑坡啊、不符合要求等情况呢，督促限期整改，严防问题的一个反弹。第三个方面的措施呢，主要是强化协同、深化共治，那么积极推动三一政策协同、执法联动和信息共享，各市县市场监管局与同级的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部门呢，坚持联合发文、联合培训、联合检查，形成共治合力。那么从我们的监管检查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过开展医疗机构规范药房、药库的建设，那么药品质量管理体系呢进一步健全，人员的能力水平也是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的冷藏柜、阴凉柜、温湿度自动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的配备呢，也是进一步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药品质量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1: 好，谢谢陈处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合肥当地一家日化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现在行业里呢有很多产品边界模糊，有的宣称舒缓修复、抑菌保湿，有的呢则说是创面护理。想问一下，我们企业在进行产品研发的时候，该如何规范判定一款产品是不是化妆品啊？这个问题，张局长，
2: 请许可注册处朱德红处长来回答。
1: 好，朱处长。
5: 网友您好，这个问题啊，也是行内很多的人员关注的一个事项。那么，判定一款产品是不是属于化妆品，应当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的定义，从使用的方法、作用的部位、使用目的等多个维度来综合进行判定。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所称的化妆品，它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任化学工业产品。 常见的化学品化妆品类别有以下此类。一类是普通的保湿面霜、爽肤水、补水面膜等产品，它主要是涂抹在脸上，起到这个保湿、舒缓、修复功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有一类是普通的防晒霜、洗发水、护发素、洗面奶、口红、粉底液等一些产品，它主要是起到防晒、清洁、护发、美化、修饰功效。那么另外还有牙膏类的产品，也是参照普通化妆品来进行管理的。那么现在市场有一些这个产品与化妆品有点相似，但是不属于化妆品类别。在这我也简要的列举以下几类。一是抑菌的消毒液、皮肤抗菌喷雾，那么这类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杀菌、抑菌、预防皮肤病，目的是消毒防疫的。二是创面的修复膏、伤口的敷料，主要是用来愈合破皮、伤口、消炎，宣称治疗修复创面的。三是口服胶原蛋白、口服美白片，那么通过口服途径进入人体，不是涂在皮肤的表面。那么该类产品不管它怎么宣称护肤，它都不属于化妆品。那么四是滴进鼻腔耳道的抑菌液，主要是作用在体内的腔道，不是在皮肤的表面。五是宠物的沐浴露衣物除味喷雾主要是用在动物和衣服上。那么这个几大类都不属于化妆品。那么总之，是不是化妆品，归根结底还是要去看它是不是符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的定义。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唐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唐先生，有什么问题呀？
6: 你好。我经常去药店买药，总是听药店在讨论阳光药店的，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系统，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好，这个问题詹局长。
2: 好，请药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颂红来回答。
1: 陈处长。
4: 好的，听众朋友你好。简单的来说那个阳光药店呢，是一套由我们局牵头建设的药品流通智慧监管系统。它主要是通过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对于药店的关键经营环节实施非现场实时化的监管，让药店的管理情况呢能够晒在阳光之下，那么也让消费者真正的享有知情权。那么过去我们对于药店内部的药品的储存环境是否达标，那么执业药师是否在岗履职，处方药是否严格凭处方销售，那么这些情况消费者是难以直接知晓的。那么监管部门呢也是主要依赖于人工的巡查，所以覆盖面和时效性呢也是十分的有限。那么有了阳光药店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归集药店的温湿度、进销层和销售处方等相关的数据，实现对于一些核心风险点的全天候的自动监控。对于消费者而言呢，阳光药店实际上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查询辅助工具。您可以通过手机的晚视通 APP 直接搜索阳光药店，便可以看到药店的动态档案。那么内容呢主要包括有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的信息，确保其主体合法。那么药店的执业药师的姓名、联系方式也让您能够清楚的知道，同时呢获得一些专业用药的指导。在售药品的品名规格功能主治及适应症等信息，同时呢也帮助查询了解药品，还有药店的精准的定位，方便呢导航线下购药。更重要的呢是这个系统呢有为公众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您可以通过身边药师栏目向附近药店的执业药师留言咨询用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电话联系咨询。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药的时候就可以从过去信息不对等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查询、随时沟通的知情消费者， 所以阳光药店啊，不仅是智慧监管的工具，更是保障市民用药安全、提升用药体验的民生工具。
1: 好的，谢谢陈处长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好，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张局长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的，主持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全年药品监管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下一步，我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高质高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同时，也非常感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和大家互动交流的平台。不少听众网友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限于时间只能回应一小部分，不过请大家放心，对于其他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处理，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后若有急难筹办问题，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局长信箱、药企政策我来答、药械创新我来帮等专栏，或报名参加局长服务日等活动，与我们沟通交流，推动问题快速有效解决。最后，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和监督药品监管工作，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经济稳健开局，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安徽民营经济量质齐升的奥秘。
7: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6: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6: 安徽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影响，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年终经济新发现。
6: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增至226.96万家，整体呈现出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8: 在合肥洛岗中央公园，无人驾驶的观光巴士是安徽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中科星驰的落地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在这里累计安全行驶近10万公里，服务了上10万名游客。车厢内，企业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正带领团队采集实地运行数据，把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室推演转化为真实开放场景下安全稳定的商业化运行，对车辆实时感知、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极高要求。安徽中科星驰自动驾驶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
9: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自动驾驶只要是识别到红绿灯、行人、车辆这些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中啊，难点远远不止如此。这样的开放道路场景，然后会遇到我们的游客突然横穿，然后孩子跑动这样的复杂情况。
8: 面对新场景带来的新挑战，如何能够快速提高技术攻关能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破解痛点，安徽打通大科学装置资源壁垒，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研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 这一有力举措直接促成中科星驰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智能驾驶技术联合实验室，企业底层技术能力得以不断加强。于杰，
9: 组织了算法、软件、测试、运营等多个团队持续攻关，让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具备了这个持续学习、持续进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安徽的支持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从我们的成果转换到产业应用的这个完整链条。
8: 如何把科技创新作为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引擎，这是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科创布局。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民营企业可提供科技服务超340项，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5个领域。通过平台开放、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解研发瓶颈。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周泽江：
10: 科技创新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底色，我们形成了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的梯次培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面，我们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8: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实现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前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科大讯飞，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归来的毛雅欣。这次他将企业搭载讯飞星火大模型语言理解、多模态交互等能力的 AI 黑板推广到了更多东南亚学校，预计这一产品今年的出口量将超过10000台。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产品运营经理毛雅欣：
11: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入校了，我们的黑板在课堂当中能够通过虚拟人给它进行交互，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来，对我们的 AI 黑板是非常满意。
8: 好产品迎来好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保持10.8%的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冲到了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徽民营企业凭什么能跑出这么快的增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曾宪兵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出台的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这一文件从降本减负、融资赋能等多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12: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在促进发展上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实施民营企业出海和企业家领航计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呢赋能。
8: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行动，阜阳市紧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出专项补贴和免费诊断服务。安庆聚焦民营企业融资慢、审批繁痛点，落地全省首单免审急贷业务。蚌埠市率先出台智能传感产业促进型地方性法规，其同步开放的公共技术平台、丰富的要素供给，让落户短短两年不到的华兴微纳公司就逐步成长为 MEMS 晶圆行业龙头企业。安徽华兴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震：
13: 在政务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主动帮我们梳理政策，解决落地堵点，不折腾，重实干，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安徽对科技创业的包容与厚爱，真正做到培育企业成长，陪伴企业壮大。
8: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50%税收、60%地区生产总值、70%技术创新成果、80%城镇就业和90%企业数量，实现了质量效益双提升。
7: 安徽台消息，8月11号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系统部署。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着力攻坚，逐项对照全会部署，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始终扭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坚持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围绕产业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和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强政策协同联动，增强消费新动能。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好要素配置、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等标志性改革事项落地，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发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推动安徽产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要统筹抓好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工作，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自觉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慎终如始的态度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政府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持续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安徽台消息，八月十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七月二十四号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人民政协侨务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坚定信心，扎实推进下半年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各项履职工作，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按照省委部署助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7: 安徽台消息，八月十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找准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忠诚履职，奋发有为，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推动美好安徽建设取得新进步、新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省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服务发展大局，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年初省人代会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进一步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围绕省委全会明确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中心任务，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项，加快推进法规修改工作，认真开展执法检查，跟踪督促城镇居民增收工作专题询问问询意见落实，深入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落到基层，体现在居民群众生产生活之中。要树牢底线思维，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建引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人大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6: 距离登陆四十多个小时后，台风白海豚昨天中午减弱为热带低压，但降雨影响并会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至十五号，安徽中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安徽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影响，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请听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佛子岭水库水位已经超过120米，超汛限水位 1.4 米左右。水库按照省水利厅调度指令精准控线，强化监测预警。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管理处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张黄胜，
14: 每小时滚动做我们的洪水预报，密切观察水雨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苏州南山平台计算出水库的来水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水库的旋风调速作用。
7: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天长市57座中小型水库，桐城市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开闸泄洪。马鞍山市和县共有11座水库按要求溢洪。安徽省长江干流沿线最大泵站引江界淮西赵县徐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开启闸门，自排西河流域涝水入江。宿松县全

0: 力以赴落实洛系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安庆市宿松县城市管理局一中队副中队长许健：
1: 不间断巡查值守，对高空设施、树木、排水隐患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快速清零风险点位。
0: 在潜山市塔范乡板仓村，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施工便桥被冲毁，村民出行受阻。一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突发高烧，情况危急，相关部门火速开展救援，想方设法将老人转移送医。潜山市塔范乡党委委员张驰。
2: 结合水位、路况开展综合研判，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患者安全转移，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0: 黄山、宣城、池州、芜湖等地深入村组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同时做好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黄山市涉县镇村镇向高村村委会委员田业：
3: 坚持防患未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妥善安置并配齐生活物资，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0: 宣城市金县廊桥镇廊桥村村民董树梅：
4: 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孤寡老人特别的照顾，一天三顿住得好，吃得好，还有给我们量血压、查肾吃。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淮河上游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淮河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水文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测报预案，将日常每日四次常规测报加密为逐小时监测，关键时段实行实时报送。安徽省水文局王家坝水文站助理工程师谭健：
5: 加密了人工降水频次，哪怕风雨再大，也要定时到监测端面校核数据，确保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无误，守好王家坝这道水文关口。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3号前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晨：
6: 在14号之前吧，我们省都会受它外围环流的影响，造成这种持续的降水的。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淮北的地区包括大别山区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关注累积降水量大带来的城市积涝，还需要关注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落实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措施，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库分析，对超警戒水位河道要上足人员巡查，并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伟：
7: 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报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累计转移7.9万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8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9: 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刚：
10: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信息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9: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1: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4届，安徽12000多家创业企业和团队借助大赛搭建的平台，实现成果高效转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往届大赛获奖企业，去探寻他们的成长故事。
12: 位于合肥新站区的盛源半导体是一家第三代半导体晶圆检测公司，自去年底投产以来发展迅猛，目前公司晶圆检测月产能达到1500片，并保持着每月20%以上的增速，订单供不应求。合肥盛源半导体检测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殷小汉：
13: 公司的一个核心优势是我们的检测设备测试具自主研发生产，测试程序自主开发，大大降低了我们晶圆检测的一个成本。上周签了7家意向客户，现在的订单量很爆满的。
12: 很难想象，仅仅在一年前，盛源半导体还深陷在初创企业的发展困境中，手握成熟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却由于资金缺口巨大，技术转化停滞，市场拓展步伐受阻。合肥盛源半导体检测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礼庆：
14: 半导体行业是一个高智力密度、高资本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困难就是我们资金困难。比赛回来之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资方的青睐，第一轮的种子轮呢，我们已经融到了1000万，是社会资本给我们投资的。
12: 徐礼庆口中的比赛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2025年，公司凭借自主可控的半导体封测技术，从市赛晋级国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初创组优秀奖。这一路的优异表现吸引大量投资机构关注，公司很快便完成了1000万元种子轮融资，更依托大赛配套扶持政策，获得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等，全面打通技术落地的堵点。徐礼庆：
14: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初创企业在融资和市场拓展上的信息壁垒，将我们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资本市场认可度和产业上下游的信任度，得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2: 不单单在合肥，位于阜阳界首市的天弘星材料同样借助着这场比赛实现了快速成长。公司最新的干法超薄超强半固态电解质隔膜项目目前已进入量产前中试阶段，产品具备耐撕扯、耐高温的优异性能。界首市天弘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健康：
15: 目前呢，我们在推动各项性能的一个测试，在明年的年初啊进行一个量产。这款隔膜啊会运用到我们现有的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值会占到40%左右。
12: 从市赛、省赛到国赛，企业一路晋级，当地科技部门则全程跟踪服务，在帮助企业获批科技担保贷款、省级财政专项支持的同时，还搭建资源对接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产业核心研发能力。界首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
16: 积极的和四川大学等对接，获得了很多的高校院所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组建了高等研究院。
12: 大赛强化赛事配套服务，集聚全链条创业创新要素，为科创企业成长保驾护航。自大赛举办以来，安徽先后有12000多家创业企业团队参赛，其中251家企业获得国赛奖项，5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上市，培育壮大了包括爱可兰、九韶智能、西河航空等在内的一批深耕高端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8: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通过源头分类设施升级、终端收运智慧监管、末端处置绿色循环，构建起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体系。请听报道。
18: 一个月前新建成投入运行的长丰县厨余垃圾处理厂，前端分类后的厨余垃圾会在这里进入整套处置流程，完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在现场，全自动化预处理生产线依次完成分拣、破碎、除杂、油水分离等工序后，厨余垃圾被精准分离为固渣、有机废水和废弃油脂。长丰皖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人秦磊：
3: 有机废水产生沼气发电之用，形成了沼气发电加光伏绿电互补的绿色能源矩阵，实现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同步年提取约1200吨非食用油脂，可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18: 在补齐末端处理短板的同时，收运环节的智慧化转型也在同步推进。在滁州市这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屏上，所有厨余收运车辆的实时位置、行驶轨迹、停靠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滁州兰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飞：
19: 通过平台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减少车辆空跑绕行，车载监控、车辆轨迹全程留痕，消除违规收运、混运、生活垃圾的操作空间。
18: 为提升餐厨垃圾分类效率，亳州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在核心片区全部建成智能分类驿站。在乔城区溧阳春都小区，此前小区内设置的70多个露天垃圾桶环境问题突出，保洁压力大，前不久7个封闭式智能分类驿站投入使用。亳州市乔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田小亚：
20: 这个设备啊，特别的便民，很有科技感。我们在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就可以直接投放。
18: 一步步织密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网络，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基本满足城市处理需求。
11: 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全省政府采购项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达294.08亿元，占采购总规模比重82%，较年度预期政策目标高出2个百分点。
8: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
11: 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聆听岁月故事，乐享幸福晚年。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5.5 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好朋友左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有温度，守护夕阳红的行走力量。我们常说呢，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当科技遇上养老，会碰出怎样温暖的火花呢？在我们身边啊，就有这样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正悄悄地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着一幅更温暖、更便捷的蓝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其中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项目的负责人邵东升，邵总。邵总您好，欢迎您，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8: 左霞老师好，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邵东升。
7: 嗯，非常欢迎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哎，邵总一听到就是您的这个单位

0: 技术，然后我们负责一些研发和落地。协同创新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和当地，比如说中国科技大学、河工大、中科院或者38所，以及清华大学、哈工大，就是我们相当于集中这些行业内的或者是教育学术资源，我们一起把这些事干好，这就是我们中心的简介。然后我们中心成立于2021年9月，是安徽省委批准设立、审部共建的，研发机构，就是和国家部委一起建的。然后我们的主线是智能，科技，包括一些智能无人系统，巨神机器人，以及智能测评研究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就是面向军事或者国防，还有民口领域的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成果快速转化落地。然后我们中心这一块先后获批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种牌子。然后我们在体制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联合国内清河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大等一些优势贡献单位，我们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人形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飞行器、看氧机器人等一系列标志成果。其中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启阳系列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迭代。然后我们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就是在前不久，8月16号，在北京举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的2款人形机器人分别摘得拆药分解场景金牌以及原地跳高银牌。
1: 说到这儿，要稍稍打断一下邵总的介绍，因为可能有一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见过哈。在前不久，咱们安徽举办的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这个原地，也是录了一些原地跳高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现场视频哈。当时就给我们介绍说，获得了银牌。当时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可能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关注到了哈，就是这个。稍稍打断了一下哈，我们继续请邵总给我们介绍。
0: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款是那个就是栉风无人机，很小，它的无人机就像手掌那么大，然后它是，然后重量的话只有大概100克，然后是我们全球首款实现在线感知、建图、自主规划、探索的，很小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那个侦察，还有一些救援场景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启疆这一块的试处灵巧手。在目前国际上是同等自由度条件下是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一些产品，然后这样的话，健康中心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产业化。现在目前成立安徽启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然后也孵化巨人智能机器人、飞行器，包括次日平台等产业化公司，就加速这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高效转化。然后与安徽矿机合力，还包括正在和安徽医科大学这一块等企业还是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推动这个巨神智能在多场景域的深度运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审理的这个打造巨神智能创新高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就比如说军科委的启源实验室，我们正在打造江淮实验室，然后抢占智能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那
0: 这
1: 听
0: 是。
1: 您这么一介绍，感觉咱们中心就好像是一个科技孵化器一样哈，正在把很多未来的现象呢变成现实。那在您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方向里面，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跟我们中老年朋友相关的哈，就想问问您，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康养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战略意义呢？就是它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发力呢？
0: 好的，因为这样了，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去年年底，咱国家统计局是显示的，就是统计的数据，就是咱们中国的就是中国的6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中国总人口的22%，但是世界上那个红线是在20%，咱们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民政局预测的是2035年，咱们的中国的6岁人口要占中国整人口的30%、35%，相当于咱们现在是目前是中老龄化，然后可能是重度老龄化。但是呢，咱们的这个90后、80后的这子女呢，还有包括现在是都在上班，一些老人，比如说老人如果说得了一些疾病， 它

0: 没法照顾，现在的护工也是很短缺。这导致什么？导致现在就是老龄化，现在就很严峻。然后省市政府也很重视，然后就从政策，也包括从科技产品各种层面来怎么想推动这个抗氧基因发展。然后我们健康中心呢是以国防科技为主，但是呢我们领导也想了，结合当地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然后我们在民口上也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有这个特征，相当于我们把一些颠覆了前沿性的智能进行技术，然后相当于能和这个当地的这些需求结
1: 结
0: 合，
1: 合现在的
0: 也
1: 实际的情况、实际需求哈，
0: 然后把这些科技成果，然后运用在这个养老机器人上，所以说我们又规划了一个抗氧机器人这块项目。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整个我们项目情况。
1: 好的，
0: 对，
1: 就是康养这块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有一些什么样能助力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首先介绍我们团队。我们团队的话，现在我们这个抗氧基因团队大概有十多个人，然后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是康复、养老还有助残领域的机器人，包括辅助设备、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主要是
1: 康复、养老、
0: 助
1: 助
0: 残，
1: 残领域，
0: 对，
1: 还有一些辅助设备哈。
0: 对，它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是提高训练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效率，还有拓展那个老人、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就是说，我能通过一些挂骨骼或助行机器人，能让老人借助这些设备呢，能独立的出行或者生活，不再需要什
1: 需
0: 么
1: 要别
0: 家
1: 人的
0: 人
1: 帮助。
0: 呵护，尽量减少家人的呵护，能靠这些智能机器人来拓展他的生活能力，然后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国家这一块有养老促进和银发经济，这些还包括在安徽省也有一些抗氧政策，然后智慧养老等国家战略，还是我们以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基础，就是我们还是想为中国老龄化和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还有包括提供一些设备支持以及增加社会福祉，这是我
1: 其
0: 们的
1: 实，
0: 初衷。
1: 对，刚才听了邵总的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些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啊，以后万一老了，到了一定年纪，自己这个行走不便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带来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0: 对，然后在我们这个产品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面向脑卒中、偏瘫、脊髓损伤等患者，还有包括弱机能老人的康复治疗和自主行走能力这一恢复需求。然后我们突破，养老康复机器人刚柔和设计，多传感感知规划、人机共融控制算法等一些核心技术。然后我们规划出就是前沿技术和咱实际的应用需求，交叉融合的整体产品体系。然后我们研制出下肢怪骨骼康复类，包括康复助行类、智能轮椅助行、轻量化助力怪骨骼等4个体系，我们有11款产品。然后我们多款产品现在目前已在养老机构和康复医院场景进行试用，一些取得了一些应用报告。然后这样的话，还是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技术，为失能、半失能、弱机能老人提供从卧床护理到站立到行走到居家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说还是想让这个老人能自主的生活起来。
1: 就是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
0: 对。然后我们在知识产权获奖方面，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申请了60余项，全部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论文2篇。然后我们获得了就是全国新农委优秀产品设计奖2项，还有省科技厅的我们做了一些新产品鉴定报告1项，还有我们产品的就是相当于 CE 证书6项。对，在行业指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积极配合审理，然后撰写提交安徽省抗氧行业政策，还有科技攻关2项指南。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抗氧政策指南现在已经去年11月14号，但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发文了，就支持抗氧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然后第7条提及，研发抗氧助行护理机器人，还有包括第14条推动抗氧领域交叉前沿技术研究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提出来了，对，帮助省里面一起再出谋划策。
1: 好的，那通过刚才这段这个邵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看来这个选择康养领域不仅仅是市场的趋势，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啊。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底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的带来了哪些科研产品？请邵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做了11款产品，然后我们是，比如说做了下肢怪骨骼类、康复助行类、轮椅类，还有一些轻量化怪骨骼类。那我就是从一个产品类别来
1: 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其中的一种，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也是同样，我们也是在这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也是我们的记者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哈，现场体验了一下，的确是有助力助行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科幻。那在您和团队的心目当中，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你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最核心最想传递的设计理念又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呢？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好的。其实这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它现在是分为两款，像如果说在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版，就是说它是很专业的，就是它是包括对你的，就是全身穿戴，有个台车，相当于就是按照那个康复师做了一些训练计划，导入在设备上，然后等的人呢，患者呢，他的腿部是绑在外骨骼上，它是靠外骨骼的那个机械的力量来牵引咱们老人的腿进行一些那个行走训练，就是咱相当于迫使他，就是让老人再让他一直走，相当于恢复他的神经信号。这个专业术语叫那个叫神经内核，叫神经康复，就相当于什么呢？他的肢体是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外骨骼的不断的这种刺激训练，让他的信号恢复了。那人的信号恢复了，那大脑的信号就能到肢体，那正常的他就能慢慢就能走路了。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我们团队也是很用心设计。然后我们分别，比如说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个奖，然后今年呢，我们做了一款便携式的双髋助力外骨骼，也获得了2025年的金芦苇设计奖，以及我们还做了一款新冠节，我们也获得了今年呢深圳的一个比赛设计奖。然后我们理念这一块分为四块，一个是第一肯定是安全性，就是咱们外骨骼不能说
1: 对人体有害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肯定
0: 是
1: 安全，
0: 或者
1: 是
0: 失控，或者是把人的关节掰断了，腿掰断了。第一，首先是安全性，第二是一定要使用简单，就是说咱老人的话，你这个如果设备用起来很复杂，那老人可能接受度不高，
1: 对，
0: 还有人体工学这一块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人穿起来很舒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安全气囊，包括一些穿戴式护具，就像我们坐汽车一样，就是它的汽车的设计感，就是你坐上去就感觉很舒服很柔软，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能自适应调节，因为咱老人包括正常人也是，他有不同的体型，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就适应不同的体型，人体适应，还有以及人机共融，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整体的这种产品的色调是很温暖的，然后我们的交互屏呢，就是说人界面呢，我们有一个长辈模式，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老花眼，但是我们签完长辈模式的话，它的字体会很大，很清楚，然后包括一些还语音识别，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包括还有我们经常参加这种各种的就是行业内的这种比赛，比赛的话，他们主要还是从那个产品落地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以及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还有包括美学、绿色设计、时尚、传播、智能。还有人文这关怀这一块，十个方面打分，我们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说，我们就是团队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综合上面的一些设计理念，包括现实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的十人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外观、有结构、硬件、电控、软件各个方面，然后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是去养老机构或者老人去调研，把所有大家的用户需求，我们进行拆解讨论，然后我们研制完之后，然后我们比如去养老机构再去找产品适用，找不足之后我们总结回来，然后再迭代带到地形，我们这个过程
1: 就是迭代不停的在更新，在那个更好的完善它，对吧？
0: 对，我们刚找不足，然后再迭代定型，对，直到它能定型。
1: 说到这里稍稍打断一下啊，邵总您跟我们说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受众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听起来如果语速太快可能听得不是特别仔细，我再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名称介绍一下哈，叫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行走不便，这不就是下肢吗？行走不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外骨骼康复的这个机器人去辅助您。刚才邵总也说了，首先肯定是确保安全的，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实用简单。如果说复杂一些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可能就有一些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工学方面，我们这个康复机器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呢，它穿戴也是非常舒适的，不会穿到您的身体上，觉得特别不方便、不舒适，有一些硬硬的或者硬邦邦的感觉，所以它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同时，不同的体型、不同高矮的人群呢，也是受用的。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长辈模式，比如说刚才邵总也说到了，我觉得特别体贴，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是眼花。

0: 或者是有一些语音提示的功能，语音辅助的功能，我觉得这些啊可能都是非常有助于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这个一到了年上了一定的年纪，行走不太方便，又不想这个让子女操心，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提前就坐轮椅啊，或者是有一些辅助的，我记得好像在大街上也看到过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推着一个类似于轮椅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穿上了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或者是像刚才邵总还介绍了两款产品叫双髋助力外骨骼的机器人，以及我们膝关节，因为都是腿部的一些不适的嘛，如果穿上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对他们的行走就会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通过长时间的像您说的在医院的这个器械的这个机器人的训练，是不是他们就能够恢复自主去行走了呢？邵总。
1: 我们有一些案例，是的，确实就是你通过不断的训练会改善你的那个行走的能力。
0: 那案例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说，我们继续把刚才的这段内容给大家介绍完整，我们继续请邵总介绍。
1: 好，其实相比，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也很多，老人产品，比如说各种的老博会，然后其实我们这一块在产品这一块细节上，我们注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外观细节，还有一个是以人为本以及科技和交互感。
0: 那
1: 首先讲一下了外观设计。其实我们您刚才给介绍了大概我们有11款产品，我们有形成一个谱系，但是我们都有很高的外观辨识度。比如说我们就爱上汽车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外观都做成家族脸谱设计，就是比如说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东西。包括人机交互界面也是一样，里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包括我们的一些启动设置，就做了一些完整的标识度。就像我们大捷汽车一样，比如说外观辨识度很高，比如说是德系的奔驰宝马 BBA， 包括日系车美系车国产车，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家车。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也想根据这个外观这一块细节，我们做出自己的品牌出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还是安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助行机器人上，我们助行机器人它是辅助老人行走，我们前面装了一个安全的车规级雷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有4个雷达，就像我们倒车一样，它如果说前面正在行走的过程中
0: 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者是
1: 对，在20厘米或者50厘米，我们现在设置的是50厘米的，它遇到障碍物，它会及时的界面上弹出报警，这样的话就是机器人就会慢慢的停下来，甚至到制动，就避免就是安全事故的出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外骨骼，比如说我们上髋助力，还有我们的下肢康复外骨骼上面，我们的机械腿的调长，因为我们机械腿要调它的长度，我们现在是自动调长，就是说。跳床的话我们也涉及到极限纤维保护，还有一些是关节的角度，比如说咱的关节的度数从0到90度，我们也设了纤维，就防止机械腿的关节大于人腿的活力度，这样的话会让把人的腿掰断掰折断的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些安全保护，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以人为本。然后最终的话我们还是注重，因为我们是前沿技术嘛，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些产品的科技和交互感，就是相比较一些传统老龄产品，比如说那种拐杖还有那种轮椅，我们一个是加了一个掌背阅读模式，还有智能显示，还有包括还有灯带，我们机器人设计了一些灯带，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机器人是在运行的时候，还是在有危险障碍物的时候，比如有危险的时候它有黄色，有红色报警，它正常运行的时候是绿色，还有语音交互提醒，比如说你该就是说我们这还有些比如说加一些那个文娱游戏，我们把一些那个老人他累了，还把一些那个下象棋下军棋，还有什么扑克牌我都可以放在机器人上，都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就做一些交互，这样的话会让老人会黏住这个机器人，
0: 喜欢上这个机器人，
1: 对，让我们机器人更智慧，然后能黏住老人，他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相当于目的还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他，让他慢慢恢复自己正常的生活能力。这块就是三个细节，展开说一下。
0: 虽然说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这个涉及到产品当中，这背后肯定是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技术攻关哈。那为了实现这份懂得和安全，就是懂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朋友们的安全，我们的研发团队一定是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挑战哈。那就想问问邵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你们遇到这些挑战的话是如何克服的呢？
1: 好，比如说我们在研发外骨骼给一位老人适应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他说

0: 你这个设备太重了，我背起来之后就很难受，感觉就有负重。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第一代样机的话，我们材料是用铝合金做的，大概重量大概是4.5公斤。然后后来我们又一直攻克，然后我们用一些工程塑料，比如说用 IBS， 还用的是那个碳纤维结构。这样的话，碳纤维结构我们不断的试，但是刚开始我们为了减重，试重量减到2.5公斤，但是试的过程中，老人一试，他力不够又断了。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又不断的做仿真、做优化，然后又选了一种就是复合材料。这样的话，整体重量再控制3公斤，然后现在满足了指标，也相当于是把整体的重量刚开始5公斤降到3公斤这一块，相当于，但是还保证强度。这样的话，相当于达到一个契合点。这样的话，解决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轻量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机器人的柔顺力，就是老人老是感觉就是给他适应过程中，他说你外骨骼感觉就是不那么柔顺，就是感觉很刚硬，就是相当于强制的带着我走。这一块其实它是个算法问题。然后后来我们怎么突破呢？我们采用一些力微混合算法，就是我们知道老人，就像我们通过传感器来监测老人的意图，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抬腿抬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分析他的步态，分析就是我知道他的摆动项还是前进项还是什么项，然后通过一些他的所处的步态，然后我分别给他施以不同的力。我之前是给个固定力，然后现在不是，我现在是根据他的步态曲线，根据他的波动，然后给他一个自身的力，这样的话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就柔顺性。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交流就到这里啊，因为待会儿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场，邵总将为我们带来真实的用户故事，看看这款机器人是如何具体的帮助一位长者解决生活难题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粤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各位听众朋友，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邵东升邵总啊，给我们介绍了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的硬核技术。那下半场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内心。那邵总想问问您哈，作为研发者，当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用户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真实的用户故事或者是典型的应用场景让您和团队印象特别深刻，觉得你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呢？
5: 董老师，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用户故事，比如说一个陈伯伯的，我们叫第二条腿，然后现在跟他分享他的用我们外骨骼机器人的故事。
2: 陈伯伯第二条腿，那一听陈伯伯应该是腿脚不太好，对吧？
5: 对。
2: 他有多大年纪呢？
5: 他72岁，他是一位退休老师。然后他是喜欢就是书法，还平常就是在得病前喜欢逛公园。然后他这样了，3年前他是因为一次中风，导致他身体左侧肢体偏瘫，就是右腿也没有支撑。然后他平常很喜欢逛公园，结果相当于不能走路了，给他打击了一下。然后什么呢？他每次上厕所都需要老伴和他的儿子来架起来，
2: 就是生活等于是不太能够自理了。
5: 对，
2: 就的确是精神上一个打击。
5: 是的，他就是平常很喜欢连打不动的逛公园和晨练，都对他来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后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老伴和他儿子还上班。看到他们的额头的汗水的时候，他内心感觉还是非常那个愧疚和无助
2: 的。就是相当打击了，因为才72岁哈，应该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但是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重心，腿脚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家里人去等于是照顾他，所以这个心理可想而知啊，非常痛苦。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让他使用了你们的产品呢？
5: 对，是在就是在他们那个医院之后，康复师推荐下，然后尝试用我们一款研发了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对他进行康复。
2: 那具体是怎么帮助他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他帮助的时候，并非是个模糊能走了，然后我们体现一些生活瞬间，比如说我从四个方面，从他的学步到独自行走，然后到生活自理以及科学康复这四个方面，来讲，然后我再说一下子对他带来的改变。
2: 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如果遇到有老人哈，不论是您自己或者是您的父母啊，遇到有这种行走不便，在家里生活可能也需要人照顾的，那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事例哈，看看对您是不是也有帮助。
5: 好，第一，首先是重新学步，因为他不能走路了嘛，然后我们是从刚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从卧床到站立的对应，就是从他早上起床，因为每天早上是必须要起床的，刚开始的话他需要家人合力把他扶起，然后扶住他的肩膀，慢慢的，就是过程很就是缓慢且痛苦。现在呢，就是说陈伯伯穿好外骨骼后，在我们的辅助下，治疗师只要按下手中的控制键，然后他的外骨骼的智能关节，就是髋关节、膝关节，他就会精准的发力，然后能平稳有力的把他的身体从坐姿推送到站姿。我外骨骼机器人是可以坐着穿的，可以从床上穿也行，相当于慢慢的外骨骼靠机械的力量把它相当于从坐到站。
2: 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5: 对，
2: 以前他起床可能起身下地都需要家里人去帮扶他，但是如果穿上了我们这个下肢外骨骼的机器人的话，他自己坐在床上可以穿好，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辅助他站立。
5: 对，有个模式就是坐站模式，就是坐站，我们有一个模式能
2: 坐站的模式，
5: 对，从坐到站的模式，他就是把它站立起来了。但是这站立起来的话，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他刚开始不接受，后来的话他感觉就很激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的老伴和自己的儿子在搀扶了，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站立，我能站起来了。
2: 就是人老啊，可能就是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人别人照顾我，我真的就老了。但是我如果我能够生活自理，可能每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5: 对，我还是很独立，很年轻。
2: 对，是的。
5: 然后第二步就是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我能独自行走。我从客厅到公园的突破。那我刚开始刚用外骨骼的时候，我只能是，就是慢慢的我靠住沙发，靠着餐桌， 我从沙发上走，沙发我扶着沙发穿着外骨骼，然后到餐桌慢慢走。刚开始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室内。然后我在站立模式下的话，就是我们轻抹波的那个重心呢，它是发出前进的指令，就是我们外骨骼能感知到它有迈腿的这种，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我重心是前倾的，然后我左侧机械腿我会带动它无力的右腿完成迈步落地和支撑的全过程，就是咱相当于一个小白雪步一样，我刚开始先迈起来，然后再落地再支撑，然后同时也能为它的那个右腿无力嘛提供一些辅助支撑，这样的话它不再完全就是被拖行，而是真正的参与行走。其实什么，我外骨骼不是说纯粹的机械式的给它指令，而是说我一些传感器能感知它的一些它的意图，就是说我能感知这老人的行动意图，我知道你要迈腿，然后我就能提供一些实时的精准的助力，
2: 非常智能的。
5: 对对对，然后就是什么呢，通过一定的训练，刚开始是在家里面客厅，他没出门，然后在自己的客厅，然后到慢慢的到了小区里面的走廊，走廊里面训练，然后后来的话在后来就是在训练一段过程中他熟悉了，然后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就慢慢的从家里面走到自己的社区公园。
2: 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突破呀。
5: 对，尤其在秋天的时候，他能踩在这个公园的落叶上，落叶之下的有沙沙的声音，他说我这辈子都感觉要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其实说他现在已经靠外骨骼，他就能走在这公园的草地上了，他感觉就是对他的信心又提升了一些。
2: 这是前面两部电影。

0: 第一个就是从卧床到他自己能够自己站立起来，第二步就是他可以独立行走了，不仅可以在家里迈步，而且还可以从家里走到这个社区的公园，实现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哈。
1: 对，我能走路了。第三步还有一个生活自理，就是你上厕所再不再兴师动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失能的话，他上厕所每次去马桶或者是在床上，他都需要大小便
0: 都需
1: 都需
0: 要别人
1: 要
0: 辅助。
1: 辅助，而且没有隐私和尊严，是不是？然后他现在穿上外骨骼，他现在能从自己从轮椅走到马桶边，然后什么呢？我外骨骼还有一个模式，精准的起立和坐下辅助，我们能从他的那个就是站立，然后还有模式到坐下辅助，这样的话，他能相当于能够靠外骨骼的支撑，能够安全独立的如厕，这样的话看似就是很简单改变，但是对他的心理重塑，就是有个翻天覆地影响，
0: 那是的。
1: 他不再感觉就是自己是家人累赘，可能就是什么，然后有一句俗话嘛，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说每次让他孩子还要上班，还处理一些工作，天天让他照顾，给他大小便护理，那时间长了他儿子也烦了。那他这样的话，靠外骨骼机器人，他能自己能解决自己二便的问题，那是不是能成为找到自己的一些生活感？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说人活活心态嘛。
1: 是的。
0: 如果说生活不能自理，处处像这样的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啊，都需要家里人的帮助，可能心情也是特别不好，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现在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那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事儿哈。那刚才说到了有四点，还有一点是什
1: 还有
0: 么
1: 点就
0: 呢？
1: 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里面很智能，就是科学康复，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有些数据它能看到，还有一些就是设定的一些康复处方，会根据它的康复的训练的这种过程来给它持续的做一些就是像它闭环式的康复方案。比如说哈，过去的时候传统的康复器械，就是它比较枯燥费力，让人缓慢，让人失去信心。它一直很纯机械式的让人康复，我看不到任何的我的进步，是不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不仅是代偿了进行无力的双腿，然后更在进行一些重塑。就比如说什么意思呢？第一是重复性的标准步态训练，就是我们其实外骨骼机器人，我们是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很相似的这种符合人体标准的行走。然后相当于刚才我讲了，就是不断的刺激大脑和脊髓的神经回路，让这个神经打疼，然后促进功能促进。然后现在呢，就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外骨骼还有一个 APP 能控制它，手机能控制它。这样的话，我的手机端我是一些数据，我能布袋数据，比如说它之前的步幅很小，然后现在的话训练一段时间，它的步幅增大了几厘米，或者是行走速度能提升了。他能看到他的就是我的历史的曲线，就是说一直在向好。智能相当于我们这个有个数据化，就智能数据化这一块的话，他能看到他每天的进步，或者是每个月以来的进步。这样的话就是能让他持续的坚持下去，就相当于从传统的这种没有数据反馈的，然后变成现在的有智慧数据来跟随，还有一些 AI 调整这一块的话，相当于让他
0: 就
1: 能
0: 更
1: 感
0: 智
1: 知。
0: 能了，我觉得哈。
1: 对对对。
0: 就以前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以前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发生了一些这个因为生病引起了一些不能自主行走，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到家里的人帮助他，或者是扶着他，或者让他一些辅助工具，就是每天每天慢慢的训练，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话，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可能就会缩短，而且也会更快的就融入到自主生活的这一个状态当中了，是这样吗？
1: 是的，然后他还能知道他自己的恢复的情况。
0: 对对对，就是说他给他带来了哪些变化，您也详细的给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四点哈，我想生活上可能也带来一些更令人惊喜的一些变化吧。
1: 好，就是当时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吧，他就会训练之后天天穿戴嘛，他会感觉他的肌肉力量是在明显增强，而且这种痉挛很减少了。之前就是刚找这个病人的话，他痉挛是很强的，他说他对抗外骨骼，减少的话让他更人惊喜的时候，他就是能就相当于在沙发上把外骨骼脱掉之后，借助一些那个就是助行器，他能短距离行走了，能
0: 也就是
1: 走
0: 说，
1: 那距离了。
0: 不光是依靠这个机器人
1: 对，
0: 了，
1: 我脱掉
0: 机
1: 机
0: 器
1: 器人。
0: 人等于是辅助他恢复了肌肉的力量，
1: 对。
0: 他慢慢慢慢也可以恢复自主行走了。
1: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相当于外骨骼训练效果已经将他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数据和训练方案转化为他自身的永久的这个行走能力。对，相当于通过外骨骼辅助。我的目标什么呢？外骨骼相当于我完成我的使命，我就是穿戴之后能

0: 我能让他行走了，那我就不需要外骨骼了，是吧？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人扶着你训练，那现在有一个外骨骼，就代替了家人的帮扶，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自主行走的一个目的哈。
0: 所以说后来的话，他就是还是很满意的，就是说他手又能拿起毛笔字，能练字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能在儿子的陪伴下，用外骨骼去逛一些本地的一些花展，他喜欢看花嘛，一个春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说了嘛，这机器人现在不再是他刚开始以为是很冷冰冰的这种机器，像铁疙瘩。
1: 嗯。
0: 他现在感觉是我第二条腿，他能相当于是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战友，就是说能让我恢复走路了。
1: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温暖了哈。可以说科技的价值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美的体现。它恢复的不仅是我们行走的能力，更是生活的尊严，还有出门看看世界的自由和乐趣。那邵总，在您看来，这个案例是否代表了咱们产品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它对咱们未来的推广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对，你看，比如说，但还有其他场景，像陈博这种中风患者，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脊髓损伤患者，一些截瘫患者，就是他没办法走路了，他可能腿好像截肢了，这种，还有包括那种就是肌少症，还有一些就是肌肉无力，他就是肌肉无力患者，就我们叫弱机能患者，还有包括一些髋关节、膝关节，他需要做手术把它置换了，然后这些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种，对于这种脊瘫患者，他实在是没法走路了，那我可以是不是可以采用智能假肢？然后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智能轮椅，我们智能轮椅这样了，就是它可以，它可以折叠，很快的折叠，折叠之后它放在很小，放在后备箱里面，然后它打开之后是个轮椅，然后我们还有一款轮椅是那种就是能站着，能变成坐到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针对第二种，就是说肌无力或者是他很弱的话，平常时候端个轮椅代步，然后他可以站的时候，老人可以操控他，相当于他两个人扶在机器人的那个手臂上，这样的话相当于
1: 不仅可以让你坐，而且还可以让你站起来
0: 行走，对，带着他行走，相当于做一些减重康复训练，这样的话相当于能让他走起来，减少肌肉萎缩和血液，增加血液流动，血液循环。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款特别小的可以放在车后备箱的，那是不是适合家用的？
0: 对，家用就是很多呀，这种轮椅以后可以放在，就是可以登机放飞机上，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他逛公园，我比如说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去短途旅游，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他放在后备箱里面，就像小的婴儿折叠车一样，
1: 非常方便，
0: 然后下来之后他就可以，老人可以坐上去，然后去通过一些他自己能控制，是万向键，然后我们手机 APP 也能控制，然后看他距离，这样的话好多家里面小孩也喜欢坐，小孩也喜欢来玩，相当于是个代步玩具了，是那种感觉。
1: 但是对于不能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0: 确实
1: 是
0: 一个福利。
1: 哎，我就想，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的父母遇到就是这种行走不便，他们也想购买轮椅，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轮椅现在已经推到就市场上了，是有售吗？
0: 我们现在还正在研发阶段，
1: 还没有推广，正在研发，以后的这个目标哈，我们也继续可以关注哈，一旦有新成果发布，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那好，继续请邵总介绍。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好像除了我们今天主打的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辅助机器人、行走机器人，还有一些十多款的产品哈，分别大概有哪些类，给我们介绍呢？
0: 我们主要是那种，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移动护理机器人，它相当于人形机器人一样，它是上面是一个人这个底下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半身双臂，然后底下是一个移动底盘，它什么呢，它是主要是用在这个，就是用在咱养老场景或者居家场景，它是能上面有人小手，它能比如说帮老人叠衣服、刷马桶，我们正在做了一款，它能自主导航感知，就是说他们刚开始是在家里面进行建图，就是我刚开始知道家里面环境，然后它里面有雷达还有摄像头，它能相当于就跟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它能自主的，它按照指令，比如说老人说你去帮我从冰箱里拿个饮料或者是拿个酒，它能会打开冰箱，打开，这是一种真正居家护理机器人，对，也是巨人智能场景之一，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轮椅上加一个机械臂，就像类似于这种科技轮椅，像那个霍金轮椅一样，这个机械臂呢什么呢，它能也是让老人能操控轮椅，然后那个机械臂呢它是可以也有摄像头，它可以相当于 端茶、喂食、倒水，
1: 嗯，
0: 也相当于老人的第三只手，
1: 嗯，
0: 就刚才讲的第二条腿是相当于老人第三只手，
1: 嗯，
0: 相当于能在他实在不能走路了，能拓展他在家里面了，就是在手里面的这空间能力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一些刚才讲的智能助行轮椅，包括我们正在研发，包括北京那边有需求做一些那个爬楼轮椅，就是能一些小区实在是没办法进行那种就是无障碍改造的话，做一些爬楼轮椅的一些预研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在水里面用了5个，当时是一家水疗康复医院委托我们研发的，
1: 嗯，
0: 主要是做啥呢？主要是帮助一些就车祸患者，有些车祸患者，有些那小孩，或者是我们不仅做了养老，还助残领域，
1: 嗯，
0: 就是那些青少年小孩，或者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们比如说一场车祸导致不能走路，急需康复能行走，然后现在很主流的方式用水疗，在水里面疗法，但水疗有问题呢，水疗就是它不能，它在水里面很柔和，但是不知道它的那个精准的训练。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款能沉在水里面，完全沉在水里面用了5个，这样的话能结合水的阻力柔力，能设计的一些涡轮增压器，这样的话能在水里面进行一些精准康复，我们做了一些科技成果创新。
1: 嗯，总的来说，像这些这个创新的科研成果，这些机器人，包括现在研制出来的和未来准备研制的这些机器人，它远不只是帮助我们这个自主生活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哈，它可以说是重建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尊严啊，恢复我们的自理啊，包括是驱散我们的孤独，带来希望，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哈。
0: 嗯，
1: 那就是说，想说从这样一个一个温暖的点滴帮助，到改变整个康养行业的生态，未来的路会怎么走？那邵总，基于您的这个前沿视角，您认为未来的5到10年，康养行业的产品和技术会呈现出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大趋势呢？
0: 嗯，好的，我感觉有5趋势吧。
1: 嗯，
0: 第一趋势就是说，我们做这个银发经济和养老金产品，我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太着力，我们要有一种这种心态，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太注重就是短期的盈利。
1: 嗯，
0: 比如说一些资本，他们就很看重，
1: 嗯，
0: 我投了你100万，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高额回报？但是养老这是很慢的一个企业，很慢的一个行业。
1: 嗯，
0: 但首先要把这个就是真的让老人接受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说，就是情感陪护升级，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在80-90年代，咱们机器人可能是冷冰冰了，
1: 嗯，
0: 就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家庭里面也很多，比如说小度，还有那个天猫精灵，还有这种陪伴机器人，
1: 嗯，
0: 要把他们的功能能融入到这个智能，比如说巨神移动双臂护理机器人上，
1: 嗯，
0: 还有一些半人形的机器人上，甚至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上，就是比如说人形保姆，但是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价格还是。嗯，还是现在目前还是很高。如果说总价格能控制在10万以内或者更低，
1: 嗯，
0: 比如说对那种就是失孤老人，或者是那种就是单独老人，他可能他这样的话相当于作为陪伴，他会被慢慢接受。
1: 嗯，
0: 但是目前的话还是需要这个行业还是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融入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老人可以设置，我喜欢听戏，我比如说把戏曲频道，我喜欢。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些故事相册放在这个机型里面，他经常来给我能讲一下我之前的故事，都把就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在里面加上一些情感陪护，而且 AI 引擎的话，相当于，就是能自主的搜索到老人的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书法，比如说他喜欢，喜欢一些历史，喜欢一些国学，能融入进去这一块，让机型更智能，把软性的东西带进去。降低硬件成本，然后提高软性附加值，这是另外一个趋势。
1: 嗯，
0: 第三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一直讲90-73嘛，90%的还是靠居家养老。
1: 嗯，
0: 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老人感觉送养老院对他尊严是一种，他不想
1: 去，有些老人不能接受，到目前这个状态，
0: 不能接受，对，认为子女不孝顺，对，然后其实还是这种，就是现在目前很多机器人面向弊端的还是很大。
1: 嗯，
0: 其实我们要把机器人，就是把一些弊端机器人里面有一些那个很细小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只做一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肘关节的康复，做成小型化，然后呢放在桌面上，或者是它随身的穿戴，把它成本降下来，它是比较好的趋势。
1: 嗯，
0: 面向 C 端，就是我只是针对它的髋关节康复，或者是针对它的踝关节那种康复，
1: 就是一些小型智能化的这个机器人。
0: 对，是趋势。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政府的政策和资本关注，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整个行业啊，叫智，我们这个养老机器人也属于智能机器人领域。这两年，咱们 整个的风头都是在投人形机器人，
1: 嗯，
0: 你应该听说了，
1: 嗯，
0: 就是巨人智能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双。

0: 腿的机器人或者双臂。这但是像人形机器人呢，现在就是你包括虞书机器人，去年也上春晚了，是吗？扭秧歌或者是那个，但是他真的能做到机器人保姆，或者是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好多技术，包括好多技术人才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还是后面的话，如果说真老龄化再加剧的话，政府如果政策会关注这一块支持，还是希望有一个政策，一个资本，还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人员能投入这个行业里面，能深耕这个行业，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每次做个产品只是一个样机，或者是做一个噱头出来。第四个就是 AI 加数字化，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提到了很多就是 AI，比如说把 AI 一些算力，就是说这人工智能一些算力，就是比如说能就像 DeepSeek 一样，就是他说一句话问他问题，他马上回答很多问题，把这些策略能放到我的机器人里面。还有数字化，就是说刚开始我知道我的训练的过程的记录，包括我这个训练的话，我这个机器人能让子女 APP 远程看到它的训练记录，就是那个远程监控，远程就还智慧物联，包括能连到养老机构或者医生的这种Apple 端，这样的话就是那更好。对，这
1: 这
0: 主要
1: 是未
0: 五
1: 来
0: 点。
1: 的一个趋势哈。
0: 对对。
1: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节目最后，我也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这么好的机器人，咱普通家庭，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一些小型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主角这个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像这些，咱们普通家庭能够买得起吗？或者一些大型的，像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社区养老中心让我们体验呢？
0: 好的，就是这样讲嘛，就是说，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这双宽助理机器人，目前的话它有两款，一款是有源的，有源的就是什么意思？就电机驱动的，还有一款是无源的。现在目前市场呢，价格的话是在，我感觉是贵了。目前市场平均价就是包括我们竞品，双宽有源的话是在15,000，然后无源的话是在，是在6,000。我感觉是对于普通家庭还是。
1: 有一定的
0: 有一
1: 压力
0: 定压
1: 哈，
0: 力，
1: 就是
0: 然
1: 后
0: 后，
1: 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国家补贴方面
0: 对，
1: 啊，或者
0: 然后现
1: 是，
0: 在其实我们也帮，是的，我们也在帮国家这一块也制定一些安全的策略，相当于国家会有一些补贴，然后我们企业这一块呢，也在持续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或者是采用一种模式，比如说租赁模式，就是你不用买了，你就是用完之后再还给我也行。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0: 对
1: 方
0: 你，
1: 式，
0: 用外骨骼不是，如果说我通过外骨骼把你的力量恢复了，能走路了，那你不需要了，那你再还给我。对，这样的话就减轻咱老人的购买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邵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最好的模样就是如此。它既能够上9天揽月，也能够俯下身来，成为支撑我们长辈安稳行走的那根最智慧、最温暖的拐杖。好，听众朋友，科技赋能养老，温暖守护夕阳。愿科技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银发岁月。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邵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邵总。
0: 再见啊，董霞老师。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再会，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陈景润放下笔的时候，歌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了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30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今天继续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邀你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2026年6月21日，父亲节与夏至不期而遇，最长的白昼撞上了最浓的父爱。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一封泛黄的家信也在诉说一位父亲对孩子朴素而厚重的深情。写信的人叫杨衍忠， 是我国沼矿领域赫赫有名的雾化碳高级工程师。1989年，他的儿子杨卫民正在江西省万年县朱田乡做着野外钻探的辛苦差事，而且是最辛苦的工作，打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对经济建设确有作用的工作，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好。在杨眼中看来，地质工作中无论是何工种，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

0: 想和目标，为国家人民多找矿，为工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回顾过去，我也感到光荣，苦的值得，累的有益。没有华丽的辞藻，杨眼中把一生扎根地质事业的人生信念传递给儿子。他出身贫寒，全家只有他一人依靠助学金念完中学。1956年，18岁的他进入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此后38年没有离开过地质。为了找矿，他走遍闽粤湘赣的山山水水，终年在野外风餐露宿，跟酷暑严寒虫蛇野兽打交道更是家常便饭。不仅成为同行口中的杨博士活地图，更发现了会昌县沿背西多金属矿田、安远圆岭寨木矿、大龙淘金班等几十处矿产地和矿点。热爱自己的专业是美德，是应该提倡的，但也要适应工作的变动和暂时的工种。杨眼中耐心地为儿子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成的，我感到你还缺乏一种目标，一种崇高的理想，所以才会感到烦恼和不安，或过一天算一天，望儿在暂时的工作中工种中挺过去，坚持住，努力地干好。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成的，这是杨眼中对儿子的叮嘱，也是他一生最生动的注解。1994年，退休后的杨眼中开始了另一场找矿，他系统整理了几十年来积累的赣南地区地质物化碳资料，用余生20年时间完成长达600多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碳矿产信息卡片。这套资料首次系统梳理赣南地区中比例尺行磁、土壤、自然重砂等2400多处异常点分布及具体情况，并收集整理赣南地区18个县3000多处矿产点的详细资料。这20年间，他深受疾病困扰，每天要吃7-8种药片，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但他坚持每天工作，写坏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用完几百斤草稿纸。他在信中告诫儿子，生命是宝贵的，但浪费时间就等于缩短自己的生命。我每天坚持10小时以上工作，坚持4到6小时的学习，就等于多活了几十年。2014年，在离世前5天，杨眼中将600万字、几百张图的全部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眼中留在人间的最后一行字，和写给儿子的家信一样，没有一个爱字，但他对国家、对家人的爱意，却从字里行间满溢了出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你提出的断层问题，因图绘得不够清楚，我了解的资料也少，不可能做出答案。老人在信纸上认真写道，这是1962年的最后一天，老人刚刚结束2个多月的出差任务，返回北京，因事务繁忙未及时回信，遂在年底将信与改好的译稿写好，寄给在外。

0: 地工作的儿子、儿媳。这位没有做出答案的老人名叫谢家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床学主要奠基人、中国石油地质学先驱。新的缘起是四子谢学征在工作中遇到一处断层，写信向父亲求救。谢家荣坦诚相告，手里的资料不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过他没有只停留在不知道的回复上，信中谢家荣写出了自己的理解，一层一层为儿子推演。你说得很对，低角度的断层是很少的，除非是逆眼断层，不过这里构造比较平缓简单，地层层序也比较整齐，逆眼断层大概是不会有的。老山超覆是一个可能的解说，但必须更多地层上的资料来证明。既给出了判断，又留有余地，把证据摆在结论之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谢家荣在短短几行字中悉数道尽。谢家荣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的职员家庭，1913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7年被选送留学美国，1921年毕业回国。当时海原大地震发生不久，刚刚回国的谢家荣赴甘肃进行4个月的考察工作，因交通不便，考察的范围受到限制。他在之后发表的1992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写道，此次甘肃地震所发生之现象，据各县知事报告颇有足迹者，为地震之时，当局者类多神经纷乱，避灾之不遑，更无暇及于精密之观察，余等既未亲历其境，亦不敢妄加推断。不敢妄加推断是科研工作者审慎的基本素养，但它同时又是大胆的。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日本人曾在我国东北打了近30年的井，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块像样的油田，他们故而得出结论，东北无油。此后苏联的勘探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新疆和甘肃上，在国际学界普遍给中国扣上贫油帽子的年代，谢家荣是最早提出华北、东北平原地下可能藏有石油的中国地质学家之一。1949年初，谢家荣率先提出中国石油的分布绝不仅限于西北一隅。同年8月，他在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中指出，从地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块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松辽盆地这一地理概念正是由他命名，后来举世瞩目的大庆油田就坐落在他早早标定为重点找油区的那片土地上。奔波了大半辈子，谢家荣在家书中把做学问的敬畏心、严谨度娓娓道来，这是一位会叮嘱孩子省吃俭用的平常老人，更是一位对科学一丝不苟、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的老科学家。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您在《我和北京》一文中写道， 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提起北京，我想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泛黄的北京大学信笺上，字迹洒脱。这封写于1988年7月25日的信件，收信人是作家冰心，写信人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侯仁之，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古都保护事业的科学家。信中，侯仁之郑重回望自己的人生起点。自少年时代起，冰心的文学作品便深深滋养着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真切地赞美冰心的文学创作及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正是这份珍贵的文学启蒙，让求学之路坎坷的侯仁之顺利通过1932年燕京大学入学语文考试，得以与北平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而那次考试的题目正是由冰心亲自命题的。年少奔赴北平的际遇成为侯仁之一生的转折点。他在信中细腻追忆初见北平的震撼与悸动，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瞬之间，我仿佛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这颗埋入心田的种子历经风雨，始终未曾凋零。侯仁之在信中写道，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这段真挚感悟出自他给瑞典学者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一本写的序言，也是他终身坚守的真实写照。原本倾心文学的青年，最终顺应人生际遇，深耕地理学领域。1946年，侯仁之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系统研习现代地理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194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投身祖国建设。归国后，侯仁之打破传统严格地理的局限，开启学科革新之路，继1950年发表《中国严格地理课程商榷》后，1962年又发表《历史地理学邹议》。这两篇重磅论文搭建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推动学科完成现代化转型。在此期间，他踏遍北京郊野，踏勘古城水系，追寻城池变迁，系统梳理北京城从北方重镇到王朝都城、现代首都的千年演进脉络，深耕城市历史地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潜心治学数十载， 不曾沉寂的初心终于结出硕果。1980年，胡仁之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国内历史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他穷尽心力主持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历经多年打磨，终成经典。一卷卷地图跨越千年时空，将北京水系、聚落、城郭的变迁清晰定格，成为城市史研究、古都保护无可替代的学术基石。为此，侯仁之在信中感慨，这颗历经岁月淬炼的种子，在集体培育下终于开花结实。凝聚数十年心血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便是其中最珍贵的成果之一。为感念冰心对自己的启蒙和指引，侯仁之特意备下图集，随信寄赠。治学之外，侯仁之还始终以学者的担当守护山河文脉，践行科研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到西北沙漠开展实地考察，厘清毛乌素、乌兰布和等沙漠历史变迁和沙漠化规律，为西北生态治理提供珍贵历史依据。作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他持续建言奔走，助力我国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推动1987年长城、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报，筑牢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根基。同时，他常年为北京旧城保护奔走呼吁，推动莲花池、后门桥、正阳门遗迹等多处古迹得以留存，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坚实的历史地理支撑。一纸书信，溯本思源，让世人得以窥见一位科学家的治学之路与家国情怀，而这些皆源于少年时的一场文学启蒙与城市初见。信页侧边，时年77岁的他将冰心晚年的人生箴言“生命从80开始”作为落笔，可谓道尽一生坚守的初心与底色。从文心启蒙，叩开理想之门，到踏遍山河，深耕地理治学；从少年初见北平的满心欢喜，到毕生守护古都的家国担当，这封写于1988年的书信，没有晦涩的学术理论，只有最纯粹的感念与赤诚。侯仁之以笔墨寄初心，以岁月正坚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科学家精神。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务院近日原则同意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要求各地将疾控作为“十五五”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举措。规划强调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加强疾控体系建设，防控重大传染病。各部门需按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负责动态监测评估，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中国卒中学会年会近日在京召开，会长王庸军院士表示，将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卒中新药研发从技术驱动向以人为中心转型，让临床医生早期参与需求输入。针对动物模型难以复刻人脑高级功能的瓶颈，科研人员引入类器官、器官芯片等前沿技术优化药物验证。平台还将构建动态评价体系，利用数字孪生等整合数据，精准筛选获益人群，解决研发与临床脱节问题。药物性胰腺炎是药物不良反应所致， 约占急性胰腺炎病因的 2%， 近年发病率上升。典型症状为持续性上腹剧痛，可向背部放射，伴恶心呕吐，严重者可出现休克。高危人群包括儿童、老年人、女性及多种基础病患者。致病机制多样，如直接毒性、过敏、高脂血症、胰管阻塞等。抗菌药、降糖药等多种药物均可诱发。治疗首选停用可疑药物，症状缓解即可确诊。再次使用需严格评估风险。骨质疏松症是可诊断可治疗的疾病，40岁后骨量开始下降，中老年女性尤需警惕，治疗需长期坚持，在补钙和维生素 D 基础上联合抗骨质疏松药物。成人每日需钙约1000毫克，首选碳酸钙，饮食可多摄入牛奶、豆制品。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可适度晒太阳或遵医嘱补充。骨密度检测是诊疗依据，建议中老年人定期筛查。规范用药可有效降低骨折风险。
8: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疤痕又红又痒还凸起，单一抹药或激光总是不理想。安徽省立医院推出了一种多维联合方案，脉冲染料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加超声无针透皮给药。这三种技术分别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能1+1=3？和传统治疗它有哪些优势？普通人该如何做呢？今日对话嘉宾郎中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治医师、博士，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瘢痕综合治疗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激光美容专业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美容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是科室瘢痕及激光专科治疗开创者及主要负责人之一，擅长疤痕激光、手术、注射等综合美学修复，皮肤激光美容、伤口创面修复，在安徽省内较早开设了疤痕专病门诊，并开展疤痕激光治疗。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郎医生，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2: 咱们团队近期发表的这项新技术提出的脉冲染料激光加二氧化碳激光加超声辅助无针透皮给药的这个联合方案，听起来说实话有点复杂。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啊、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三种技术它分别解决了疤痕什么样的问题？
13: 就是我们这三种技术呢，其实是三个技术的一个协同的作用。首先我们讲染料激光，染料激光是我们疤痕治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光，它主要是应对疤痕里面一个血管的问题。我们看到疤痕里面很红，其实它是毛细血管增生的增多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染料激光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种红色的这种毛细血管的一个壁，就是说打了过后呢，它可以让它减少，可以让它闭合，然后它可以使这种异常增生的血管来减少，而将它那个退红的一个治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二氧化碳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呢，主要是相当于我们可以让疤痕里面这种不平整的这种表现啊，或者胶原过多的表现呢，我们让它直接去掉一部分，然后让它更平软、更平整一些，使它纹理呢改善更好一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超声辅助透皮给药，就是我们在增生性疤痕治疗当中呢，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叫疤痕软化针的作用。疤痕软化针它其实效果的确非常好，那我们打进去过后呢，可能很快这种增生性疤痕就逐渐的平软，但是这种注射的时候呢是非常疼痛的。那么非常疼痛过后就会导致患者特别恐惧，我到医院去打这个针我非常痛，我就不愿意再去打了，打了一次过后呢，可能我宁愿让它增生，我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痛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说我们将联合这种二氧化碳激光开的这种很多的孔啊，就是说我们将胶原刺激过后，它会形成很多的这种小点阵、小孔、微孔，然后它是其实是深入到疤痕的内部去。那我们再联合这种超声导药的作用，就是我们把药直接涂抹在疤痕上面，再用超声的一个透皮给药的仪器，然后将这个药物渗透到疤痕内部去，然后它就不会 就不再使用那种注射的这种注射的这种方法，那可以极大的改善患者的一个体验感，就没有这种注射疼痛，它治疗起来呢可能会更舒适一些，然后依从性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12: 嗯，也就是说这三种治疗方式其实它是针对疤痕不同的方面。
13: 对，
12: 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脉冲染料激光，它是去红，
13: 对，解决血管的问题。
12: 对，一个二氧化碳激光呢，它是抚平，
13: 对。
12: 然后最后超声辅助无针头皮给药呢，它是软化，
13: 对。
12: 哦，它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就是联合治疗，起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13: 对，
12: 哦，
13: 对，而且我们这种治疗呢，是在一次治疗当中把这种三个治疗全部做完，而不是说让你来打来一次，下次再来打这个，下次再来做这个，我们是全部进行掉，然后可能患者也不需要经常的去跑医院。
12: 嗯嗯嗯，那和传统的治疗相比，这种多维修复的方案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您觉得？
13: 它更舒适，然后更安全，而且更温和，更科学。舒适呢，很多的药物呢是可以通过那种超。

0: 生导入，直接导入进去，患者没有这种痛感，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还比较温和，它的激光参数呢，我们其实定的就比较合理，不会过大，或者说很严重，就刺激的这种疤痕呢，再次增生，就是说形成新的疤痕。那么还有就是更安全，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并发症的，就是说不会导致你伤口再次感染啊，或者说出现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然后它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是多维的干预，一种多模态的一种治疗方法，然后就是干预疤痕这种形成的机制。所以患者呢，一般来讲，我们经过这种治疗过后呢，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啊，我们平常当中很多患者就这种烧烫伤的患者，小孩增生的概率非常大。你让小孩子去打一次针，他非常痛苦，然后基本上他下次来过来就肯定是不愿意来的。但是经过我们这种治疗，他不是太痛的时候呢，他觉得还能接受。那么所以说患者的依从性跟满意度呢会大大的提高。
1: 嗯，就是激光它其实我知道它是有一定的能量的，那你给它的能量正好既能够抚平或者是去红它的疤痕，同时也不会给人体造成很大的痛苦。
0: 对，
1: 哦，
0: 是的，
1: 包括那个超声导药哈，啊，比那种直接打针那痛苦要少很多。
0: 的确是少非常多。
1: 哦，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这个可能身体上的承受力之外，大家还很关心治疗过程本身。那这种治疗需要多少次呢？每次间隔多久？整个疗程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这个也要看情况了。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技术啊，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治疗已经增生的疤痕的，就是说它已经凸起来增生的疤痕，我们是治疗这种疤痕。这种跟你的增生的情况有关系，增生的非常厚，或者说我现在治疗的最厚的有一个患者小孩子，他已经增生厚了将近2厘米的厚的一个很凸起来很高，那么他的治疗周期就非常长，可能要六到十次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增生的不是太厉害，就是说很就是微微的凸起但比较红的话，那我们可能2-3次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这个可能遇到情况吧不同，然后治疗的次数可能也不是太同，但是整体而言呢，一般我们是一个半月左右做一次，对于增生性疤痕而言，所以说整体治疗大概在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
1: 就是一个半月大概要去一次，大概哈，
0: 对
1: 大多数人来说，
0: 是的，
1: 一个半月。那你在治疗的时候，这三者叠加，这一次要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时间还是蛮长的，就是说我们打激光的时间呢，大概最主要的时间呢，你要先涂那个麻药膏，就是说我们先用麻药膏给它涂上接近一个表麻，打激光的时候不怎么疼。那么涂这个麻药膏呢，基本上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起效。那么首先这是一个时间，然后我们打激光呢大概在10-20分钟左右。那么跟你的面积也有关系，就面积很大的时间可能更延长。那么在超声导药的时候呢，大概也要10几分钟左右，所以说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左右。
1: 哦，
0: 对，
1: 那我觉得你们医生也挺忙的，一上午，如果说这个其实也做不了几个病人哈。
0: 对，但是我们就是说，集中起来，大家我们团队人也比较多，就是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可能还快，稍微快一点。
1: 对，就是每个人负责一块儿，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会快一些哈。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可能您的这种最新的技术是最适于就是疤痕增生的，就是疤痕凸起的这些患者。那对于普通患者，有福音吗？
0: 那也是有作用的。就是说我们这项技术发表，其实大家生活当中最就是让你这个疤痕为什么去医院治疗，大多数都是因为增生去治疗的。假如说你疤痕很平整，不是太明显的话，你也不会跑到医院去。
1: 对，
0: 然后当然了，我们这种激光呢，就是说激光治疗疤痕呢，其实它是有更大的一些作用，特别在于你早期形成疤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只要经过1-2次的激光治疗，你就可能得到一个更满意的结果，比你单一的使用疤痕贴、疤痕胶、疤痕膏或者说减伤胶布这些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就不需要再超声导入药物了，因为它没有增生，那我们直接用一个去红的激光封闭它的血管，然后再用二氧化碳点阵打一下，让它的纹理啊更平整，或者说疤痕呢摸起来更柔软的话，那我们这两个激光进行一下治疗过后呢，早期一般打个三次左右，3到4次这个样子，然后半年以后呢，你的疤痕会得到一个更满意的结果，比你单纯是那种它可能拉宽啊，或者说疤痕更明显啊，突然或者后期增生起来过后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它就是说通过激光进行一个预防，跟你刚刚贴那个东西一样子的，去预防可能。
1: 就是说我可以在家不用那个减伤胶布了，也可以不用疤痕膏，但是我们用激光点阵的方法同样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0: 对，但是减伤胶布还是很重要的。
1: 减伤胶布就是要

0: 提醒我们的神经系统告诉我已经愈合了，
1: 对
0: 吧？
1: 是的，而且不让它拉宽，因为你很多平常的伤口，特别在面部拉宽了过后呀，它面积会变大。本来是一条线，你稍微宽了。它就变成一个面了。
0: 对对对，即使它不疼，但是那一块不好看。
1: 是的。
0: 但也有一些人，就是一到这个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就痒，就挠，然后越挠越红，啊，越挠越痛苦。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不管时间多长，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去介入治疗一下？
1: 是的，你只要有这种增生、这种不适感的话，治疗都是有效的，而且改善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为了美观的话，那可能还要更激进的一些治疗方法。但是你单纯为了解决这种症状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激光啊这些药物的治疗的话，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其实我们就是去红，让它神经系统不至于那么的敏感，可能红和痒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大家可能还会问，这个治疗过程有没有痛感？需要住院吗？治疗后有没有恢复期啊？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
1: 它其实很舒适的，就是说我们涂完麻药过后再打激光，它痛感会大大的减少。然后就打激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痛感的，但是这个都是可控的范围内，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可能有些小孩子呢觉得他稍微痛一点，但是稍微是成年人的话都觉得其实还好。然后再加我们用的这种超声导药的这种技术呢，它没有注射的疼痛，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它的恢复期呢，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左右，就基本上我们这种恢复就已经完全修复了。然后还有什么？
0: 刚才就是说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一般不是太影响的。它这个其实你跟你平常的疤痕，其实打完激光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打完了过后，其实它还是那一小块疤。你只要稍加的护理，就在躯干部位的话，我们可能要贴个纱布，避免我们后期涂的药物让衣服给它去掉。那么在面部的话，你直接暴露，我们来涂一些药物，一个礼拜左右就好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那它其实它在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它这个能量是不是也跟它的这个疤痕的高低有关系？疤痕增生了多少有关系？
1: 是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比较红的激光或者比较红的这种疤痕，或者说增生比较厚的这种话，我们的能量会开的比较大，它痛感呢可能会要强一点。
0: 这还是跟它的疤痕增生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哈。
1: 是的。
0: 疤痕这个激光点阵，我知道好像有的时候会留下一些这个黑色的疤，这个我们这个治疗会留下吗？
1: 它非常非常细，一般一个礼拜左右就脱掉了。它是那种小点嘛，一点一点的，像针尖一样的扎进去的。然后我们还会联合的其他一些就是洞呢，大概可能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它还是会脱落的，大概在最晚不超过两周它都会脱落。
0: 就是你的这个皮肤组织长好了之后它就会自动脱落。
1: 对，然后我们其实是它的原理是将它里面的疤痕的这些增生的这些多的东西给它去掉了一部分，然后再长过来它就会平掉，
0: 就是平一些。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整个治疗不会特别的痛苦，除非这个疤痕可能稍微深一点，这个激光的能量可能会设置的大一点。
1: 对，
0: 然后一两周之后这个疤痕脱落了之后，然后就会比较平整了，相比之前肯定是会平整的。那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它会完全消失吗？还是只是减轻之前疤痕增生的症状？
1: 从科学来讲啊，就是说从我们医学来讲，疤痕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是说它只是明显与不明显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目的呢，就是让它平整，一个平整就特别对于增生性疤痕。那么还有就是让它不明显。我们一般治疗了过后，让其在社交距离，假如说我们就是说我离你大概有一米远左右的时候，我没有观察到你这道疤痕，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不影响你的社交。假如说你的面部有一个很严重的疤痕，人家一眼就看过去，你脸上为什么长了一道疤，人家会问你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跟你聊天就会问这种问题的话，那你的疤痕就比较明显，应该是需要治疗的。对，
0: 这个以社交距离为准。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说能看到一米以内能看到，那就可能是需要介入治疗一下。对吧？那最后我们还请郎医生给正在被疤痕困扰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如果想尝试这种新疗法，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咨询？治疗前需要哪些准备？有没有医保可以报销呢？
1: 我们先建议一下，就是说，假如说你形成了一个疤痕，特别受烫伤或者说外伤形成的伤口比较长的话，我们建议你尽早的干预，尽早的进行激光的治疗，或者说其他联合的治疗方法。除了你平常使用的疤痕膏、疤痕贴这些，然后我们建议就是说选择正规的医院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建议选择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或者相应的皮肤科也是可以的，进行相关的咨询及治疗。那么一定要坚持治疗和护理，而不要就是说治疗了一次觉得它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你就不治疗了。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做一次就会让你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如果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话，那可能它能量太大了，那你后期增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长得新的疤痕的概率会更大。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进行治疗，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到我们的中国科大医附院的受伤整形科进行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医保
0: 的问题。对，
1: 其实在我们的治疗当中，因为其实治疗疤痕，这种疤痕来讲，特别对于增生性疤痕来讲，其实它大多数是为了解决症状，其实它是一个疾病。那我们的收费条码呢，收费条目呢，其实是在合理的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但是跟各个地域不是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合肥的医保的话，可以是在门诊治疗的话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当然这个报销的比例呢，跟你的医保的类型啊，或者说你的限额呀，或者都有关系。那个外地的医保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跨市的一个区域，你可能还要到当地医保去进行一个咨询。
0: 就是说现在您所知道的，就是合肥本地的人是可以报医保的，就是因为它是基础治疗项目，对吧？哈，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说能量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引起新的增生，是因为这个激光能量过大，反而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了吗？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激光打得非常非常大的时候，这伤口呢就可能很难愈合，甚至说出现皮肤坏死。你别看小小的激光，其实它能量调大了过后，打在你正常皮肤上面，它就会出现坏死。它一下就烫伤了，整块一片烫伤，烫伤了很深的时候，即使你疤痕再厚，它有可能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它就坏死了。坏死了过后，有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恢复。这时间一旦拉长，它就会感染。一旦感染过后，就可能形成新的疤痕。这种治疗起来就非常的复杂，而且在你一个老的伤口上面又长了个新的，你就可能增生的就会更厉害。
0: 所以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因医生会进行正确的评估，然后给你设定一个合适的能量范围，这样才能够不会对你的这个疤痕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而且从省内来看的话，其实开展这个项目的医院并不是那么多，这可能我们头部的医院开展的多一些，然后再往下医院呢，可能有些医院在开展，但是它这个激光机器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很多医院没有普及。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开始我们可能知道的疤痕处理就是激光点阵，
1: 对，
0: 但是通过刚才郎医生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科技在进步，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其实对待疤痕有很多种的处理方式，就像你们医院的这个去红抚平，同时要软化疤痕，1+1+1=3的这个治疗优势，我觉得如果说有疤痕增生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想问，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一直在说我们不难免会磕磕碰碰，就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的很多的意外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么如果说出现了疤痕，我们怎么去预防它的增生呢？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这种情况大多数现在外伤的小孩特别多，稍微一磕碰，他可能就把脸磕了一个很大一个口子。那么早期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在你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在你伤口愈合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去咨询一下，还有或者说你在伤口当时就破开了以后，我们建议是行那个美容缝合的，美容缝合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防止后期疤痕形成明显的疤痕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你如果用普通缝合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蜈蚣脚的这种疤痕，继发性疤痕，而且后期会非常宽。那么治疗起来，后期再加你其他的一些治疗起来呢，可能就难度比较大。但是你如果你形成美容缝合，它就是很细的一条线，那我们再经过简章的治疗啊、简章贴啊、简章胶布这些治疗，或者疤痕膏啊、疤痕贴这些治疗，你可能只经过这样的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较良好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你的伤口比较长的话，那我们建议早期在你伤口愈合过后， 一个月之内就建议到医院去咨询是否需要进行激光的治疗。那么联合激光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说整体而言呢，就是说建议形成了伤口过后呢，在你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的就是说使用各种方法去往上堆。特别是现在大家很多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要疤痕膏跟疤痕贴一起使用，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你用一种就可以了。对，重复使用反而你花钱更多了，另外一个根本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而且你涂了过后有些小孩会过敏的。对，然后那我们建议就是说还是到医院进行正规的咨询可能更好一点。
0: 对，脉冲染

料激光褪红，二氧化碳激光平疤，超声无针给药，把药送进深层，三者分工明确又协同增效，效果远超单一治疗。当然了，疤痕预防永远大于治疗，受伤后早期干预才是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屏幕，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屏幕，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紫苏的功效与养生价值。对于紫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无论是烹饪还是制作饮品，许多人常常喜欢用紫苏调味或者是点缀。可以说紫苏是中国人饮食当中非常常见的食材，对人体的养生价值也很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紫苏的功效。
6: 紫苏嫩叶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可溶性糖、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钾、钙、磷、铁、锰和硒等成分。此外，叶中含有挥发油，内含紫苏醛、紫苏醇、薄荷酮、薄荷醇、丁香油酚及白苏烯酮等，具有特异芳香，有防腐作用。紫苏以食用嫩叶为主，可生食或者是做汤。紫苏不仅可以食用叶，其种子也应含有高蛋白、谷维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亚麻酸、亚油酸、油酸、甾醇、磷脂等成分而可食用，并对咳痢、痰喘、气滞、便秘等有治疗作用。一、治疗风寒感冒。紫苏性温，味辛，具有理气和胃的功效。紫苏叶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咳嗽、气喘等病症，效果非常可观。若是不小心得了风寒感冒，可以取些紫苏叶煮水饮用。紫苏能够帮助改善风寒感冒的情况，还有助于强健体魄，所以紫苏对人体养生价值非常高，有益于身体越来越好。二、缓解海鲜过敏的不适症状。由于海鲜含有高蛋白，有些刺激人体之后很容易出现过敏现象，最常见就是腹痛腹泻等，可以坚持用紫苏和生姜一起煮水，能够帮助改善过敏症状。三、缓解妊娠呕吐。紫苏是一种非常好闻的清香食材，可以将其与陈皮、砂仁等药材一起搭配，能够有效缓解妊娠期间的呕吐、胸闷等症状，还可以对胎动起到一定安抚作用。所以孕妇出现呕吐或者是胸闷等不适感，可以坚持喝点紫苏水，症状会得到有效缓解。四、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紫苏叶水提取物与紫苏醛均有延长熊鼠及与巴比芬酸盐引起的睡眠作用。水提取物对大鼠的运动量有抑制效果，但紫苏醛的抑制效果却不明显。紫苏叶的甲醇提取物给小鼠灌喂，也能延长缓解巴比妥的睡眠作用。紫苏叶中分离出的紫苏醛具有镇静活性，而且紫苏醛和豆甾醇具有协同作用。五、紫苏能促进消化液分泌。紫苏能增强胃肠蠕动，紫苏酮作为紫苏叶中促进小肠蠕动的有效成分，它可能是通过兴奋小肠环状肌而促进肠内容物通过小肠，所以经常喝点紫苏泡水，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对于强健胃部的功能有帮助，让肠胃功能更强大。凉拌，开水焯后加上盐、味精、酱油、香油调味后就可以食用， 煮粥，紫苏粥可以辅助治疗风寒感冒、胸闷不适。泡茶，用开水冲泡紫苏鲜叶，加白糖制成紫苏饮，有助于消化，防暑降温。有些人认为，既然紫苏营养价值这么高，坚持每天喝点紫苏水，是不是就能防治百病呢？其实这种想法万万不可行。由于紫苏含有大量的草酸，如果长期摄入过量，就会对消化系统造成影响。紫苏只可以达到养生效果，但是想要通过紫苏治病是坚决不可行的。希望你能够理性地对待这件事情，否则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对于紫苏本身存在过敏的人，应该避免食用紫苏，以减少过敏症状的出现，尤其是使用紫苏之后出现荨麻疹等情况，更容易伤害身心健康。提醒大家，肠胃本身比较虚弱的人，或者经常腹痛腹泻的人群，更是不建议大量吃紫苏，否则会让症状加重，不利于病情好转。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我想跟你说说这大夏天特别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况，中暑。很多人都觉得中暑嘛，挺常见的事儿，休息休息就好了呀，这就是对中暑完全不了解。今天我就给你讲讲中暑的发病、预防以及遇到时候该怎么处理。前几天河北石家庄56岁的张女士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呢，感觉头晕呕吐，神志不清，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达到了40度以上，失去意识，后来发展到全身多器官衰竭，血压低到测不出来，轮换了各种检查呀都没问题，最终呢医生的结论就是单纯的中暑。可惜的是啊，病人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从发病到去世还不到10个小时。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中暑真的不是小事儿，它是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了，汗液无法正常排出，体内积蓄了过多的热量，从而引发神经系统受损。严重中暑意识不清之后呢，30分钟之内如果体温还降不下来，那持续的高热抽搐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害或者肾衰竭甚至死亡。所以啊，中暑从发病来说有特定的发病季节和环境，主要呢是夏天室内。调查显示，大部分中暑都发生在密闭环境里，有些老年人在极端的高温天气里，要么是不舍得开空调，要么是因为年纪大了体感不那么敏感，自己就不觉得热。可问题是，尽管体感不那么明显，但因为环境温度是高的，所以呢体液蒸发得很快，如果补充水分不及时，那就容易出现脱水、体内散热情况不佳、全身电解质紊乱等情况。而且老人的发汗机能本身就退化了，所以啊就更容易中暑。那怎么去预防中暑呢？有这么4点啊。首先，外出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段阳光最盛的时段，做好防晒。当外界气温高于35摄氏度时，皮肤裸露的面积就不要超过人体总表面积的25%。不少户外工作者啊，图凉快，经常光着膀子干活，其实呢，这样啊会加速吸收热量。其次，要以汗治汗。刚才说了啊，中暑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是不正常运行的，一旦啊这个汗液不能够正常排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啊，应该进行适量的运动，毕竟运动是一种重要的排汗方式，还可以加强热适应，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防止中暑。可以选择像慢跑啊、太极、健走、游泳等等不太剧烈的运动。第三啊，要注意及时补水。炎热的夏天可以喝一点运动饮料或者淡盐水，主要呢是为了补充电解质，但是不要猛喝冰水。其实呢，越热啊越可以喝点热水，可以刺激毛细血管扩张，体温啊反而会有所降低。还要注意喝水不能等渴了再喝，觉得口渴时身体就已经缺水了。最后，不要盲目过度贪凉，尽量不要突然从炎热的室外走进空调温度低的室内， 或者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水，吃冰冻水果，冷热交替的时候给身体一个过渡和缓冲，慢慢的适应温度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室内空调温度最好保持在26度左右，一般啊开2到3个小时，可以停半个小时。如果是轻中度中暑，也就是面部出现皮肤灼热、面色苍白、脉率增快、血压下降、体温呢也会升高到38摄氏度，那么就要迅速降温，补充电解质，迅速转移至通风阴凉处休息或者静卧，用冷水反复的擦拭皮肤，持续监测体温变化，给患者喝点淡盐水，也就相当于补充电解质。一般患者在治疗30分钟左右之后呢，可以缓解。但如果高温持续不降，意识模糊，甚至是丧失意识了，就得马上送医院治疗，千万别自己耽误。当人在轻度中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热痉挛、腹痛、高热晕厥、昏迷、虚脱或

0: 者休克表现，那就是重度中暑了。这个时候患者很快会呈现昏迷状态，反而容易引起大家重视，会立刻送医。最怕的就是不注意观察，从轻度拖成了重度。这里有一件事要引起你的重视啊，那就是藿香正气水千万别随便喝。藿香正气类的产品是很多人的看家法宝，它是一个传统中医的名方。因为对脾湿、胃热导致的腹泻、没有食欲、中暑引发的头昏脑胀等等这种情况非常适用，但是你要注意，这里边有个文字陷阱，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液一字之差，区别可太大了。藿香正气水里边有40%-50%，差不多一半其实都是酒精，而酒精会加重人体细胞脱水，中暑的人如果服用，那么因为脱水导致中暑的病情就会更加严重。所以真正中暑的时候，你要选择的是藿香正气液、藿香正气软胶囊等等，它们都是不含酒精的，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买的是哪一种。另外啊，建议你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自己的朋友，越多人知道就越好。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好的，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3: 哦，感谢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上午好。我呢是来自这个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这个参与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相关法律知识啊。这其中呢主要就是关于到这个如何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然后着重讲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工伤认定当中呢，哪些属于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些情形，哪些属于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或者说哪些是属于这个视同为工伤的一些情形，以及包括能力鉴定，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一般老百姓非常所常见或者是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这个老百姓啊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这个人身伤害啊，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责任承担或者是风险转移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啊因为这个法律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所以今天呢作为律师啊在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些法律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支律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同时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呢，就是说哪些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个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呢，这个是有一条就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出现以下情形的这个当事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工伤。这几条呢看似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非常容易出现争议。这个首先呢，这个第一种情形呢，这个工伤嘛，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间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内，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 但是我们就说对这个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场所还有这个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这个工作时间啊，我们应当考虑到它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要求的这个职工工作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包括而且是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还有这个是用人单位规定的时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个作为劳动者为了完成用人单位所指派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工作任务的一些工作时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加班时间，它也属于这个工作时间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就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还有这个工作场所内从事一些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的工作或者是收尾性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工作期间呢这个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这个着重于讲到这个是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就是说你开始启动工作然后就是做一些收尾的一些工作这个是这个第二项预备性的和收尾性的这个工作受到事故这个伤害的。这个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的方面来讲受到第三方的这个暴力伤害的也可以讲，如果说不是第三方，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或者是受到暴力意外等伤害的都可以认定为工伤。然后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是患职业病的。当然了这个患职业病是需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诊疗机构，它这个是需要鉴定的不是说你说是职业病就属于职业病，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五种情形呢，就是因公外出期间，可能是出差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受到伤害，这个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这是第五种情形。第六种情形呢，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地铁或者是有轨这个交通包括客运轮渡或者火车事故伤害的。这第六种情形呢，着重于讲到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就发生事故了，你本人不能是主要责任，这个举重以明轻你本人是全责，你本人是主要责任，就不能认定为工伤除非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这种情形呢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出现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本身呢我本人在做律师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处理这方面的这个案件也比较多，目前现在还有一个案件还在正在处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本人呢当然了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是被告这个受害这一方呢在上下班途中他本身还是一个公职人员，他上下班途中他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交警队可能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但是如果说要认定他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认定不了工伤了，所以讲呢这个受害这一方呢积极就与当事人沟通，通过交警队看当事人看这一方或者是责任能不能倾斜一些，就是划分一个同等责任的话，作为受害者人这一方呢也可以认定为是工伤，因为他同等责任的话也可以，但如果说要同等责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在交通事故这一方呢这个责任可能相对来说承担的就多一些了，这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就会涉及到保险公司赔偿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个双方是不是串通侵害保险公司利益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在上下班途中你本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你是非主要责任这个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的话就不能认定为工伤这个我理解的他这个理论法理就是啥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你责任大你不认定为工伤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公平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第七种情形，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兜底条款了，就是法律法规认定为

工伤的一些情形，这个在这里啊，这个主要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这个工伤啊，可能对这个工伤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工伤，我们所说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社会保险这个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科啊，他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是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给你认定了。你才能是工伤，不是说你说工伤或者他说工伤才是工伤，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机关单位，或者是法院出具的相应的这个法律文书认定你是工伤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通过行政手段，基本上就是社会保障部门，当事人发生工伤了，基本上就会到工伤认定科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然后给你出具一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工伤。当然了，这个老百姓这个在发生工伤的时候受到伤害，如果说相对来说呢，或者是发生了工伤以后，相对来说他可能会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去申请工伤，但是老百姓的这个伤害呢，有时候也是五花八门，这个原因可能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讲呢，他去申请工伤他到工伤认定部门呢。会看到他的材料以后相对来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的这个伤害结合你的劳动关系，结合你这个发生工伤的一个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工伤？所以讲呢，这个有时候工伤部门也有可能会不予受理，或者是做出不予工伤的一个决定，他可能认为你这个劳动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发生的时间不在工作时间，或者是发生的这个工作场所不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区域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是因为自身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讲来这个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这个工作原因，这个容易产生这个争议，所以说呢，也就是在最近这个人社部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个新颁布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解释，这个也是最近刚刚生效的。所以讲，他就对这个工作场所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哪些属于这个工作这个场所，这个人社部门他在做这个工作场所解释的时候，就应当要考虑，就是要考虑是否这个与职工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相关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要合理一些，这个也是包括不限于，且不限于，就是用人单位能够在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这个区域，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职工未完成某项特定的工作，是涉及到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我就在想，假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财务你到这个人社部门去办理这个相应员工的社保，结果你在人社部门这个可能这个人社部门可能也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延伸你可能已经超出了你这个本身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区域了。但是呢，你在用人单位在给员工办社保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了，我认为这个也可以视为这个工作场所的一种延伸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你履行职责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这个合理区域相对来说呢，它这个解释更明确、更具体一些了相对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劳动者权利一种保护。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对这个工作原因也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如何考虑到因为工作原因，这个工作原因就是说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所受到的这个伤害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这个也是包括或不限于这个第一种情形，就是因从事本职工作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的，第二个就是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这个工作受到伤害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因维护用人单位的这个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这个都是在工作嘛。第四种情形就是因工作原因在合理的场所内，解决必须的基本。

0: 生理需要受到伤害的，啊，当然了，这个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伤害的。他这讲的这个，因为基本生理需要，我理解的有可能就是因为，方便啊，个人这个个人的生理因素啊，吃饭啊，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在单位，你在单位食堂吃饭，或者是受到伤害了，我理解这个应当也是属于一种，情形啊，可以认定为工伤的一种情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刚才讲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个关于事故认定这个非主要责任的认定问题，这个非主要责任认定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依据啊，它是必须要以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这个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人民法院直接生效的这个裁决为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是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或者是申请人不能够证明职工，受到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伤害的，所以社会保障部门通常是，不给予认定这个工伤结论。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上下班情况，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非主要这个交通非主要责任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哪些情况可以理解这个对这个职工上下班这个就合理这个路线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解释，怎么属于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次的这个人社部对这一块呢也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第一种情形，就是说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住所地基本上也就是你的这个户口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就是说你在哪地方打工租的那个房子，在那地方住了1年以上了，叫经常居住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单位宿舍的，住在单位宿舍，这个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一种情形，这个叫上下班途中啊，这个合理时间。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这个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相对来说就扩大一些了。也不是说你自己回自己家，你回到你配偶、你父母、你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三种情形。第四种情形呢，就是也是一个兜底条款了，就其他属于这个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这个上下班途中。当然了，这个可能，这个规定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明确，但实务当中呢，相对来说也是五花八门。它主要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实务当中现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多。如果说你不规定的相对来说比较细一些的话，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一般都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如果说不给予认定工伤，交通事故如果说再赔偿不了的话，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确就是，没办法保护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这个最近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也就在前期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或者是在家工作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个扩大的一种情况，这一条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个职工这个按照单位安排就居家办公，像这种情况啊，就目前有时候做一些或者相对来说的一些自由职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居家办公或者是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的，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能因为他因为在家的工作就影响工伤的这个认定，但是呢，这个就是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这个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或者是偶发性的，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原因，这个可能就是考虑到你单纯的就是利用这个微信就通知一下，你先把家里事简单搞一下，这个是不能视为是工作的，他这个可能考虑到是长期的这种。以或者一段时间在家里和居家办公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这个需要充分考虑到职业的职工的这个职业要求，还有岗位职责等因素，啊，而且呢，这个申请人还要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要求和工作需要，啊，而且呢，这个日常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状态啊需要一致，啊，这个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的，是可以视为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1: 嗯，
0: 啊，以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解释，以及如何认定这个工伤的一些情形。啊，主持人，
1: 那朱律师，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其实啊，有一些情况可以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朱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情况是视同工伤。
0: 嗯，好的，主持人。啊，关于这个视同工伤的这个情形呢，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啊，第15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职工如果说出现以下三种情形的话，是可以视同为工伤。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在工作时间啊、工作岗位，然后因为这个突发疾病死亡的。啊，突发疾病死亡，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第一种情形呢，在实务当中相对来说呢，出现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我本人有之前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是我一个顾问单位啊，顾问单位它是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呢，然后在工地上就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形。啊，然后就是在工地上，然后干活的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来受到伤害，然后这个单位的人就直接就送到医院。啊，当时呢，他就然后就打电话过来就咨询，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没抢救过来，然后就死亡了。当然死亡了，然后当时他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这一条，啊，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啊，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或者是因为48小时之内，啊，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形呢，实务当中啊，因为你控制不了他是什么时候能死亡啊，尤其是这个关于突发疾病死亡，这个还好理解一些，关键就是在于这个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你说你这个48小时之内，你这个时间你咋能确定呢？所以讲在这一款，在这一条当中啊，就这一项。特别容易产生争议，啊，所以讲呢，在实务当中呢，在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个解释，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在抢险救灾啊、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活动过程当中呢，受到伤害的，啊，就是抢险救灾，这个为了公共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方面，这个受到这个伤害的，然后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职工啊。这个原先在部队啊服役，或者是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而且又取得这个革命这个伤残军人证件，然后到用人单位这个救伤复发的，这第三种情形呢，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啊部队这个相关人员的一种啊认定，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就规定了这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呢，
1: 就视同工伤，
0: 对，就视同工伤，但是呢。尤其是第一种情形，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然后或者就是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就这一条啊，特别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呢，对于这一条呢，之前在人社部啊，就关于如何理解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这个第15条，就是第一项，这个有一个复函就讲到了。就是认为啊，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禁止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就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这个具体情形主要就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啊突发疾病当场死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之内死亡啊等 啊，这个严格限制了这个小时，就是48小时之内。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48小时之外，可能就不能视为工伤了。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是自感不适，但没有送到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之内死亡的，是不能视同为工伤。这个主持人基本上就讲到了这三种情形是视同工伤的情形。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
3: 请12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支律师为大家介绍了哪些情形是属于工伤，哪些情形是视同工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关于工伤的问题。那对于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人身伤害，哪些情况又不属于工伤？那法律在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规定？接下来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啊，在这一块规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呢，这个人社部最近所颁布的这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呢，又对这一块又进行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解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职工在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指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是视同为工伤。首先就是这个故意犯罪的。这个因为你违反了法律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这个犯罪啊，他提到的是故意犯罪的，如果说你要是属于过失犯罪这个是不是可能就有争议了？这个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他首先讲的是故意犯罪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醉酒或者是吸毒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自残或者是自杀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解释呢，也讲到了，就是说。职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认定为是工伤。
0: 刚支律师说到了，比如说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或者自杀这些情况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1: 对。
0: 那对于有些劳动者，如果在他的这个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或者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生工伤之后，该如何的去处理，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申请这个工伤的认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支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一块呢，这个新颁布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意见三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说劳动者与这个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这个单位之间即使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如果说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主体

0: 险啊。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个人挂靠到其他单位啊对外经营的，他招用的这个人员啊，因为这个因公伤亡的。啊，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法规这个规定的一个兜底情形。然后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最高院之前出了一个关于审理这个工伤保险这个行政纠纷的这个案件当中啊，规定可能相对来说更为明确一些。就是说职工啊，假如说你在某个单位呢，它存在这个混同用工的情形，如果说你这个单位与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工伤事故发生时，这个职工是可以选择这个是维持工作的这个单位承担这个工伤保险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形呢，基本上啊，如果说存在单位混同用工的话，你像我们做律师实务当中，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单位，或者是两个单位到时候一起做，要求他们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劳务派遣的话，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这个职工啊，如果说在这个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公伤亡的，这个派遣单位啊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派遣单位也就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这个派遣单位是属于他的这个承担责任工伤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啊，这个职工因公伤亡的，这个指派单位就是说白了，指派单位谁指派他去，这个指派单位是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这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啊，用工单位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将这个业务承包给这个不具备这个用工主体资格的人啊，这个也是这个由前面的这个单位，这个用工单位来承担责任。第五种情形呢，这个关于这个挂靠的情形啊，个人如果说挂靠到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那么说你聘用的这些人员承担责任的这个被挂靠的这个单位，往往一般呢就是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个人嘛，他肯定相对来说他是履行能力也比较有限，他个人的承担责任能力也比较有限，往往一般都由挂靠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基本上这情形规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那陈律师，对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去申请工伤的认定，他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呢？
0: 在这一块呢，的确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本人呢之前就处理过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工伤案件，当时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就没有及时的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而且呢他的这个单位也没给他去申请工伤认定，所以导致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期限过期了。因为工伤认定期限过期了，这个你就没办法申请工伤认定，所以讲呢，结果呢也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这个利益我们就直接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这个路径来走了。因为通常当事人发生人身伤害，如果说你属于工伤的话，那就按照工伤的路径，按照劳动争议这一块，然后到劳动仲裁委去仲裁，然后仲裁过之后不服的话，然后诉讼一审二审，这是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那如果说你工伤的路径这一条路径你走不通的话，那就按照雇工雇员按照人身损害的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呢，因为那个就不属于仲裁前置的这个程序了，我们就按照雇工雇员，我们作为就不按照劳动关系这一块来做了。结果呢，那个案件呢相对来说因为当事人本身的年龄较小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所以讲了，最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路径来走，结果也赔偿了一部分钱，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遗憾，他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要比这个工伤赔偿的要低。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的方式，它是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的，它是需要考虑你过错，如果说按照百分比的话，这个法院最终按照当事人双方你为什么会受到伤害，你的这个损害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你是不是自己工作不注意所以导致了这个伤害，他是考虑你的过错。如果说100块钱的话，让你承担30%，那可能对方也只能赔70。但是工伤不一样，工伤他是不需要考虑过错的。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规则你受到伤害了，那基本上就是100%全部都是由买社保了。

0: 用人单位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有一大部分费用是由社保基金来赔。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你买社保的话，那基本上全部的费用，如果说认定为工伤的话，那全部的费用全部都是由用人单位来赔偿的。关于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关于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间啊，工伤保险条例明确的规定了，一个是用人单位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者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是30天内就要向这个统筹地区这个社会保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这是关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申请时间相对来说也就在30天内而且它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在前面规定的这个30天内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那么工伤职工本人或者是其近亲属或者是工会组织，也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或者是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1年内可以在这个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社会保障这个行政部门然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像我们做律师的，平时有时候当事人发生工伤事故了，他委托律师，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求他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如果说这个案件要是确定委托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提供所有与工伤相关的一些材料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提供相应的一些东西。律师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也就是说这个30天和1年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案件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件工伤的赔偿不区分过错，对，过错因为基本上全赔，而且为了保护劳动者，工伤如果说你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它的伤残等级的这个鉴定标准要比一般的这个人身伤害的鉴定标准要低因为你像有些劳动者，假如说你在工厂打工的或者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手指头掉一个就打个比方假如说就是工伤有时候可以构成伤残等级或者说你级别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不按照工伤的路径来走的话，你即使说你手指头掉了一个，你要按照人身损害的这个路径来，它的标准会高，它鉴定标准比较高。有时候你这个发生这个伤害了，因为工伤如果说构成一个级别的话，像按照合肥或者按照安徽这边，基本上一个级别就将近赔偿到120万块钱。但如果说你按照人身损害，如果说有时候你还可能不构成伤残等级，而且呢这个工伤还可以晋级，就是说你发生的是两个，假如说你是发生事故伤害，身上有两处伤害，假如说都是10级，它还可以晋升为9级。
1: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0: 对，因为这个情况之前也跟那个法医也沟通过，他们说是可以晋级。假如说你身上，假如说一个手指头，或者是属于10级，或者是身上有一个脚，或者是胳膊，还有一处伤害属于10级，它是可以晋级为9级的。但是人身伤害它是不可以晋级，它是按照伤残系数。他这个赔偿可能
1: 也就是说这个工伤其实是对咱们劳动者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
0: 对，因为他可以晋级嘛，他鉴定标准也比较低我理解应该从某些方面还是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这个工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的
1: 那这律师劳动者如果去社保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通常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材料提交的不全的话，一般多久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会下来？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工伤申请的这个流程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0: 好的。因为这个申请工伤认定呢，因为作为律师也经常有时候代理这个工伤的一些案件相对来说呢，现在的这个社保保障部门基本上也都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办事，你去咨询他也会明确告知你，而且呢一般他们那个窗口也都会有一次性的这个告知书。

0: 通常呢，这个一般申请这个工商认定需要材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啊，需要这个工商认定这个申请书，它是一个表格，需要填。啊，如果说你要是委托律师的话，那肯定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律师来做了。如果说你自己要去办，或者是你自己的近亲属啊，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社会保障网站上啊，一般都会有这种表格，而且上面也都会给你说明这个表格如何填写。这首先第一个，工商认定这个申请的表格啊，要填写。第二个就是你要提供证据，证实你与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材料。因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劳动关系，那么如果说你都不存在劳动关系，那看来何来工伤呢？是不是？这个证明材料那肯定就是讲到了有劳动合同的提供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的那肯定就要提供工资流水。那如果说你连工资流水都没有，那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我之前的确也碰到过，那可能单位在这地方啊，我用那个劳动者在这地方上班，可能就干两天或者是干一天，那工资还没发呢，他就手指头就切掉半个，这也有可能情况。那有可能就要提供如何证实你给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就要提供到你与老板之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就所有一切能够证实你与这个单位
1: 有
0: 劳
1: 动
0: 关
1: 系
0: 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材料，包括证人证言啊。因为我在前期的时候也处理一个案件，因为他是农民工啊，哪有劳动合同的，就在工地上干活受伤的，没有劳动合同，当时呢工资发放的还是个人发放的，那你想做工伤认定，他就提供了这个证人证言，而且还带了用证人证言到是人社局工伤认定科做的笔录啊，然后还有就是微信记录，然后还有就基本上就是与单位相关的东西你都提供啊，都
1: 越全面越好，
0: 对，越全越好。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个就是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和职业病诊断这个相应的一些，说白了也就是啥呢，如果说不是职业病的话，那就提供啥，你入院的诊断的证明，或者是出院小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是片子啊，就以治疗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治疗这个伤害
1: 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
0: 对，相关的这个医疗单据，这是第三个情形。然后其次基本上也就是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时候还需要照片，还需要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啊，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可能需要律师的一些委托手续啊。然后就是填写表格需要注意一些情况，填写表格需要详细阐述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在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时间段啊，为什么会受到伤害，然后叙述一下。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所说的认定工伤的一些情形，你针对一下那个条款啊，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你还是因为受到暴力伤害了。如果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伤害了，那你可能就要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而且呢这个事故认定书是非主要责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要提供啥，如果说有什么抢救的，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案件，好像也是当时因为证据的确比较薄弱，当时我记得他没办法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那个伤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是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如果说你不特征记录的话，还真的很难。当时我记得当时打了120了，当时我记得我们还陪着当事人还去了这个拨打120的这个中心去调了一个
1: 当时的通话记录，
0: 不是通话记录，是120出车的这个记录。因为那个出车的那个急诊中心出的那个记录上面会盖章，它上面会把当事人打电话的当事人电话号码、时间在哪地方发车子在哪地方，就接人的，它会上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啊，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发生工伤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工伤了，有的会提供这个110的，就拨打110的这个报警记录。如果说这个派出所出警啊，他对这个时间啊地点他也会给你固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仔细的。 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关于提供的这个现场会提供哪些材料，基本上啊，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基本上啊，应该也差不多了。那个用人单位啊，不是这个，工商认定科啊，收到你这些材料之后啊，那肯定前期可能也就要审查了。审查呢，基本上啊，时间简易程序的话，基本上也就两周，大概也就15天左右。基本上权利义务比较清楚的话，这个工商认定可能也就出来了。但因为现在呢，可能像这种发生工商认定的啊，社保工商认定科也比较忙，基本上都不会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是啊，他受理工商认定申请之日起60天内，他就要做出这个工商认定。啊，他做出工商认定之后呢，他就会通知这个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家属，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申请啊通知到用人单位。
1: 也就是说，以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工商认定的这个申请的程序，还有大概处理的这个时限。如果简易程序是15天，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大约是在60天之内就可以做出这个工商认定的这个相关的决定书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关于讲到这个，如果说这要是作为用人单位啊，你要是收到这个，人社部门所给你发的这个工商认定决定书，一定要及时的，不是工商认定决定书了，因为你收到工商认定决定书的话，那可能就要涉及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了，就是说你申请人把所有的申请材料交到工商认定科的时候。那么工商认定部门他肯定会联系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积极的提供材料来抗辩他不是工商啊，那你不能不答复，你不答复的话，因为这个实践当中，因为有些工商认定它是有争议的，你站在用人单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不能回避，一定要积极说明这个劳动者或者是申请人他这个伤害不属于工伤，为什么不属于伤害，你要提供一些你的理由和看法，自己的答辩。如果说你不积极答辩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工伤认定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要工伤认定一下来的话，如果说你不服的话，那你只能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了。主持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是我们的重播。暑期过半啊，很多家长说呢，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哈。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三大典型问题，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等话题啊。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前两期。第一期呢，我们聊了手机大战，用5步法帮助大家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我们聊了做事比较拖拉，帮大家分清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我们有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复习。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妈妈就说呢，方法试了啊，确实很管用啊，手机管住了，作业也快了一些。那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留言说，道理听懂了，可是现实当中啊，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常常呢和孩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确实啊，自己带着情绪，孩子又不配合，很容易就起冲突。冲突发生之后呢，可能有的是孩子不理人，有的是家长发完火之后啊又后悔，双方开始冷战。其实呢，明明心里都比较在乎彼此，但是却谁都不肯先低头。那我们说争吵不是最可怕的哈，冲突之后不会修复，才会一点一点的去消耗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主题叫做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吵架之后，作为家庭，作为爸爸妈妈，该如何破冰修复重建温暖的亲子连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安徽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顾旭老师。那顾旭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顾旭。亲子关系啊，实际上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关系如果不修复，可能所有的方法都很难真正的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如何在冲突之后啊修复感情，疗愈孩子，温暖家庭。
0: 嗯，欢迎郭老师哈。听郭老师说完了之后，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很温柔，也特别的治愈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怎么去管孩子，而是我们可能是让大家学会怎么去懂孩子，走进孩子和温暖孩子啊。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您刚刚和孩子吵完架啊，在冷战僵持，不知道怎么开口破冰啊，欢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留下你的困惑。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会请顾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来解答。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暑期特别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啊。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争吵之后如何修复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其实都会说哈，我真的不想发火，可是我看到我孩子啊拖拉呀，玩手机不听话就忍不住。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顾老师哈，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孩子不听话，做事不够自律，那么亲子冲突频发的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啊。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亲子关系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啊，最主要的是三点。
0: 哪三点？
1: 第一点呢，就是谁说了算，
0: 啊，
1: 其实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一定是听话的，
0: 嗯嗯，
1: 对吧？这你把他生出来呀、啊，然后把他养大，他肯定是那个小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听话的，
0: 对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后面不听话了？
0: 嗯，他慢慢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1: 对对对，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最直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每次我们都经常会叫孩子在外面玩啊，你会怎么叫喊他？快回家吃饭了，
0: 嗯，
1: 快回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这个是不是他的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家里，我的权利在哪？
0: 啊，就是你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对，这是我的家、
0: 嗯，
1: 我在我的家里，如果我没有权利，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把它当成是我的家呢？
0: 啊、
1: 哦、啊，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
0: 我知道了，就是
1: 我得在这家里，我得有权利
0: 啊、哦。对，就是我能够当家做主的这种感觉。
1: 对，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0: 嗯，
1: 如果我不能够当家做主，这个是我的家吗？
0: 嗯，
1: 那是你的家。
0: 嗯，嗯
1: 那我怎么你总是跟我说这我咱们回家
0: 啊、
1: 嗯，咱们回家，那这家是咱们的，是你的、哦、也是我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在这家里只有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那这个家我就感受不到它是我的，
0: 对，就好像我总是被控制的那一个，
1: 对，所以看见没有，孩子实际上他实际上是谁说了算，实际上是他想要在这个家里有更多的他的感觉到自己是有权利的，
0: 嗯，
1: 所以孩子越大他的自我就越强大、嗯、自我越强大他要的权利就越多
0: 啊、哦，
1: 但是他要的权利越多也代表着他真的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哎，对，你这点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如果我跟我那朋友很好的话，我去他家我是放松的，我可以自己倒水干什么就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要是去一个哎特别陌生的，我跟那个人关系不是很好，我到他家就会特别拘束。
1: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孩如果后期他长大了，他这个成家立业了、
0: 嗯、
1: 他回到这里他不跟你吵，
0: 嗯，
1: 很少跟你吵了，
0: 嗯, 嗯，
1: 为什么？因为那他的家在那边了
0: 啊、哦，算了，不跟你说了，就是属于这种，
1: 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反而代表着孩子越长大，他越想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其实争吵的背后，他是有深层的心理动力的，
0: 嗯，
1: 而这些心理动力是跟爱都跟相关的，
0: 嗯，
1: 我爱你。我爱爸爸妈妈，我爱这个家、
0: 嗯、
1: 我才会不听话，
0: 嗯，
1: 我才会要权利、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
0: 嗯，
1: 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点，
0: 就是我想要在这个家里获得归属，我想要获得一些权利，
1: 对、
0: 嗯、
1: 权利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我真的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
0: 哦，
1: 对吧，不然我可能这是牢笼啊，
0: 嗯嗯，
1: 我是囚徒啊，我没有权利啊，
0: 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哈、
1: 哎、
0: 真的是给了我们家长就是一些新的启发，其实我们总是会说孩子一定要听话，其实当孩子能够去有一些表达或者说出来的话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我们要开心，说明孩子是真的是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1: 对，
0: 嗯，
1: 这是最关键，这是权利
0: 啊、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随着孩子长大他对孩子的要求会提高，
0: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期待了、
1: 期待的要求会提高、嗯、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期待，
0: 嗯，
1: 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小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自我控制，
0: 嗯，
1: 和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力，这两个的发育是不匹配的，
0: 嗯嗯，
1: 啊，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就是脑科学当中所提到的前额叶，
0: 嗯，
1: 前额叶是负责什么的呢，前额叶是负责控制自己的冲动，还有一个呢叫杏仁核，
0: 嗯，
1: 在大脑里边，杏仁核是情绪
0: 管理，情绪
1: 管理情绪，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人类的杏仁核实际上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完全成熟了，
0: 十五岁的时候，
1: 十五岁就完全成熟了，
0: 嗯，
1: 但是呢前额叶要到25岁才成熟，
0: 哦，
1: 也就是换句话说中间差了10年，
0: 对，
1: 至少差10年，
0: 嗯,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当你去要求孩子去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你在要求，你相当于你是高中生，你在要求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跟你一样去控制情绪，
0: 嗯，这其实
1: 对、这个、
0: 很为难孩子啊、哦、很为难孩子，对，
1: 但是呢他的情绪点又和你是一样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的情绪喜怒哀乐惊恐悲孩子全有，
0: 嗯，对对，
1: 就情绪他全有，那个所有的高兴的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你懂吗，焦虑的，你有孩子都有，他在这方面跟你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他的控制能力 他的自控能力，他的克制能力还是跟你相差10岁，
0: 嗯，就达不到我们大人这样。
1: 哎，对，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一定要做事自律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能力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焦虑。
0: 谁的焦虑？
1: 是家长的焦虑
0: 啊，
1: 所以你要知道，家长如果不焦虑，是不可能在家里跟孩子吵架的。
0: 嗯，
1: 这我不讲100%吧，至少90%以上是不会吵架的。
0: 对，家长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
1: 对了，
0: 他需要孩子去接住他的那份焦虑。
1: 关键是家长，你站的角度高，你看得远，你懂吗？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0: 对，
1: 所以孩子无力消化。没有能力去消化你的那些远虑，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冲突，因为你站在高度，你所看的那个远，比如说，哎呀，你要是老这样的，以后将来你怎么找工作啊？你怎么嫁人啊？这你看得太远了，孩子只关注自己当下玩的开心。
0: 是的，是的，他想不到那么远的。
1: 对，所以你当你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他只会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他没有办法消化，家长就更着急。
0: 对，
1: 啊，怎么你还不理解吗？不懂吗？
0: 你不懂我的一片苦心是吧？
1: 所以他就，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讲的孩子不听话、做事不自律所引发的亲子冲突，它实际上最核心的真正的本质是三个：权力、能力和焦虑。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就是要去看到，当你的孩子提出他反对意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想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啊，要有自己的主动权。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大人的一个高度去看你家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啊，他做事的能力，他情绪管理的能力，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和宽容。
1: 对
0: 啊，然后还提到一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有太多的焦虑，于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种焦虑可能通过抱怨指责的方式一股脑的就倒到孩子身上了，孩子承受不住，他可能就会开始有强烈的反应了。
1: 是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他像你一样的看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高，你说你几十年的功力，那孩子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0: 是的，
1: 所以他无力消化。所以我们的焦虑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就是你不要传递给孩子，
0: 对，
1: 或者说减少传递给孩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懂孩子为什么要去跟我们争吵，真的不是我们一句话说他就是不懂事，他就是不听话，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认知层面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跟孩子吵完了之后，其实我后来回头想想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对，他还是个孩子是吧，或者我那会儿情绪就起来了啊，然后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就还想着要去跟孩子道歉，对吧？可能会想着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说的，我想要去修复关系。可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那我在修复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我跟我孩子道歉了，我越道歉他越烦呢？
1: 对呀，因为你的这种道歉对于孩子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会出现四个误区。
0: 哦，四个误区，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家长在这个想要跟孩子破冰修复的时候很容易踩的四个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50%以上的这个和解，是什么？叫做假和解真说教。
0: 假和解真说教。

0: 就是看起来跟你道歉，但其实跟你讲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的小孩呢，他实际上是当爸爸妈妈开始说的，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这个事情过去了
0: 是，
1: 就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来吃饭吧。孩子心想啊，可以了，
0: 翻篇了，
1: 翻篇了，以为翻篇了，结果坐在那之后，然后家长会说这么一句话，但是吧，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你这样子不对，
0: 对，所以其实小孩就很讨厌听到那个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为了说但是后面的话。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假和解，真说教，这个呢实际上是肯定是修复失败的。
0: 对，孩子自己是知道的，哎呀，你又开始那装了，对吧？你可能又要开始来教育我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底线猛讨好。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修复期发现孩子这个关系破裂了，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起来的时候，这个家长就会无底线的讨好
0: 啊，就没有原则，
1: 要什么给什么。尤其是在某些争吵当中，实际上可能双方都意识到了是家长在冤枉孩子。或者说是误解了，或者说是可能更多的问题是在家长那里，
0: 家长可能会有内疚。
1: 对，而且呢甚至是有的时候家长会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的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很多的期待是自己原来未完成的一个梦想，
0: 放在孩子身上了。
1: 对对对，所以当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内疚啊，然后所以在修复关系的时候呢就会无底线的讨好。这种无底线的讨好会让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大的一种反差，就是原来说话一本正经，原来说话还凶巴巴的，怎么一争吵的时候，然后他就像一个小绵羊，
0: 变了个人
1: 啊，变了一个人，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很多孩子就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你少来这一套啊，
0: 你
1: 少来，
0: 你后面
1: 编
0: 个大招，
1: 什么大，对对，你少来这一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每次一争吵你就和什么都满足，这个时候那我就，
0: 这就成了他的武器和策略。
1: 对，那个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得寸进尺，他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0: 对
1: 啊，对，那你要这样子，那你要陪我这样子，甚至原来平时家长不允许的这个游戏时间也要给我啊，
0: 就是终于逮着机会，然后可以好好的就是跟爸妈谈条件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也是代表，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代表着一种破冰修复的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多的家长经常会跟孩子很好的去修复我们之间的矛盾，然后呢也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下次爸爸妈妈不这样了。但是第二天是不这样，但是不超过三天，
0: 好不了三天，
1: 好不了三天又这样了。所以我们讲叫对不起还继续。
0: 哦，就是我嘴上告诉你啊，是的，我下次不这样了，但是到下次可能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模式了。
1: 对，比如说，这说爸爸以后晚上不喝酒啦，或者是爸爸以后喝酒了，如果喝了酒了不进你的房间啊，因为很多大人喝了酒之后，借着酒劲儿他会闯入孩子的房间，那么进行争吵啊，孩子很反感，然后家长说我不了不了，但是下一次又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忍不住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也代表着就因为孩子的对你的信任在这一刻就崩塌了，
0: 对对对，
1: 对，他就不再信任你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翻旧账求保障，什么意思呢？求保证就是。好了好了，我们那个和好了啊，对，这个，但是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那什么叫？当孩子向家长承认错误的那一刻，家长会说：“好的好的，我原谅你，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0: 哎，这我听到的感受就是，还是我做错了一样，对吧？
1: 你是错了呀，不是，孩子是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但是家长说了后面这句话，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也就是换句话说，我这一次的对不起，我要花我一辈子的不要犯错，
0: 就是把我捆住的那种感觉，
1: 对，也就是说我要用一辈子不要犯错，来作为这次修复的承诺。
0: 哦，就压力太大了，这么听起来
1: 这个受不了。
0: 对对，
1: 这个肯定孩子受不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在孩子认错的时候会翻旧账。你看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上一次是不是说好了你自己起床的，结果你没有起床。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这次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以后永远不要这样，永远要听妈妈的话。哇， 永远要
0: 听妈妈，巨大的压力。对，这么一听起来就心理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
1: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还要孩子要保障，甚至还要写保证书。哇，这个真是，这个
0: 是，
1: 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对孩子真受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所以我们讲这四个坑，第一个是假和解真说教，第二个是无底线猛讨好，第三个是对不起还继续，第四个是翻旧账求保证。
0: 对，
1: 这四个都是坑，咱们千万别踩。
0: 是，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在跟孩子道歉，其实背后都是要去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孩子也不傻，可能他时间久了他也就会知道，所以他听到你这么一说，哎，又来了，他可能就会更烦，就会觉得你又换了一个招数来对待孩子一样。
1: 是，
0: 那很多的家长就想要了解说，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哈。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一位叫小木的，他就说，哎呀，顾老师说的确实就是自己就是曾经都是会这么去做哈。那大家更多的想知道的就是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一套这个可以落地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一定是先有家长后有孩子。这个没问题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顺序没问题吧？而且呢，孩子呢，因为他无论是他的这个生理还是他的心理，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包括成熟度，都远远不如我们的家长。
0: 对，那是肯定的。
1: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修复亲子关系，家长一定要主动。
0: 家长主动。
1: 我再次强调，家长一定要主动。这个主动什么呢？要主动改变沟通方式。注意，第一个是主动，第二个是变，关键词第一个是主动，
0: 对，
1: 家长必须要主动，
0: 我要有这个意识，我得先去做出改
1: 变。对，你不要等孩子，你不要等孩子啊，家长必须要主动，而且一定要变，一定要变。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变，孩子不仅生理上在变，他的思维，他的认知，他对整个世界的需求，包括对这个关系的需求，他都在变，他在变，你不变，这个矛盾肯定就不会断。
0: 对，就是孩子在成长，所以作为父母，你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同时要结合孩子的成长，适时的做出调整和改变。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彼此了解，我们都知道的，爱孩子，我们经常会说我爱孩子，对吧？这句话经常是会挂在家长的嘴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爱一个人，或者是你爱一件事，你都要去了解。
0: 对，
1: 就像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航模，我就会去买航模的杂志
0: 啊，
1: 是不是？如果我说我爱航模，但是呢，我从来不去看关于这方面的杂志，我最多称之为一时的喜欢嘛，我谈不上爱嘛，你爱人，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人，
0: 要先去懂他，
1: 了解，了解都不一定能懂，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
0: 对，
1: 但是你肯定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讲修复必须要彼此的了解。你不要用原有的对孩子的认知模式把孩子看透一辈子。这个肯定是矛盾，肯定是不断的。所以我们第二步是一定要彼此了解。什么叫彼此了解呢？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了解了孩子，你还要给孩子了解你的机会。
0: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吗？
1: 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有效沟通。记住这四个字，一定要有效沟通。这个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啊。对，我们今天就先说。
0: 没事，那我们下半时段具体来聊一下有效沟通。您先把这个三个家长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来先给我们说一说。
1: 第一个是主动的要去改变家长。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第三个呢是无论哪一次的关系修复，一定要重新的去洗牌定规矩，
0: 重新定规矩。
1: 注意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定都是听话的，
0: 对，
1: 他不可能不听话，对吧？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孩子的自我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需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么你原来定的那个规矩是针对他原来的那个小的时候听话的定的规矩。那么他现在需求点不同了，你的规矩是不是要变？如果你的规矩不变， 那没有用啊，你这个沟通是表象的
0: 哦，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说你制定的规则以前孩子是执行的，那说明那个背后是满足了他的某一个需求，但当他其实现在提出了反对，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提醒我们，哎，孩子在发生改变。
1: 对，
0: 那我们的规矩也好，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也好，其实都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
1: 对，而且每一次的改变规矩呢不能多，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孩子越小规矩可以越多，孩子越大规矩一定要越少。
0: 哦，
1: 啊，这个特别重要啊。而且呢，我建议啊，每一个家庭每半年，必须要允许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时间。为什么？调整规矩的机会为什么每半年？因为孩子上学一般是上学期、下学期。
0: 对。
1: 你懂吗？
0: 哎，学期，
1: 哎，对对对，这个学期呢，它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他在这个学期当中，他所接触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懂吗？包括他的班级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分班，或者有的时候这学期带的老师可能下学期换了。或者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通过一个寒暑假，他整个他自己有一个。就是学期结束之后，他对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个重新的评估，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学习成绩，他觉得他自己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有利于学习的调整，包括比如说他的休息时间，他的玩的时间，包括他跟你父母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可能不需要。所以我建议每半年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家长单方面的，而是我们在一起协商，
0: 就像开个家庭会议一样。
1: 哎，对，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主要是说要想一套操作的方式呢，我们主要说三点。第一点，家长要主动的改变，沟通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冲突的修复必须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每一次的沟通必须要商量，重新的定规矩，规矩不能定多。而且每半年必须允许有一次调整的机会。
0: 好，刚刚郭老师啊，又是给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总结哈，把这三点又说了一下。那我想更多的家长想了解的说，那到底该怎么去调整我的这种沟通方式呢？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会重点来聊这个部分，而且我们会更深一层的哈，就是去考虑，因为有些家长也会说啊，冲突发生之后哈，孩子呢，哎，表面上不说话不理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家长怎么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呢？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直播。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出一段广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啊，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那刚刚呢顾旭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哈，怎么正确的去修复关系，其中呢主要是说到了有这个三点，就是家长要主动的去改变然后呢就是要每半年我们可以去做出一次这个规矩的调整然后呢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要更懂得孩子啊，要了解孩子。那很多的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到这个有效的沟通啊，顾老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效沟通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大家注意这个三个关键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做到哪三个关键词呢？第一，明白就沟通你得让对方说明白就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呢喜欢这种暴力沟通就是你不要管为什么，你就这么做那这个肯定是
0: 对太压制了
1: 对吧不是，你要首先你说一件事，你要问问孩子叫爸爸这么说你能听懂吗你可能听明白包括孩子也要跟父母说，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听明白，
0: 就是要达到就像我们说的，就叫做现在就叫做颗粒度的要对齐一样，就是我的想法你是否懂，我说的你是否能明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关键词很简单嘛这样一说大家都听得懂吧如果不明白那这个就不叫有效沟通
0: 就首先你得让孩子说话
1: 对而且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一家人怎么可能会说出让对方不明白的事呢，我们又不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呀如果你们说不明白，这中间一定是有问题了对不对怎么可能，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我们都一块长大的，有什么东西我会说不明白呢，
0: 除非是你不让孩子说
1: 这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好，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呢是安全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能说明白，但是有的时候我不说为什么我可能觉得不安全我说了，我把我的我说明白了，然后你就下次翻旧账你懂吗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有效沟通一定要安全对，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能说也不是说孩子不想说实际上呢是不敢说
0: 对，害怕说了之后是不是你要骂我吵我之类的，
1: 对呀
0: 有个后果在那等着我，
1: 你如果就不安全我怎么我就不敢跟你沟通，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安全然后呢注意第三个词叫做靠谱，
0: 谁靠谱啊，
1: 谁都要靠谱就说话得算话你懂吗有效沟通我们两个说的跟天花乱坠一样说的可好了结果所有的事情我们说好的事情都不能落实不靠谱
0: 是就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去做到说到做到
1: 对所以靠谱所以大家记住这三个词，一个是明白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靠谱
0: 靠谱
1: 你记住这三个关键词你就会懂而且

0: 三个方法，
1: 嗯，
0: 好，大家记住这三个方法，基本上呢，百分之不说多吧，80%是可以啊、达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肯定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一定是你之前跟他的沟通无效。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吧，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大家刚才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效沟通，
1: 对，
0: 肯定是无效的。
1: 是你以前用的是错误的方式方法。
0: 对对对，嗯、所以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原来的对孩子说的那些无效的话，
1: 嗯，
0: 说过的话，
1: 嗯，
0: 不说了，
1: 嗯嗯，就不再重复错误、
0: 啊，不说了，
1: 嗯，
0: 注意关键词是两个字，
1: 嗯，
0: 原来说过的，
1: 嗯，
0: 不说，
1: 嗯。
0: 你有本事你说没说过的
1: 就不要再去重复以前错的话
0: 对你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
1: 啊、不要再说
0: 不要再说了
1: 嗯
0: 啊那么那很多家长就着急了啊那我不提醒他那个他要迟到了怎么办、
1: 嗯、
0: 我不请他不写作业怎么办
1: 嗯
0: 很多家长就着急了我告诉你让孩子承受结果
1: 嗯
0: 啊对就是你不说孩子肯定会迟到
1: 嗯
0: 孩子肯定会作业不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说然后呢让孩子承受那个结果
1: 嗯承受那个自然的后果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点孩子承受了结果之后呢肯定他很沮丧
1: 对
0: 啊甚至是无论是被批评啊还是被罚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很沮丧他就会被教训
1: 嗯
0: 注意我们家长做的第二点是什么孩子挨了教训你不要补刀
1: 啊对很多的家长最喜欢我早就说过
0: 吧对对对对对对对甚至是那、很多家长他可以做到什么很神奇啊到我们这里来、他经常是这样的说我不说
1: 嗯，
0: 但是呢，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在不停的补刀、哦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让孩子能感受到，
0: 他感受到，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很糟糕了、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记住第二点，就是孩子挨了教训，家长不要补刀，尤其是很多家长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1: 嗯、
0: 管不住自己的脸，管不住自己的眼神，
1: 嗯，
0: 啊，就情绪上，就比如说，哼。
1: 对小表情小眼神孩子都是能感知到的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孩子挨了教训、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的
1: 对
0: 所以孩子呢一定还是会有主动求助的
1: 嗯
0: 注意注意这个时候孩子开始会主动求助的你前面两点做到了
1: 嗯
0: 我保证这个孩子会主动求助
1: 嗯嗯
0: 啊，这个概率基本上是99%以上
1: 嗯。
0: 嗯，孩子肯定会主动求助了。你能做到前面两点，他一定会主动求助。
1: 就第一，你不让他觉得烦；第二，就是你不带去补刀，其实就已经让他感觉到，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或者说我愿意跟你再去沟通了。
0: 对对对、注意，关键很多家长就在这地方出问题了。
1: 嗯，
0: 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了，只要他求助的不离谱，
1: 嗯，
0: 一定要先答应。
1: 要答应他、
0: 注意啊注意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很多家长是哼你也有今天
1: 啊我终于找到机会了
0: 小样你不理我我现在我也不理你、完了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全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当前你能做到前面两点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你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只要他求助内容不离谱比如说你给我做顿饭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1: 他其实就给了个台阶了嘛
0: 这个时候一定要答应
1: 啊、你就顺着那个梯子就下来了
0: 一定要答应只要
1: 他
0: 不离谱只要他不违法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一定要答应
1: 嗯
0: 懂吗这个就可以了
1: 啊、
0: 就这么三点
1: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各位家长说了哈当孩子如果真的不愿意沟通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太多的话啊然后这个时候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如果说我们提醒一次他不再听那就让他去承受那个后果他真的承受到那个后果呢我们也不要落井下石我们不要去补刀那么孩子在承受后果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寻求帮助那作为家长我们让他感受到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还是愿意支持我的啊还是对我好的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哈那还有一些家长会说吵架之后啊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就是也看不见孩子哈、就特别不太清楚孩子到底在想什么而且尤其是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门一关家长心里特别没有底所以想问一问就是跟家长在冷战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一些什么
0: 那你就问对人了、因为我们是专门专门做这个做这方面工作的、实际上我们也跟很多注意我们这个不是大道理啊我们是跟很多在和家长

0: 在进入冷战状态中的孩子、
1: 嗯、
0: 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心理沟通、
1: 嗯
0: 啊、而且拿出了共性、
1: 嗯
0: 啊、就大多数冷战的孩子他的心理主要分三个阶段
1: 三个阶段、
0: 啊、注意、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愤怒与对抗
1: 嗯，我很生气、嗯、
0: 我很生气凭什么
1: 对
0: 你懂吧、
1: 嗯、
0: 我就不
1: 嗯
0: 哇，就是教授就不吃饭
1: 嗯，
0: 你懂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嗯、教授就不出去
1: 嗯，
0: 就愤怒他的情绪还有对抗啊，就是觉得凭什么就是 不服气
1: 对
0: 啊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大概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个晚上
1: 嗯，
0: 他开始产生了焦虑与自我怀疑
1: 哦，
0: 这是孩子的正常，所以孩子的正常的，因为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独立，
1: 嗯，
0: 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他对于这种关系突然进入到一种冷战状态，他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有焦虑的，
1: 哦，
0: 因为他还要靠你活嘛，
1: 嗯嗯嗯，他有点害怕的，
0: 你懂吧？他内心当中还有焦虑和自我怀疑，
1: 对，
0: 哎。他不会真不管我了吧、
1: 哦、是是是是是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呀这个那我的零花钱我怎么找到腰呢
1: 是是开始为后面的事儿担忧了啊
0: 对对对他会产生焦虑和自我怀疑、嗯、如果这个时候冷战继续家长也没有主动的跟孩子进行沟通也没有主动的破冰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慢慢的注意因为孩子是有很越大嘛越有自尊心
1: 嗯
0: 他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1: 嗯
0: 我们心理学叫做绝望与假性独立
1: 绝望了
0: 绝望了
1: 嗯
0: 啊这个绝望了就是说白了就是
1: 算了我不抱期待了
0: 对
1: 嗯
0: 我不抱期待了然后他会同时出现个假性独立什么叫假性独立就是我不需要
1: 装着不需要
0: 注意假性独立是一句话说清楚就是我不需要然后等于你看你们就是不爱我
1: 哦
0: 你看他先抗拒用假性的这种我不需要
1: 嗯
0: 来证明自己的独立、
1: 嗯、
0: 然后来证明不是自己独立、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告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果然你们就像我想的那样你们并不爱我
1: 哦就像他自己心中所验证的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你们就是不爱我、
1: 嗯、
0: 你们凭什么不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爱我然后就进入了愤怒与对抗、
1: 嗯、
0: 然后又再次进入了焦虑与自我怀疑然后再次绝望与假性独立、
1: 哦、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到最后慢慢的这个孩子的就会心理学当中叫做慢慢的他的抑郁的情绪叫朝向自我攻击、
1: 嗯
0: 啊、就然后最终就是会越来越糟糕
1: 哦、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冷战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情况，那现在家长已经知道了，那家长他们应该在适时的做出哪些一些调整啊，还是怎么去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啊，很多家长啊、心里也不服气，
1: 嗯，
0: 那他会讲啊。明明是他错
1: 嗯
0: 为什么我要
1: 哦对害怕自己低了头之后、
0: 啊、对对对对
1: 孩子下次又变本加厉啊之类的嗯
0: 很多家长也就是经常会说这句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
1: 嗯
0: 啊这样两点注意啊我特别强调两点啊
1: 嗯
0: 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不是说谁有错谁修复
1: 嗯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讲他就是做错了他就是作业没写啊、
1: 嗯、
0: 他就是玩游戏了他就是迟到了他就是早晨不起床啊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修复亲子关系不是谁错谁修复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
1: 哦
0: 记住这个点啊我再次强调亲子关系的修复不是谁错谁修复
1: 嗯
0: 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那肯定你家长有能力
1: 对你毕竟比孩子大那么多
0: 对,、
1: 啊、对吧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跟孩子相比、
1: 嗯、
0: 你相当于是一个
1: 是你是成人了、嗯、
0: 相当于一个高中生
1: 对
0: 一个
1: 幼儿园
0: 小班的、
1: 嗯、
0: 而且是小班的朋友
1: 嗯
0: 你说你肯定你更有能力啊
1: 嗯
0: 所以家长一定要主动的修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认知
1: 嗯
0: 心理学当中特别重视认知认知是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是谁先低头谁先输
1: 嗯
0: 而是谁先修复谁主动
1: 谁先修复谁主动
0: 哎对、嗯、实际上作为一个家长是 实际上是这个一家之主，或者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所以家长应该掌握亲子关系的节奏。
1: 对，就是家长要有主动权。
0: 对，谁先修复，谁主动。
1: 对，谁就把主动权拿在手上了嘛。对，
0: 你懂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所以你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要主动修复的呀，对吧？因为你修复了，你就主动了呀。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呢，就是注意，还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忽略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亲子关系中修复的是安全感，是爱的连接，不是说你做错你有罪。亲子关系我们修复的是爱，不是罪，
1: 不是谈对错。
0: 罪很多家长会觉得你有
1: 你做错了，你就是
0: 那什么，你就要认罪。很多家长对待孩子像法官对犯人一样，他觉得你错了你就要认罪。这个真的，你懂吗？我们修复的是一种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是一种爱的连接。因为你这个爱的连接被断了，我们修复的是这个。不是谁有罪，
1: 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说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家庭你不要总是去论对错，对吧？家庭谈的是爱嘛，对吧？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如果他这个
1: 他就不说话，
0: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吧？你要主动，对吧？那么主动他不说话，刚才我们不也提到了嘛，他不说话你也别说。你别说话，因为你之前说的话没用。你就别说了。然后你不说话，对吧？因为你站得高看得远，他肯定吃亏嘛。你不管他了。比如说他该迟到迟到，作业不写他肯定迟到。他吃了亏之后怎么样？你千万别补刀。
1: 就是我要让他感觉到，就是我不再去啰嗦，就是你不想跟我沟通，你再跟我冷战，那我就是也不说，但是我用我的行动代表着我是关注你的，
0: 对，
1: 爱你的。
0: 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点说到了要害，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用我们的行动。注意，我不是冷漠。你懂吗？我只是不说了。你懂吧？我也没有补刀。就是你痛苦我也不舒服。你懂吗？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会马上答应你，就会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家长注意，你针对孩子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孩子越小，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因为孩子的认知不够，孩子在小的时候，什么叫小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之前，我们家长修复关系最主要的靠的是行为，比如说抱抱搂搂。靠的是这个。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点。那么孩子呢，上了小学，在初中之前，也就是整个小学六年阶段，我们家长靠的是什么？靠行动。你这个时候再抱抱他是没有用了。这个是不是肢体接触了，而是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学习的注意力提高一点啊。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旁边真的帮助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方法、
1: 习惯、方法、
0: 方法、习惯。你懂吗？包括他每一次的考试，那个纠错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帮他，你要用行动真正的去帮助孩子。而不是说搂搂抱抱啊，好吧，你去努力吧。
1: 这时候他会去，小孩可能到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或者说他觉得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是吧？
0: 对对对，你要真正的用行动，真正的用行动，实际的去帮助孩子的难处，比如说他没听懂，你也可能就是需要去帮他去搞清楚，没有听懂是怎么回事。对对对，就帮助孩子，用行动去帮助孩子。那么上了初中之后，他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家长就不是靠肢体了，你抱抱没有用，人家不给你抱了。你用行动，人家会觉得你
1: 反而看不上你的行
0: 动。这时候靠什么？给孩子空间和家长的示弱。
1: 家长要学会示弱了。
0: 这时候你要学会示弱，就是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在膨胀。自控能力其实没有那么高。他既想当大人，但是他又做不了大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好意思。
1: 对，
0: 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看孩子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示弱。你不要去上去踩一脚。然后呢还要给孩子空间。这个空间对于孩子的独立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孩子的每一次挫败都是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基石。所以你把他这个，你不让他挫败，你不给他独立的空间， 他一直是妈宝男，
1: 对，他要经历一些挫败，然后有一些挑战，他才能成长出来嘛。
0: 你得给他空间呀，
1: 对，
0: 你得给他空间，你得给他承受，不是说家里边人给他的这种惩罚，
1: 嗯，
0: 而是进入社会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自然会遇到。

0: 哦，这一些
1: 的，对啊，比如说人际交往，同学之间，
0: 嗯，
1: 对吗？他肯定会受挫，
0: 对对
1: 啊，对吧
0: 对？
1: 考试成绩跟老师的关系，
0: 嗯，
1: 老师在里边很多时候公平不公平，
0: 嗯，
1: 但他同样的他也会，
0: 是的，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给他空间，
0: 嗯
1: 啊，同时当他，这个感受到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示弱，
0: 好。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干货啊！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父母的修复方式也不一样。小学阶段你搂搂抱抱，对吧？给到孩子一些肢体的温暖呀，给他一种好的感受啊，一种爱的连接。然后初中之前就是靠我们具体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一些具体的行动。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挑战。另外，作为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弱一点，孩子可能就会变得更强一些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郭老师送给我们正在啊，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去修复关系比较苦恼的一些家长的一句话吧。
1: 嗯，好的。我们说在亲子关系的冲突当中，这个冲突的火药是我们家长的焦虑。
0: 嗯，
1: 孩子不听话是导火索，爆炸的代价是亲子关系的支离破碎，所以火药才是最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个火药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0: 嗯，也就是说爆发它只是最后一步，可能双方前期都积累了很多的，比如说委屈，委屈多了它可能就容易变成了愤怒哈。那么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接纳真实的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放下焦虑，看见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没有满分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假期啊，所以呢在假期会争吵会犯错很正常，比从不吵架更重要的是冲突之后咱们拥有修复关系的能力。所以是非常感谢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家庭教育思路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暑期家庭成长期三期节目也就全部收官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期跟大家说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哈。那电子产品拖拉是看得见的家庭矛盾，亲子关系呢是藏在背后的底色，关系顺畅可能规则引导更容易落地，那当亲子关系充满对抗，你再好的方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下去。暑期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每一个家庭，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在这段假期时光之后啊，亲子关系更亲密更健康。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受到它的残余的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呢，我省还将会迎来一轮强降水，大家要注意哈。这个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雨量120到180毫米，单点雨量可以达到300毫米以上。过程当中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短时雨强，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水面阵风可达10到12级。那么15号之后呢，全省多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基本是没有高温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是维持在33度以下，只有18号到19号江南局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在这也提醒大家哈，现在水汽很足，其实在合肥市呢一些地方已经是乌云密布了哈，可能 也会下点阵雨等等啊。出门呢，随身要备上雨具了。山区路段呢，一定要多留意山体的变化，远离低洼积水处。闷热天气一定要多补充水分，特别是老人小孩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逗留。特别说一下，这个出行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9: 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8: 好的，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咱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飞出国门，飞向世界了。就在今天下午，由 C919 直飞的C2723航班从北京顺利起飞，飞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值得一提的是，乌兰巴托机场将会用民航界最高规格的过水门的仪式，大家一定听说过哈，为咱们的国产大飞机接风洗尘，隆重接机。那么这一次的飞行意义是非凡的，也正是标志着咱们的国产 C919 大飞机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的全新征程。而且这条航线以后会常态化运营，未来 C919 将稳定直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的航线。大家也能够真切感受到国产大飞机的飞速发展。截止到目前呢，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已经累计开通了58条航线，通航全国26座城市，累计载客量更是突破了750万人次，运行表现特别稳定亮眼。其实从2023年的5月28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就一直在稳步的成长，不断突破。不只是深耕国内航线，他还多次亮相了国际舞台，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1届迪拜航展，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民航、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的，我们继续新鲜会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 APP 的弹窗乱象哈。咱们平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点开了一款常用的 APP， 首先看到的不是应用界面，而是几秒甚至更长时间的开屏广告，想要关闭呢，有时候还挺费劲儿的。近期有一段老人使用手机遭遇连环弹窗广告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视频里老人刚刚打开手机应用，密密麻麻的弹窗广告瞬间就铺满了整个屏幕，短短30秒的时间里，手机页面是反复跳转20多次，各类广告是层层叠加，根本没办法正常关闭，操作全程陷入了被动。其实让人困扰的不只是这种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了，如今呢，很多 APP 的广告套路越来越多，灵敏度极高的摇一摇跳转广告，极易误导点击的虚假关闭图标，还有隐秘性极强的隐形跳转广告，种种花式营销手段都成了消费者集中投诉的重点问题。那么针对这类乱象呢，工信部早就已经出台了明确规范，要求所有的 APP 的开屏页面弹窗窗口必须清晰设置有效的关闭按钮，保障用户可以简单便捷的关闭广告，自主掌控手机的使用权限。可是啊，从实际情况来看，你看现在还是能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吗？不少平台的恶意跳转、弹至强制弹窗行为是屡禁不止。这些无孔不入的广告就像顽固的数字牛皮癣一样，附着在手机的应用中，肆意打扰用户，严重扰乱了大家的正常使用节奏，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明明有规范政策来约束， APP 的弹窗广告乱象却始终难以根治。这些甩不掉的花式广告背后，到底是监管落实的漏洞，还是平台逐利的侥幸心理呢？后续的行业规范和整治落地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3: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4: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1: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 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5: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2: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接下来呢，来聊聊一种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法律绿色通道——支付令，您知道吗？啊，问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您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正式提起诉讼。哎，这的确是一种方式哈。可是呢，整套流程下来并不轻松，不仅需要耗费时间撰写诉状、整理材料，还要等待开庭，走完完整的审判流程，对于债权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消耗。其实在法律上呢，还有一条更为快捷的绿色通道，叫做支付令。换句话说呢，就是由法院出具一个最后的催债通知。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去了开庭打官司的流程。如果法院觉得这个欠债情况属实，就会直接给欠债人发支付令，要求对方限期支付。如果债务人在这个法定权限内没有还清欠款，也没有向这个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的申请，那么这份支付令就具备了法院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债权人可以直接凭着这个支付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快速追回欠款。近日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那么支付令具体怎么申请，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2: 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3: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2: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2: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3: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 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

这首《我的祖国》的原唱就是郭兰英。中国歌剧舞剧院微信公众号8月12号凌晨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缅怀郭兰英，用歌声串起新中国的历史。

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八月十五》《月儿明》等一大批激情饱满的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他塑造的《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众多舞台艺术形象光彩夺目，在一代代观众心中永不褪色。他就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歌唱家郭兰英。他作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杰出代表和开拓者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独特的代表作品，他用歌声串起了新中国历史。2020年的央视春晚，90岁高龄的郭兰英自一众后辈中缓缓走出，甫一站定一开腔，那激越的歌声不光感染了现场的观众，更瞬时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90后00后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评论，郭老师一开口，爷爷奶奶流泪了，我也激动哭了。一首《我的祖国》跨越半个多世纪，

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磨砺，却练就了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作打样样在行。郭兰英的记忆力特别好，很多唱段一学就会。十岁左右他就开始登台演出，14岁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郭兰英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他演绎的多首歌曲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他是中国民族新歌剧的杰出代表人物，成就了无数歌声传奇。2019年，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饱尝苦难的郭兰英似乎对人性中的善良和友情越发感激，对物质名利有置之度外的达观，但求不愧本心。面对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在旧社会受过无数苦难的郭兰英，对党和祖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爱。他说，我一辈子跟党走，我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我个人太渺小了，没有共产党哪有郭兰英，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在8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歌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郭兰英始终以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多干实事，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想到人民。郭兰英始终在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服务。在过去，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做人的尊严，受尽凌辱和苦难，而今在党的培养下，为人民歌唱，受人民爱戴，享受党和人民给予的众多荣誉。时至今日，郭兰英仍在很多场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年轻歌者要亲近人民群众，为老百姓而歌。郭兰英一辈子演不够的，最爱的还是白毛女。白毛女改变了我的人生，带我走上革命道路，彻底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理解。他说，白毛女在艺术上是相当完整的，是真戏。剧本中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唤醒了郭兰英朴素的革命觉悟。告别了旧戏班，扔掉昂贵的旧行头，拿了个包袱，郭兰英在枪炮声中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他说，我下定决心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要做一个扬眉吐气的文艺新战士。转变最大的是郭兰英的艺术观念，儿时演戏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戏班里经常挨打挨骂，在外还要受到地痞流氓的气。郭兰英曾觉得不挨打能挣钱养活父母就行，而到了文工团，他才逐渐认识到文艺的作用。演戏从不是为了人前夺粹，而是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服务。从那时起，无论是唱一首很短的歌，还是上台扭几步秧歌，他都全力以赴。郭兰英常和年轻演员们说，

快把我身上的本事都拿去吧，我实实在在的教，希望他们实实在在的学，用实实在在的艺术成果面对观众。从舞台到讲台，一字之差，各中的甘苦只有郭兰英自己能体会。他记得在一次全国人代会上，周总理问他，兰英啊，你现在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岁大了之后干什么呀？想过没有？后来郭兰英恍然大悟，总理是希望我们后继有人，光大并发扬民族的艺术事业呀。1982年隐退舞台之后，郭兰英便一头扎入民族歌剧的教学和传承事业之中。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他放弃在北京的优渥生活和大大小小的名头，揣着所有积蓄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州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专业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30多年来，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在杂草丛生的飞鹅岭上，老两口住着草棚，搭驴灶，带领志愿者搬石块、垒石板、铺路面。通过多方努力，硬是把原来的破旧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郭兰英在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每天早上带着学生一起练功，任何学生想偷懒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在学校，郭兰英讲的最多的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咬字吐词，每个字都要啃住喽。在教学现场，他总是巴不得在短短的课程里把毕生所学全掏出来，让后辈悉数拿去。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郭兰英的歌声从来都饱满浓烈，慷慨赤诚，他把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浸在每一个音符里，埋进每一段旋律中，而这爱是一支让他永远唱不尽的歌，也因此不论你我身在何时何地，都能在他的歌声里勾勒出那一条大河，共情那风吹稻花的诗意，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共享一种思乡情愫，共筑一份国家记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各界救亡图存浪潮翻涌，南洋华侨亦在期间前赴后继，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华侨群体仍在新中国建设中挥洒热血。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享年87岁。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现厦门市同安区仁德里集美社一个传统侨商家庭。1890年，他远赴新加坡，随父创业经商。在南洋打拼的20余年里，陈嘉庚成长为南洋各部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被称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1911年起，陈嘉庚怀抱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1918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病倒，面临生死，他请来律师和至交，立下遗嘱，将他所拥有的佃屋、地产和塑胶园共值200万元全数拨给集美学校为永久基业，以保证在他身故后集美学校依然能继续发展。此次病愈后，陈嘉庚决意将建设厦门大学的愿望付诸实践， 他向亲友同僚宣告，其手下产业利润除必要开支外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1919年5月，陈嘉庚回到故乡，创办厦门大学，共捐资为400万元银洋，近乎是他当时全部实有资产。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宣告成立，这是福建省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1932年，陈嘉庚企业经营遭遇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维持办学负担深重，但当外国财团提出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时，陈嘉庚断然拒绝。为筹款维持学校运转，陈嘉庚不惜变卖家人居住的3栋别墅，为实现教育宏愿，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新中国初期，陈嘉庚夜以继日修建校舍，停电后还要紧张工作，就点一盏煤油灯照明，油灯不慎被打破，他为节约建校经费，就捡来一个被弃置的破瓷杯倒放在桌头当烛台继续用。1958年，以至晚年的陈嘉庚患病住院，但他首先考虑的仍是教育经费问题。他设立遗嘱，将余款利息及今后捐款的各项收入都作为集美学校教育基金。陈嘉庚逝世后，其国内存款均由政府用于教育与公益事业，他一生中捐资的学校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多地。此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嘉庚领导南强总会等侨团发动海外华侨募捐筹款支援中国抗战，正是在陈嘉庚的牵头下，南侨总会为中国捐出了217架飞机、27辆坦克和超过1000辆汽车，其中一半的飞机是由陈嘉庚个人捐赠的，他带头捐出了100架战斗机，他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抗战前线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和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中国重庆投资设立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1949年，陈嘉庚辗转回到中国，以海外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交提案。10月1日，陈嘉庚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陈嘉庚回到中国定居，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积极参政议政，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如今在厦门大学群贤楼前广场中央，陈嘉庚雕像矗立，雕像基石上以金色大字雕刻着毛泽东对陈嘉庚的称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而在遥远深空的小行星带中，被命名为陈嘉庚星的第2963号小行星静默飞行，遥相注视着他曾倾力守护的国家和如今继承嘉庚精神奋勇前行的人们。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

0: 爱你，在路上。路上
1: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这里是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局部地区有大雨。刚刚看到省气象台发布未来三小时天气预报，未来三小时强降水主要位于陆安、合肥、芜湖、铜陵、宣城等市，其中合肥、芜湖、铜陵、宣城最大降水量50到70毫米，陆安最大降水量40到50毫米。凌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
3: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今天的锦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台风哈。近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让国内的多个省份迎来一轮凌厉的风雨天气，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对于出行和生活都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超长待机的台风的最新情况。8月12号到15号，受到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中东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虽然这个台风的主体已经减弱消散，但是刚刚也说到了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呢相互配合，后续影响依旧是持续的。此前受到它的影响呢，暴雨影响多地出现了路面积水、商铺进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等险情，部分城市的雨量更是刷新了100年纪录，灾害影响不容小觑。接连来袭的风雨天气也让很多人直观感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凶险。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台风来临会刮风下雨，但并不清楚哈，这个台风究竟属于怎样的天气系统，它的核心破坏力到底来自哪里呢？台风到底有多凶险，它究竟是怎样的天气系统，又会带来哪些不容小觑的致命的隐患和次生灾害呢？
4: 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每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每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每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 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2: 是的，近期台风暴雨天气频发，这种潮湿阴冷的天气里呢，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尽量的居家减少外出就是有台风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居家不过呢，难免有人临时出门不小心如果淋了雨、汤了积水，很多人当下没有什么不适感，就觉得不用在意。其实潮湿的寒气已经悄悄地侵入身体，后续很容易出现畏寒乏力、身体发沉的情况。接下来呢，就分享几个简单好操作的热补的小方法，不用复杂的操作淋雨涉水之后及时坐一坐，就能够很好的驱散寒湿，养护身体。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及时喝一点温热的汤水，淋雨之后呢，一杯温水、一碗热粥或者热汤就能够快速的舒缓身体，其中效果最好的就是红糖姜汤了。生姜本身有很好的驱寒、抑菌、解毒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切适量的姜片，加水煮十分钟左右，再加入少许的红糖调味，温热的时候慢慢的喝下去，全身就会变得暖和起来，快速驱散体内的寒气。如果不太适应这个姜汤的辛辣口感，还有一个温和的办法，就是用姜水泡脚。雨天汤水之后呢，双脚最容易积攒湿气，泡脚的水温控制在40-50度左右就可以了，用手背试探，温热不烫皮肤刚刚好。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泡脚一定要严控水温，避免烫伤了。泡完脚之后呢，再双手的揉搓一下脚底，促进血液循环，排湿暖身的效果会更好。接下来再分享一个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大家可以轻轻地拍打一下小腿前侧以及两侧的位置，这一片区域呢对应着人体的胃经和脾经，轻柔拍打刺激经络，能够帮助脾胃运化，加快排出体内积攒的水湿，非常适合雨天受凉涉水之后调理身体。暴雨天气湿气重，身体养护一定不能马虎，这几个简单的热补小方法，大家雨后呢可以试一试，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交替过后，天气快速放晴，烈日暴晒的情况也很常见。户外体感呢闷热又潮湿，这种特殊天气里呢，大家出门穿搭也暗藏着防暑降温的小讲究。

0: 晒满二十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是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感谢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

0: 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

0: 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

0: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0: 与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 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2026年8月11号，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一生都在为人民歌唱，演唱的多部作品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的祖国》就是由郭兰英原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祖国的炽热深情。1989年，郭兰英凭借这首歌获得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演唱。

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新中国波澜壮阔历史中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升华为整个国家的记忆。他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飞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四岁被送到戏班学艺。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也让当时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她下决心参加革命。来文工团报道的第一天，她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在文工团，郭兰英一边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投入革命戏剧的排练，并尝试将自己掌握的传统戏曲中的精华融入进解放区诞生的新民族歌剧。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等一度唱遍大江南北。他主演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多部民族歌剧，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经典唱段，音乐吸收了山西民歌和山西梆子等地方戏曲音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淳朴的乡土气息。

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东方红》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这部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郭兰英在其中演唱了《南泥湾》。这首歌创作于1943年，是诗人贺敬之结合自己对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特别是第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一气呵成写出的。由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谱曲，反映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延安精神。

1982年，郭兰英正式告别舞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发展。1986年底，她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她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届届优秀的学生。在学校，郭兰英讲的最多的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演唱的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郭兰英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生活，生活艺术，也就是来自人民，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是我们的重播。暑期过半啊，很多家长说呢，放假孩子在家做事比较拖拉，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哈。那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3大典型问题，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不好等话题啊。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前两期。第一期呢，我们聊了手机大战，用5步法帮助大家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我们聊了做事比较拖拉，帮大家分清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我们有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复习。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留言哈、啊。有一位妈妈就说呢，方法试了啊，确实很管用啊，手机管住了，作业也快了一些。那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留言说，道理听懂了，可是现实当中啊，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常常呢和孩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确实啊，自己带着情绪，孩子又不配合，很容易就起冲突。冲突发生之后呢，可能有的是孩子不理人，有的是家长发完火之后啊又后悔，双方开始冷战。其实呢，明明心里都比较在乎彼此，但是却谁都不肯先低头。那我们说争吵不是最可怕的哈，冲突之后不会修复，才会一点一点的去消耗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主题叫做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吵架之后，作为家庭，作为爸爸妈妈，该如何破冰修复，重建温暖的亲子连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安徽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顾旭老师。那顾旭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顾旭。亲子关系啊，实际上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关系如果不修复，可能所有的方法都很难真正的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如何在冲突之后啊修复感情，疗愈孩子，温暖家庭。
0: 嗯，欢迎郭老师哈。听郭老师说完了之后，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很温柔，也特别的治愈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怎么去管孩子，而是我们可能是让大家学会怎么去懂孩子，走进孩子和温暖孩子啊。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您刚刚和孩子吵完架啊，在冷战僵持，不知道怎么开口破冰啊，欢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留下你的困惑。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会请顾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来解答。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暑期特别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啊。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争吵之后如何修复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其实都会说哈，我真的不想发火，可是我看到我孩子啊拖拉呀，玩手机不听话就忍不住。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顾老师哈，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孩子不听话，做事不够自律，那么亲子冲突频发的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亲子关系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啊，最主要的是3点。
0: 哪3点？
1: 第一点呢，就是谁说了算
0: 啊，
1: 其实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一定是听话的，
0: 嗯嗯，
1: 对吧？这你把他生出来呀，然后把他养大，他肯定是那个小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听话的，
0: 对
1: 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后面不听话了？
0: 嗯，他慢慢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
1: 对对对，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最直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每次我们都经常会叫孩子在外面玩啊，你会怎么叫喊他？快回家吃饭了，
0: 嗯，
1: 快回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这个是不是他的家？

0: 但他这家是咱们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1: 哦、对。
0: 但是如果在这家里只有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那这个家我就感受不到它是我的。
1: 对，就好像我总是被控制的那一个。
0: 对，所以看见没有，孩子实际上他实际上是谁说了算，实际上是他想要在这个家里有更多的他的感觉到自己是有权利的。
1: 嗯，
0: 所以孩子越大他的自我就越强大、嗯、自我越强大他要的权利就越多、
1: 哦、
0: 但是他要的权利越多也代表着他真的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哎，对，你这点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如果我跟我那朋友很好的话，我去他家我是放松的，我可以自己倒水干什么就很方便。
0: 对，
1: 但是我要是去一个哎特别陌生的，我跟那个人关系不是很好，我到他家就会特别拘束。
0: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孩如果后期他长大了，他这个成家立业了、
1: 嗯、
0: 他回去到回到这里他不跟你吵，
1: 嗯，
0: 很少跟你吵了。
1: 嗯,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他的家在那边了。
1: 啊、哦，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就是属于这种。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反而代表着孩子越长大他越想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嗯, 嗯，
0: 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其实争吵的背后他是有深层的心理动力的。
1: 嗯，
0: 而这些心理动力是跟爱都跟相关的。
1: 嗯，
0: 我爱你，我爱爸爸妈妈，我爱这个家、嗯、我才会不听话。
1: 嗯，
0: 我才会要权利、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点，
1: 就是我想要在这个家里获得归属，我想要获得一些权利。
0: 对、嗯、权利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我真的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
1: 哦，
0: 对吧，不然我可能这是牢笼啊。
1: 嗯嗯，
0: 我是囚徒，我没有权利啊。
1: 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哈、哎、真的是给了我们家长就是一些新的启发。其实我们总是会说孩子一定要听话，其实当孩子能够去有一些表达，或者说说出来的话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我们要开心，说明孩子是真的是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0: 对，
1: 嗯，
0: 这是最关键，这是权利、
1: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能力、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随着孩子长大他对孩子的要求会提高。
1: 对，
0: 这个很正常，
1: 期待了、
0: 期待的要求会提高、嗯、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期待。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自我控制，
1: 嗯，
0: 和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力，这两个的发育是不匹配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就是脑科学当中所提到的前额叶。
1: 嗯，
0: 前额叶是负责什么的呢？前额叶是负责控制自己的冲动，还有一个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在大脑里边，杏仁核是情绪
1: 管理，情绪
0: 管理情绪。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人类的杏仁核实际上是在15岁的时候就完全成熟了。
1: 15岁的时候，
0: 15岁就完全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前额叶要到25岁才成熟。
1: 哦，
0: 也就是换句话说，中间差了10年。
1: 对，
0: 至少差10年。
1: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当你去要求孩子去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你在要求，你相当于你是高中生，你在要求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跟你一样去控制情绪。
1: 嗯，这其实
0: 很明显
1: 很为难孩子啊，很为难孩子。对，
0: 但是呢他的情绪点又和你是一样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的情绪，喜怒哀乐惊恐悲，孩子全有。
1: 嗯，对对，
0: 就情绪他全有，那个所有的高兴的、快乐的、悲伤的、难过的，你懂吗？焦虑的，你有，孩子都有，他在这方面跟你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控制能力、他的自控能力、他的克制能力，还是跟你相差10岁。
1: 嗯，就达不到我们大人这样。
0: 哎，对，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一定要做事自律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能力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焦虑。
1: 谁的焦虑？
0: 是家长的焦虑
1: 啊、
0: 哦、啊！所以你要知道，家长如果不焦虑，是不可能在家里跟孩子吵架的。
1: 嗯，
0: 这我不讲100%吧，至少90%以上是不会吵架的。
1: 对，家长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
0: 对了，
1: 他需要孩子去接住他的那份焦虑。
0: 关键是家长，你站的角度高，
1: 嗯，
0: 你看得远。你懂吗？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1: 对，
0: 所以孩子无力消化、嗯、没有能力去消化你的那些远虑。
1: 嗯嗯，
0: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冲突。
1: 嗯
0: 啊，因为你站在高度， 你所看的那个远，比如说哎呀你要是老这样子以后将来你怎么找工作啊，你怎么嫁人啊，就这你看得太远了，孩子只关注自己当下玩的开心。
1: 是的是的，他想不到那么远。

0: 远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你当你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他只会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
0: 嗯，
1: 他没有办法消化，家长就更着急。
0: 对，
1: 啊，怎么你还不理解吗？不懂吗？
0: 你不懂我的一片苦心是吧？
1: 所以他就，这就是我们讲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讲的孩子不听话、做事不自律所引发的亲子冲突，它实际上最核心的、真正的本质是三个：
0: 嗯，
1: 权力、能力和焦虑。
0: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就是要去看到，当你的孩子提出他反对意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想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啊，要有自己的主动权。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大人的一个高度去看你家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啊，他做事的能力、他情绪管理的能力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包容和宽容。
1: 对
0: 啊，然后还提到一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有太多的焦虑，于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种焦虑可能通过抱怨指责的方式一股脑的就倒到孩子身上了，孩子承受不住，他可能就会开始有强烈的反应啊。
1: 是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他像你一样的看得那么远，
0: 嗯，
1: 看得那么高，你说你几十年的功力，
0: 嗯，
1: 那孩子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0: 是的，
1: 所以他无力消化。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焦虑要我们自己来解决。
0: 嗯嗯
1: 啊，就是你不要传递给孩子。
0: 对，
1: 或者说减少传递给孩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懂孩子为什么要去跟我们争吵，真的不是我们一句话说他就是不懂事，他就是不听话，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认知层面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跟孩子吵完了之后，其实我后来回头想想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对，他还是个孩子是吧，或者我那会儿情绪就起来了啊，然后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就还想着要去跟孩子道歉，对吧？可能会想着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说的，我想要去修复关系。可是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那我在修复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我跟我孩子道歉了，我越道歉他越烦呢？
1: 对呀，因为你的这种道歉对于孩子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会出现四个误区。
0: 哦，四个误区，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家长在这个想要跟孩子破冰修复的时候很容易踩的四个坑。
0: 嗯
1: 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甚至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50%以上的这个和解，是什么？叫做假和解真说教。
0: 假和解真说教，就是看起来跟你道歉但其实又跟你讲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的小孩呢，他实际上是当爸爸妈妈开始说的，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这个事情过去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来吃饭吧。孩子心想啊，可以了，
0: 翻篇了，
1: 翻篇了，以为翻篇了。
0: 嗯，
1: 结果坐在那之后，然后家长会说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啊，但是吧，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0: 嗯
1: 啊，你这样子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小孩就很讨厌听到那个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为了说但是后面的话。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假和解真说教。
0: 嗯
1: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肯定是修复失败的。
0: 对，孩子自己是知道的，啊，哎呀，你又开始那装了，对吧？你可能又要开始来教育我了。
1: 对，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无底线猛讨好，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修复期发现孩子这个关系破裂了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复起来的时候，嗯，这个家长就会无底线的讨好
0: 啊，哦，就没有原则，
1: 要什么给什么。
0: 嗯
1: 啊，尤其是在某些争吵当中，实际上可能双方都意识到了是家长在冤枉孩子，
0: 嗯，
1: 或者说是误解了，
0: 嗯
1: 啊，或者说是可能更多的问题是在家长那里，
0: 家长可能会有内疚。
1: 对，而且呢甚至是有的时候家长会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的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很多的期待是自己原来未完成的一个梦想，
0: 放在孩子身上了。
1: 对对对，所以当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内疚啊，然后所以在修复关系的时候呢就会无底线的讨好。
0: 嗯，
1: 这种无底线的讨好会让我们的孩子产生极大的一种反差，就是原来说话一本正经，原来说话还凶巴巴的，怎么一争吵的时候，然后他就像一个小绵羊，
0: 变了个人
1: 啊，变了一个人，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很多孩子就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你少来这一套啊，
0: 你少来，你后面是
1: 编
0: 个大招，
1: 编个什么大，对对，你少来这一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啊，每次一争吵你就和什么都满足，这个时候那我就
0: 这就成了他的武器和策略。
1: 对，那个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得寸进尺了，
0: 嗯，
1: 啊，他就会有更多的需求，
0: 对，
1: 啊，对，那你要这样的，那你要陪我这样子，
0: 嗯，
1: 甚至原来平时家长不允许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游戏时间也要给我，
0: 嗯嗯，
1: 啊，
0: 就是终于逮着机会，然后可以好好的就是跟爸妈谈条件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对，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也是代表，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代表着一种破冰修复的失败。
0: 嗯
1: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多的家长经常会跟孩子很好的去修复我们之间的矛盾。
0: 嗯，
1: 然后呢，也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下次爸爸妈妈不这样了。
0: 嗯，
1: 但是第二天，第二天是不这样，但是不超过三天，
0: 好不了三天，
1: 好不了三天又这样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讲叫对不起还继续。
0: 哦，就是我嘴上告诉你啊，是的，我下次不这样了，但是到下次可能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模式了。
1: 对，比如说，这样说，爸爸以后晚上不喝酒啦，
0: 嗯，
1: 啊，或者是爸爸以后喝酒了，如果喝了酒了，不进你的房间啊，因为很多大人喝了酒之后，
0: 嗯，
1: 借着酒劲儿，他会闯入孩子的房间，
0: 哦
1: 哦，那么进行争吵啊，
0: 嗯，
1: 孩子很反感，
0: 嗯嗯嗯，
1: 然后但是说，啊，我不了不了，但是下一次又了，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对，忍不住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也代表着就是，因为孩子的对你的信任在这一刻就崩塌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对，他就不再信任你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翻旧账求保障，什么意思呢？求保证就是，嗯，啊，这个，好了好了，我们那个和好了
0: 啊，
1: 对，这个，但是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那什么？但是孩子向家长承认错误的那一刻，家长会说：“好的好的，我原谅你，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0: 哎，这我听到的感受就是，还是我做错了一样，对吧？
1: 你是错了呀，
0: 嗯，
1: 啊，不是，孩子是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但是家长说了后面这句话，
0: 嗯，
1: 你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
0: 嗯，
1: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这一次的对不起，我要花我一辈子的
0: 哦，
1: 不要犯错，
0: 是，就是，把我捆住的那种感觉。
1: 对，也就是说，我要用一辈子不要犯错，
0: 嗯，
1: 来作为这次修复的承诺。
0: 哦，就压力太大了，这么听起来
1: 这个受不了，
0: 对对，
1: 这个肯定孩子受不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在孩子认错的时候会翻旧账，
0: 嗯，
1: 你看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对吧，你上一次是不是说好了你自己起床的，结果你没有起床，
0: 嗯，
1: 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这次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0: 对，
1: 以后永远不要这样，永远要听妈妈的话，哇，
0: 是的，巨大的压力，对，这么一听起来就心理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
1: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还要孩子要保障，
0: 嗯，
1: 甚至还要写保证书，
0: 嗯，
1: 哇，这个真
0: 是，
1: 这
0: 是
1: 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对孩子真受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也是一种，
0: 嗯，
1: 所以我们讲这四个坑，第一个是假和解真说教，第二个是无底线猛讨好，
0: 嗯，
1: 第三个是对不起还继续，
0: 嗯，
1: 第四个是翻旧账求保证，
0: 对，
1: 这四个都是坑，咱们千万别踩，
0: 是，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在跟孩子道歉，其实背后都是要去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孩子也不傻，可能他时间久了他也就会知道，所以他听到你这么一说，哎，又来了，他可能就会更烦，就会觉得你又换了一个招数来对待孩子一样，
1: 是，
0: 嗯，
1: 是。
0: 那很多的家长就想要了解说，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哈。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一位叫小木的，他就说，哎呀，顾老师说的确实就是自己就是曾经都是会这么去做哈，那大家更多的想知道的就是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一套这个可以落地的方式和方法。嗯，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啊，一定是先有家长，
0: 嗯，
1: 后有孩子。
0: 嗯嗯。
1: 这个没问题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顺序没问题吧，
0: 嗯，
1: 啊，而且呢，孩子呢，因为他无论是他的这个生理，还是他的心理，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包括成熟度，都远远不如我们的家长。
0: 对，那是肯定的。嗯，
1: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是真正的修复亲子关系，
0: 嗯，
1: 家长一定要主动。
0: 家长主动。
1: 哎，我再次强调，嗯，家长一定要主动。
0: 嗯，
1: 啊，这个主动什么呢？要主动改变沟通方式。注意，第一个是主动，
0: 嗯，
1: 第二个是变，
0: 嗯，
1: 关键词第一个是主动，
0: 对，
1: 家长必须要主动，
0: 我要有这个意识，我得先去做出改变，
1: 对，你不要等孩子，
0: 嗯，
1: 你不要等孩子啊，
0: 嗯，
1: 家长必须要主动，而且一定要变，
0: 嗯，
1: 一定要变，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变，
0: 嗯，
1: 孩子不仅生理上在变，他的思维，他的认知， 他对整个世界的需求，包括对这个关系的需求，他都在变，他在变，你不变，这个矛盾肯定就不会断。
0: 对，就是孩子在成长，所以作为父母，你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同时要结合孩子的成长，适时的做出调整和改变。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彼此了解，我们都知道的，爱孩子。我们经常会说我爱孩子，
0: 嗯，
1: 对吧，这句话经常是会挂在啊家长的嘴上，
0: 嗯，
1: 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爱一个人或者是你爱一件事，你都要去了解。
0: 对，
1: 就像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航模，
0: 嗯，
1: 我就会去买航模的杂志
0: 啊，
1: 是不是，如果我说我爱航模，但是呢我从来不去看关于这方面的杂志，我最多称之为一时的喜欢嘛，
0: 嗯，
1: 我谈不上爱嘛，
0: 嗯，
1: 你爱人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0: 要先去懂他，
1: 了解，
0: 嗯，
1: 了解都不一定能懂，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
0: 对，
1: 但是你肯定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讲修复必须要彼此的了解，
0: 嗯，
1: 你不要用原有的对孩子的认知模式把孩子看透一辈子，
0: 嗯，
1: 啊，这个肯定是矛盾，肯定是不断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二步是一定要彼此了解，
0: 嗯。
1: 什么叫彼此了解呢？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了解了孩子，你还要给孩子了解你的机会。
0: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吗？
1: 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有效沟通，
0: 嗯，哦，
1: 哎，记住这四个字，一定要有效沟通，
0: 嗯，
1: 啊，这个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啊。对，我们今天就先说，
0: 没事，那我们下半时段具体来聊一下有效沟通。您先把这个三个家长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来先跟我们说一说。
1: 第一个是主动的要去改变家长，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
0: 嗯，
1: 第三个呢是无论哪一次的关系修复，
0: 嗯，
1: 一定要重新的去洗牌定规矩，
0: 重新定规矩，
1: 注意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定都是听话的，
0: 对，
1: 他不可能不听话，
0: 嗯，
1: 对吧，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孩子的自我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需求点，
0: 嗯，
1: 开始发生了变化，
0: 嗯，
1: 那么你原来定的那个规矩是针对他原来的那个小的时候听话的定的规矩，
0: 嗯，
1: 那么他现在需求点不同了，你的规矩是不是要变，
0: 嗯嗯嗯，
1: 如果你的规矩不变那没有用啊，你这个沟通是表象的
0: 啊，哦，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说你制定的规则以前孩子是执行的，那说明那个背后是满足了他的某一个需求，但当他其实现在提出了反对，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提醒我们，哎，孩子在发生改变，
1: 对，
0: 那我们的规矩也好，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也好，其实都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
1: 对，而且每一次的改变规矩呢不能多，注意，
0: 嗯，
1: 我们再次强调，孩子越小规矩可以越多，
0: 嗯，
1: 孩子越大规矩一定要越少，
0: 哦，
1: 啊，这个特别重要啊，
0: 嗯，
1: 而且呢我建议啊每一个家庭每半年
0: 嗯
1: 必须要允许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时间，为什么，调整规矩的机会为什么每半年，因为孩子上学一般是上学期下学期，
0: 对，
1: 你懂吗，
0: 爱学期，
1: 哎，对对对，嗯，这个学期呢它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他在这个学期当中他所接触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1: 你懂吗，
0: 嗯，
1: 包括他的班级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分班，或者有的时候这学期带的老师可能下学期换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通过一个寒暑假他整个他自己有一个就是学期结束之后他对他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个重新的评估，
0: 嗯，
1: 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学习成绩他觉得他自己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有利于学习的调整，
0: 嗯，
1: 啊，包括比如说他的休息时间他的玩的时间，
0: 嗯，
1: 啊，包括他跟你父母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可能就，所以我建议每半年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次调整规矩的机会，
0: 嗯，
1: 这个机会不是家长单方面的，而是我们在一起协商，
0: 就像开个家庭会议一样，
1: 哎，对，
0: 嗯，
1: 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主要是说要想一套操作的方式呢我们主要说三点，第一点家长要主动的改变，
0: 嗯，
1: 沟通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冲突的修复必须要彼此了解有效沟通，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每一次的沟通必须要商量重新的 定规矩，规矩不能定多，
0: 嗯，
1: 而且每半年必须允许有一次调整的机会。
0: 嗯，好，刚刚郭老师啊，又是给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总结哈，把这三点又说了一下。那我想更多的家长想了解的说，那到底该怎么去调整我的这种沟通方式呢？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会重点来聊这个部分，而且我们会更深一层的哈，就是去考虑，因为有些家长也会说啊，冲突发生之后哈，孩子呢，哎，表面上不说话不理人，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家长怎么做才能真正？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啊，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那刚刚呢顾旭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哈，怎么正确的去修复关系，其中呢主要是说到了有这个三点，就是家长要主动的去改变然后呢就是要每半年我们可以去做出一次这个规矩的调整然后呢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要更懂得孩子啊，要了解孩子。那很多的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到这个有效的沟通啊，顾老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效沟通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大家注意这个三个关键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做到哪三个关键词呢？第一，明白就沟通你得让对方说明白就比如说很多的家长呢喜欢这种暴力沟通就是你不要管为什么，你就这么做这个肯定是不
0: 对，太压制了
1: 对吧不是，你要首先你说一件事，你要问孩子叫爸爸这么说你能听懂吗你可能听明白包括孩子也要跟父母说，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听明白，
0: 就是要达到就像我们说的，就叫做现在就叫做颗粒度的要对齐一样，就是我的想法你是否懂，我说的你是否能明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关键词很简单嘛这样一说大家都听
0: 懂吧
1: 如果不明白那这个就不叫有效沟通
0: 就首先你得让孩子说话
1: 对而且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一家人怎么可能会说出让对方不明白的事呢，我们又不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呀如果你们说不明白，这中间一定是有问题了对不对怎么可能，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我们都一块长大的，有什么东西我会说不明白呢？
0: 除非是你不让孩子说
1: 这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好，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呢是安全对这就是我们经常的，如果能说明白，但是有的时候我不说为什么我可能觉得不安全我说了，我把我的我说明白了，然后你就下次翻旧账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有效沟通一定要安全对，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能说也不是说孩子不想说实际上呢是不敢说
0: 对，害怕说了之后是不是你要骂我吵我之类的，
1: 对呀
0: 有个后果在那等着我，
1: 你如果就不安全我怎么我就不敢跟你沟通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安全然后呢注意第三个词叫做靠谱，
0: 谁靠谱啊？
1: 谁都要靠谱就说话得算话你懂吗有效沟通我们两个说的跟天花乱坠一样说的可好了结果所有的事情我们说好的事情都不能落实不靠谱
0: 是就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去做到说到做到
1: 对所以靠谱所以大家记住这三个词，一个是明白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靠谱你记住这三个关键词你就会懂而且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有效沟通，
0: 其实就是不需要教你什么方式方法，你有这个意识其实你自己就自然知道该怎么去做明白，然后呢是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人问说孩子有的时候就拒绝沟通，比如说吵完架之后把房门就关起来了，就不愿意说话，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确实有很多的因为这个原因而走进了心理咨询室的家长们他们呢就是真的是就是带着这个，因为他们没有招了然后来求助这个专业人士。这个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提供这个三个方法大家记住这三个方法，基本上呢80%是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的
0: 那太好了
1: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肯定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一定是你之前跟他的沟通无效，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吧是吧大家刚才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效沟通，
0: 对，
1: 肯定是无效的，
0: 是你以前用的是错误的方式方法
1: 对对对所以 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原来的对孩子说的那些无效的话，
0: 嗯，
1: 说过的话，
0: 嗯，
1: 不说了，
0: 嗯嗯，就不再重复错误，
1: 啊，不说了，
0: 嗯，
1: 注意关键词是两个字，
0: 嗯，
1: 原来说过的，
0: 嗯，
1: 不说，
0: 嗯。
1: 你有本事你说没说过的
0: 就不要再去重复以前错的话
1: 对你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
0: 啊，不要再说，
1: 不要再说了，
0: 嗯，
1: 啊，那么那很多家长就着急了啊，那我不提醒他那个他要迟到了怎么办，
0: 嗯，
1: 我不请他不写作业怎么办，
0: 嗯，
1: 很多家长就着急了，我告诉你让孩子承受结果，
0: 嗯，
1: 啊，对，就是你不说孩子肯定会迟到，
0: 嗯，
1: 孩子肯定会作业不写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说，然后呢，让孩子承受那个结果。
0: 嗯，承受那个自然的后果。
1: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嗯，啊。第二点，孩子承受了结果之后呢，肯定他很沮丧。
0: 对。
1: 啊，甚至是无论是被批评啊，还是被罚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很沮丧，他就会被教训。
0: 嗯。
1: 注意，我们家长做的第二点是什么？孩子挨了教训，你不要补刀。
0: 啊，对，很多的家长最喜欢，我早就说过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甚至是，很多家长他可以做到什么？很神奇啊，到我们这里来，他经常是这样的说，我不说。
0: 嗯，
1: 但是呢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在不停的补刀，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是的，让孩子能感受到，
1: 他感受到，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很糟糕了，
0: 嗯，
1: 啊，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记住第二点，就是孩子挨了教训家长不要补刀，尤其是很多家长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0: 嗯，
1: 管不住自己的脸，管不住自己的眼神，
0: 嗯，
1: 啊，就情绪上就比如说哼，
0: 对，小表情小眼神
1: 小
0: 孩子都是能感知到的，
1: 对，嗯，所以千万不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孩子挨了教训，
0: 嗯，
1: 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的，
0: 对，
1: 所以孩子呢一定还是会有主动求助的，
0: 嗯，
1: 注意注意，这个时候孩子开始会主动求助的，你前面两点做到了，
0: 嗯，
1: 我保证这个孩子会主动求助，
0: 嗯嗯，
1: 啊，这个概率基本上是99%以上，
0: 嗯， 嗯，
1: 孩子肯定会主动求助了，你能做到前面两点，他一定会主动求助。
0: 就第一，你不让他觉得烦；第二，就是你不带去补刀，其实就已经让他感觉到，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或者说我愿意跟你再去沟通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注意，关键很多家长就在这地方出问题了。
0: 嗯，
1: 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了，只要他求助的不离谱，
0: 嗯，
1: 一定要先答应。
0: 要答应他，嗯，
1: 注意啊，我注意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很多家长是哼你也有今天，
0: 我终于找到机会了，
1: 小样理不理我，我现在我也不理你，
0: 嗯，
1: 完了，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全功尽弃了，
0: 嗯，
1: 所以当前你能做到前面两点，孩子一定会主动求助你，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他求助内容不离谱，比如说你给我做顿饭，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
0: 他其实就给了个台阶了嘛，
1: 这个时候一定要答应
0: 啊，哦，你就顺着那个梯子就下来了，
1: 一定要答应，只要
0: 他
1: 不离谱，只要他不违法，
0: 嗯嗯，
1: 那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一定要答应，
0: 嗯，
1: 懂吗？这个就可以了
0: 啊，
1: 哦，就这么三点。
0: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各位家长说了哈，当孩子如果真的不愿意沟通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太多的话啊，然后这个时候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如果说我们提醒一次，哎，他不再听，那就让他去承受那个后果。他真的承受到那个后果呢，我们也不要落井下石，我们不要去补刀啊，那么孩子在承受后果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寻求帮助。那作为家长，哎，我们让他感受到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还是愿意支持我的啊，还是对我好的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哈。那还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吵架之后啊，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就是。也看不见孩子哈，就特别不太清楚孩子到底在想什么，而且尤其是可能到青春期的孩子门一关，家长心里特别没有底，所以想问一问，就是跟家长在冷战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一些什么？
1: 那你就问对人了，因为我们是专门，
0: 嗯，
1: 专门做这个做这方面工作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也跟很多，注意我们这个不是大道理啊，
0: 嗯嗯，
1: 我们是跟很多。在和家长正在进入冷战状态中的孩子，
0: 嗯，
1: 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深度的心理沟通，
0: 嗯，
1: 啊，而且拿出了共性，
0: 嗯，
1: 啊，就大多数冷战的孩子，他的心理主要分三个阶段，
0: 三个阶段
1: 啊，注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愤怒与对抗，
0: 嗯，我很生气，
1: 我很生气，凭什么？
0: 对，
1: 你懂吧、嗯、我就不哇就是那教授就不吃饭你懂吗、就是这意思教授就不出去就愤怒他的情绪还有对抗啊就是觉得凭什么就是不就是不服气
0: 对
1: 啊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大概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个晚上他开始产生了焦虑与自我怀疑
0: 哦
1: 这是孩子的正常对孩子的正常的因为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独立他的自我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他对于这种关系突然进入到一种冷战状态他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有焦虑的、因为他还要靠你活嘛
0: 他有点害怕的
1: 你懂吧、他内心当中还是有焦虑和自我怀疑
0: 对
1: 他不会真不管我了吧、
0: 是对
1: 对吧哎呀这个那我的零花钱我怎么找到腰呢
0: 开始为后面的事儿担忧了啊
1: 对对对他会产生焦虑和自我怀疑如果这个时候冷战继续家长也没有主动的跟孩子进行沟通也没有主动的破冰这个时候慢慢的注意因为孩子是有很越大嘛越有自尊心他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心理学叫做绝望与假性独立
0: 绝望了
1: 这绝望了就是说白了就是
0: 算了我不抱期待了
1: 对我不抱期待了然后他会同时出现个假性独立什么叫假性独立就是我不需要
0: 装着不需要
1: 注意假性独立是一句话说清楚就是我不需要然后等于你看你们就是不爱我
0: 哦
1: 你看他先抗拒用假性的这种我不需要来证明自己的独立然后来证明不是自己独立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的然后呢就告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果然你们就像我想的那样你们并不爱我
0: 哦就像他自己心中所验证的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们就是不爱我你们凭什么不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爱我然后就进入了愤怒与对抗然后又再次进入了焦虑与自我怀疑然后再次绝望与假性独立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慢慢的这个孩子的就会心理学当中叫做慢慢的他的抑郁的情绪叫朝向自我攻击对然后最终就是会越来越糟糕
0: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冷战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情况那现在家长已经知道了那家长他们应该在适时的做出哪些一些调整啊还是怎么去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啊很多家长心里也不服气他会讲啊明明是他错为什么我要
0: 对害怕自己低了头之后孩子下次又变本加厉啊之类的
1: 很多家长也就是经常会说这句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样两点注意啊我特别强调两点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我们这个不是说谁有错谁修复因为很多家长讲他就是做错了他就是作业没写啊他就是玩游戏了他就是迟到了他就是早上不起床啊你懂吗但实际上呢我们修复亲子关系不是谁错谁修复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记住这个点我再次强调亲子关系的修复不是谁错谁修复而是谁有能力谁修复那肯定你家长有能力
0: 对你毕竟比孩子大那么多
1: 对,、
0: 啊、对吧
1: 对吧而且你这个跟孩子相比你相当于是一个
0: 是你是成人了
1: 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一个
0: 幼儿园
1: 小班的而且是小班的朋友你说你肯定你更有能力所以家长一定要主动的修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认知心理学当中特别重视认知认知是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是谁先低头谁先输而是谁先修复谁主动
0: 谁先修复谁主动
1: 对实际上作为一个家长是实际上是这个一家之主或者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所以家长应该掌握亲子关系的节奏
0: 对就是家长要有主动权
1: 对谁先修复谁主动
0: 对谁就把主动权拿在手上了嘛对
1: 你懂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所以你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要主动修复的呀对吧因为你修复了你就主动了呀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呢就是注意还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忽略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亲子关系中修复的是安全感 是爱的连接，不是说你做错你有罪。亲子关系我们修复的是爱，不是罪，
0: 不是谈对错、
1: 啊、罪而很多家长会觉得你有、
0: 你
1: 错
0: 了,、啊、你, 做错了
1: 你,
0: 就是
1: 你就要认罪、
0: 嗯嗯嗯、
1: 很多家长对待孩子像法官对犯人一样、
0: 嗯、
1: 他觉得你错了你就要认罪，哇，这个真的、
0: 嗯、
1: 你懂吗、
0: 嗯嗯、
1: 我们修复的是一种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安全感，是一种爱的连接、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爱的连接被断了，我们修复的是这个，
0: 嗯，
1: 不是谁有罪，
0: 嗯，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说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家庭你不要总是去论对错，对吧？家庭谈的是爱嘛，对吧？
1: 那、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如果他这个
0: 他就不说话，
1: 哎、就是，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0: 嗯，
1: 对吧？你要主动，
0: 嗯，
1: 对吧？那么主动他不说话，刚才我们不也提到了嘛、
0: 嗯嗯？
1: 他不说话你也别说，
0: 哦，
1: 那、哎。你别说话，因为你之前说的话没用，
0: 嗯，
1: 你就别说了，
0: 嗯，
1: 然后你不说话，
0: 嗯，
1: 对吧？因为你站得高看得远，他肯定吃亏嘛，
0: 嗯，
1: 你不管他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他该迟到迟到，作业不写，他肯定迟到。

0: 哎，他吃了亏之后怎么样？你千万别补刀。
1: 嗯，就是我要让他感觉的，就是我不再去啰嗦，就是你不想跟我沟通，你再跟我冷战，那我就是也不说，但是我用我的行动代表着我是关注你的，
0: 对，
1: 爱你的。
0: 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说到了要害，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用我们的行动，
1: 嗯，
0: 注意我不是冷漠，
1: 嗯，
0: 你懂吗？
1: 嗯，
0: 哎，我只是不说了，
1: 嗯，
0: 你懂吗？我也不没有补刀，
1: 嗯，
0: 就是你痛苦，我也不舒服，
1: 嗯，
0: 你懂吗？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会马上答应你。就会有一个爱的回应，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家长注意，你针对孩子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孩子越小，注意，我们再次强调，因为孩子的认知不够，孩子在小的时候，什么叫小的时候？就是上小学之前，我们家长修复关系最主要的靠的是行为，比如说抱抱、搂搂，
1: 嗯。
0: 靠的是这个，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点。那么孩子呢，上了小学，在初中之前，也就是整个小学六年阶段，我们家长靠的是什么？靠行动。你这个时候再抱抱他是没有用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不是肢体接触了，而是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学习的注意力提高一点啊。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旁边真的帮助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方法、
1: 方法、
0: 习惯。你懂吗？包括他每一次的考试，那个纠错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帮他，你要用行动真正的去帮助孩子，嗯，啊，而不是说搂搂抱抱啊，好吧，你去努力吧。
1: 这时候他会觉得，小孩可能到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或者说他觉得我以后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是吧？
0: 对对对，你要真正的用行动，
1: 嗯，
0: 真正的用行动，实际的去帮助孩子的难处，哦，比如说他没听懂，
1: 嗯，
0: 你也可能就是需要去帮他去搞清楚，
1: 嗯啊，
0: 没有听懂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帮助孩子用行动去帮助孩子，
1: 嗯。
0: 那么上了初中之后，他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家长就不是靠肢体了，你抱抱没有用，人家不给你抱了，
1: 嗯嗯嗯，
0: 你用行动，人家会觉得你
1: 反而看不上你的行动，
0: 看不上你的行动，
1: 是
0: 这时候靠什么？给孩子空间和家长的示弱。
1: 哦，家长要学会示弱了。
0: 哎，这时候你要学会示弱，就是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在膨胀，
1: 嗯嗯，
0: 自控能力其实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他既想当大人，但是他又做不了大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好意思，
1: 是，对，
0: 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看孩子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示弱，
1: 嗯，
0: 啊，你不要去上去踩一脚，
1: 嗯，
0: 啊，然后呢还要给孩子空间，这个空间对于孩子的独立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孩子的每一次挫败都是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基石，
1: 嗯，
0: 所以你把他这个，你不让他挫败。你不给他独立的空间，他一直是妈宝男，
1: 对，他要经历一些挫败，然后有一些挑战，他才能成长出来
0: 嘛。你得给他空间呀，
1: 对，
0: 你得给他空间，你得给他承受，不是说家里边人给他的这种惩罚，
1: 嗯，
0: 而是进入社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自然会遇到这些的，
0: 对啊，比如说人际交往、同学之间，
1: 嗯，
0: 对吧？他肯定会受挫，
1: 对对，
0: 啊，对吧
1: 对？
0: 考试成绩跟老师的关系，
1: 嗯，
0: 老师在里边很多时候公平不公平，
1: 嗯，
0: 但他同样的他也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给他空间，
1: 嗯，
0: 啊，同时当他。哎，这个感受到不好意思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示弱。
1: 好，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干货啊！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父母的修复方式也不一样。小学阶段你搂搂抱抱，对吧？给到孩子一些肢体的温暖呀，给他一种好的感受啊，一种爱的连接。然后初中之前就是靠我们具体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一些具体的行动。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孩子一些独立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尝试去挑战。另外，作为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弱一点，孩子可能就会变得更强一些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郭老师。送给我们正在啊，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去修复关系比较苦恼的一些家长的一句话吧，
0: 嗯。好的，我们说在亲子关系的冲突当中，这个冲突的火药是我们家长的焦虑。
1: 嗯，
0: 孩子不听话是导火索，爆炸的代价是亲子关系的支离破碎，所以火药。才是最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个火药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1: 嗯，也就是说爆发它只是最后一步，可能双方前期都积累了很多的，比如说委屈，委屈多了它可能就容易变成了愤怒哈。那么在 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接纳真实的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放下焦虑，看见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没有满分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假期啊，所以呢在假期会争吵会犯错很正常，比从不吵架更重要的是冲突之后咱们拥有修复关系的能力。所以是非常感谢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家庭教育思路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暑期家庭成长季三期节目也就全部收官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期跟大家说如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二期呢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哈。那电子产品拖拉是看得见的家庭矛盾，亲子关系呢是藏在背后的底色，关系顺畅可能规则引导更容易落地，那当亲子关系充满对抗，你再好的方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下去。暑期不是用来对抗孩子的，而是用来养育孩子、修复关系、培养习惯的黄金期。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每一个家庭，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在这段假期时光之后啊，亲子关系更亲密、更健康。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官员徐真济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作品《风景谈》。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作者是历史学者郑寂，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在

昆明组建的一所临时大学。从1938年到1946年，短短八年时间，这所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杰出人才，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文学家汪曾祺、穆旦等。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教育奇迹。长期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写作和研究，关注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男性教授和学生，而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这本书则把视角转向了那个时代同样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女性，那些女学生、女教授、教授的妻子们，以及在学校里工作的普通女性工作人员。书中重点讲述了十几位女性的故事。有一位叫林徽因的女建筑学家，她是一代才女，却在战争年代随丈夫梁思成颠沛流离，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同时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有几位普通的女学生，她们从繁华的上海、北平来到偏僻的昆明，一边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一边还要面对战乱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险。还有一位叫马识途的女学生，她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在耄耋之年写下了《夜谈续记》，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她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艰难而充实的青春岁月。郑寂的写作充满了对历史细节的尊重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怀，他翻阅了大量的珍贵档案、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把那些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还原得非常具体而生动。你读这本书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女性在面对战争、离乱、困苦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顽强与温柔并存的力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有那么多女性坚持读书、坚持思考、坚持追求知识的光芒，实在令人动容。书中有位女学生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炸弹可以炸毁我们的教室，但不能炸毁我们读书的心。这句话让你感受到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精神力量。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和人文温度的佳作，它不只是在讲一段历史，更是在致敬那些在历史洪流当中始终保持尊严和追求的普通女性。如果你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那段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教育历史，这本书值得你认真阅读。郑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的个人动机，他自己就是一个从那个年代的女性身上汲取过力量的人。那些西南联大女性的故事曾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过他很大的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把那种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读者。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女性力量的书。书中那些在战火中坚持读书、在困境当中保持尊严的女性，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面。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内心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这种精神不只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也是属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普通人的。郑寂女士通过大量的口述采访和档案查询，还原了西南联大女生们的生活样貌。这些女性后来大多成了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有的成为科学家，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教育家。但在联大时期，她们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要在警报声中跑防空洞，要为一碗稀饭排队，要在漏雨的

0: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0: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5: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4: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5: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4: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徐祯记，戒六事，绝六恶。才子弟，智其爱，无耻其悔，故不以骄败；不孝子弟，言其悔，无薄其爱，故不以怨离。世家子弟，戒四事，绝六恶。四事者，才足以豪，士足以逞，门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缘。兹四事遂生六恶，曰奢，曰淫，曰懒，曰傲，曰刚狠，曰福薄。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女有才华，父母应该克制爱心，不要放松对子女的教诲，子女才能免于因为骄傲而失败。子女不贤能，父母应该严格教育，同时不要减少爱心，子女才能免于因为怨恨而离心。富贵人家的子弟要戒四事，绝六恶。四事是财富足可视以为豪横，权势足可视以为惩治，门第高足可视以为夸耀，小有才能足可视以为强于他人。由这四事可产生出六恶，就是奢侈、淫逸、懒惰、骄傲、刚狠、浅薄。这段话出自于徐祯记所作的《齿言戒子弟》。徐祯记字叔开，号后元，徐三重之子，明万历29年进士，经多次升迁，出使四川副使。他在四川为官多年，施政如清风宜人，百姓送其雅号徐公风。因朝政腐败，父亲年老，他辞官返乡，过起了恬淡的隐居生活，著有《齿言》《明善堂诗稿》等书。这则家训讲到了因材施教的问题，对待子女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宽严程度不同的教育，避免由于父母的溺爱或者是苛责引起不良后果。徐祯记还认识到，家庭条件较好，要注意教育孩子克服六种缺点：奢侈、淫逸、懒惰、骄傲、刚狠、浅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作品《风景潭》。
1: 作者简介。

茅盾本名沈德洪，字彦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他10岁丧父，在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业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建国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的小说关注社会矛盾，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为文学史界所公认。

0: 重温经典，
1: 由陈斌朗读。
2: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就是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的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呼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进，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协和的合奏充满了你的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谷子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

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嘘嘘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市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街石，那又是难得的积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墨石、几尺断节，还有荞麦和大麻、薏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笑林就很出名。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0: 生。
1: 风景谈并不是一篇单纯的写景散文，而是把写景与写人的活动结合起来。那一幅幅美妙的画面是由静穆的自然和充满活力的人组成。人的活动作为风景的组成部分，是风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落笔于绘景，着眼于写人，以景物突出人物，借风景来表现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境界的美赋予自然风光的美以生机，这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所蕴含的思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贯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 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公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

0: 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许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市文苑路优鲜菜市场圣布店多处消防设施存在破损缺失，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实地核查。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许先生说，他在这家菜市场租了一间门面，最近他发现门面房内的消防烟感器失灵。反映人许先生，
3: 里面就是有那个消防烟感器，然后后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烟感器呢是损坏的。
2: 此外，许先生还指出，菜市场内的疏散通道、指示标志损坏、灭火器缺失以及消防通道备战等情况。反映人许先生，
3: 经常有栈道堵塞，当时还有一个市场和炒菜区，还有包括等等一些是混的，然后后面导致有煤气罐，煤气罐的话它的煤气罐那个报警器装置也没有的。
2: 针对许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记者找到了菜市场管理方工作人员，现场对许先生门面房烟感器进行了检查。
4: 我看一下他那个灯闪着好的，对，是好的，但是要把那个红色罩子取下来，因为他这个之前租给你的时候是做仓库的。
3: 但是你们作为商户啊，没有对我们就是进行任何相关培训。
2: 菜市场管理方表示，消防部门此前已到场开展过检查，排查出的大部分隐患他们都已经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
4: 这个消防设施就是这个安全出口之前是有一点小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消防已经跟我们传达了，我们已经整改过了，还有这个消防栓这上面的所有的都是好的，已经整改过了。还有就是他提出的那个烟感问题，因为我看的是好的，灯在闪是好的，但是他提出是坏的，这个我到时候再找一些相关的专业的人再来检修一下。
2: 记者随后从安庆市宜秀区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他们在接到许先生所反映的情况后，立即对菜市场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对于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现场向菜市场下达了整改要求。安庆市宜秀区消防救援局接线员，
5: 7月10号上午发现，就是他当时说的，就是那个第二层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灭火器箱内灭火器缺失，然后无消防烟的这个问题，今天中午菜市场就已经购买，然后第二层灭火器箱内这个缺失灭火器已经配齐了。然后第二层当时那个疏散指示标志损坏那个问题，7月14日啊，他那个菜市场就已经将损坏的疏散指示标志修复。然后当时反馈说那个无消防演练那个问题，7月14日上午，该菜市场就已经组织开展了消防演练。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

0: 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繁昌的丁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丰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在2021年，咱们安徽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0: 是放开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省内外户籍人员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居住地、就业地、户籍地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地自主选择养老保险的参保地，自主选择按月、按季、半年或者是按年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在社平工资60%至300%之间自主确定缴费基数。2024年的时候呢，咱们安徽还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提质增效的意见，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同一年度内可以在当年缴费基数上下限的范围内按需多次调整缴费的基本档次。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携带身份证等材料到社保的经办机构、社营的合作网点来办理参保的手续，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 APP 等办理参保手续，是非常的方便。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听说有规定，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的房子对外销售的时候是免征增值税的，我想问一下，住房的购买时间是什么时限，以什么时限为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税务局关于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有关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是免征增值税。具体到住房购买时间，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第3条第4项规定来判断，即个人购买住房已取得房屋产权证或者是契税完税证明上标注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刚大学毕业1年，和女朋友在芜湖这边创业，开了一个水果店，听说现在有创业担保贷款，我想问一下，我想申请这个贷款可以吗？您所询问的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据文联了解，是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创业担保贷款啊，是以创业者个人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经办银行发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创业或者是扩大就业的贷款业务。创业担保贷款包括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不超过50万，贷款的期限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呢，就是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员、农村自主创业农民。二呢，是除了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时候呢，本人及配偶无其他贷款。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第一呢，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第二呢，是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之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且与其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第三呢，就是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的信用记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9: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3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4: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

0: 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相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会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腐肉、蛋壳、畜禽产品的内脏等等，需要呢是由专用的运输设备密闭运输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最后一类其他垃圾是指呢除上述之外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置。2022年5月1日呢，省内呢颁布实施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也标志呢我省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已经步入了依法实施的轨道。条例中呢明确规定了实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指出呢在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呢，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2: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至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卫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

0: 9: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7: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内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免陪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陪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陪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陪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陪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8: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如果是智力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 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如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你实际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这个申请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向当地县市区残疾人提出申请，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也可以由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或协理员啊代为申报。我们县市区残疾人接到你的申请之后嘛，对资料进行复审，对你们的房屋的基本情况，另外是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完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6: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9: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
0: 9:00-11:30，14:30-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聆听岁月故事，乐享幸福晚年。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 95.5，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好朋友左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有温度，守护夕阳红的行走力量。我们常说呢，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当科技遇上养老，会碰出怎样温暖的火花呢？在我们身边啊，就有这样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正悄悄地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着一幅更温暖、更便捷的蓝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其中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项目的负责人邵东升，邵总。邵总您好，欢迎您，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左霞老师好，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邵东升。
8: 嗯，非常欢迎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哎，邵总一听到就是您的这个单位哈，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既高端又有点距离感哈。那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中心主要是做什么，我们的总体目标还有现在取得的一些成果是什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好的，左霞老师。从名字上看，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淮就是指的是我们安徽江淮大地，然后前沿技术就是指的一些咱们国家的一些前，就是前沿的颠覆性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们负责一些研发和落地。协同创新呢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和当地比如说中国科技大学、河工大、中科院或者38所以及清华大学、哈工大，就是我们相当于集中这些行业内的或者是教育学术资源，我们一起把这些事干好，这就是我们中心的简介。然后我们中心成立于2021年9月，是安徽省委批准设立、省部共建的研发机构，就是和国家部委一起建的。然后我们的主线是智能科技，包括一些智能无人系统，巨神。

0: 智人、机器人，以及智能测评研究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就是面向军事或者国防，还有民用领域的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成果快速转化落地。然后我们中心这一块先后获批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形机器人正脸实验室和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种牌子。然后我们在体制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联合国内清河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政科大等一些优势贡献单位，我们共同开展政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人形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飞行器、看氧机器人等一系列标志成果。其中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启阳系列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迭代。然后我们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就是在前不久，8月16号，在北京举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的两款人形机器人分别摘得拆药分解场景金牌以及原地跳高银牌。
1: 说到这要稍稍打断一下邵总的介绍，因为可能有一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见过哈。在前不久咱们安徽举办的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这个原地，也是录了一些原地跳高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现场视频哈。当时就给我们介绍说，获得了银牌。当时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可能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关注到了哈，就是这个。稍稍打断了一下哈，我们继续请邵总给我们介绍。
0: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款是那个就是赤峰无人机，很小，它的无人机就像手掌那么大，然后它是，然后重量的话只有大概100克，然后是我们全球首款实现在线感知建图自主规划探索的，很小的无人机，它主要是在那个侦察还有一些救援场景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启江这一块的试处灵巧手。在目前国际上是同等自由度条件下是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一些产品，然后这样的话，江淮中心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产业化。现在目前成立安徽启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然后也孵化巨人智能机器人、飞行器，包括次日平台等产业化公司，就加速这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高效转化。然后与安徽矿机合力，还包括正在和安徽医科大学这一块等企业还有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推动这个巨人智能在多场领域的深度运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围绕审理的这个打造巨人智能创新高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就比如说军科委的启源实验室，我们正在打造江淮实验室，然后抢占智能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安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感觉咱们中心就好像是一个科技孵化器一样哈，正在把很多未来的现象呢变成现实。那在您提到的这么多的这个方向里面，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跟我们中老年朋友相关的哈，就想问问您，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康养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战略意义呢？就是它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发力呢？
0: 好的，因为这样了，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去年年底，咱国家统计局是显示的，就是统计的数据，就是咱们中国的中国的6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中国总人口的22%，但是世界上那个红线是在20%，咱们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民政局预测的是2035年，咱们的中国的6岁人上人口要占中国整人口的30%、35%，相当于咱们现在是目前是中老龄化，然后可能是重度老龄化。但是呢，咱们的这个90后、80后的这子女呢，还有包括现在是都在上班，一些老人，比如说老人如果说得了一些疾病，他没法照顾，现在的护工也是很短缺。这导致什么呢？导致现在就是老龄化，现在就很严峻，然后省市政府也很重视，然后就从政策。也包括从科技产品各种层面来怎么想推动这个康养机器人发展。然后我们江淮中心呢是以国防科技为主，但是呢我们领导也想了结合当地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然后我们在民口上也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有这个特征，相当于我们把一些颠覆了前沿性的智能机器人技术，然后相当于能和这个当地的这些需求
1: 结合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实际需求哈。
0: 然后把这些科技成果，然后运用在这个养老机器人上，所以说我们又规划了一个看养机器人这块项目。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整个我们项目情况。
1: 好的。
0: 对。
1: 就是康养这块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有一些什么样能助力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好好，首先介绍我们团队。我们团队的话，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团队大概有10多个人，然后我们主要是围绕的是康复、养老还有助残领域的机器人，包括辅助设备、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1: 康复、养老、助残领域，还有一些辅助设备哈。
0: 对。它只要是什么呢？这个是提高训练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效率，还有拓展那个老人、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就是说，我能通过一些怪骨骼或助人机器人，能让老人借助这些设备呢，能独立的出行或者生活。不太需要什么家人
1: 的帮助，
0: 客户尽量减少家人的呵护，能靠这些智能机器人来拓展他的生活能力，然后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国家这一块有养老促进和银发经济，这些还包括在安徽省也有一些康养政策，然后智慧养老等国家战略，还是我们以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基础，就是我们还是想为中国老龄化和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还有包括提供一些设备支持以及增加社会福祉。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对，刚才听了邵总的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些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啊，以后万一老了，到了一定年纪，自己这个行走不便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带来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0: 对。然后在我们这个产品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面向脑卒中、偏瘫、脊髓损伤等患者，还有包括弱机能老人的康复治疗和自主行走能力的恢复需求，然后我们突破养老康复机器人刚柔和设计，多传感感知规划、人机共融控制算法等一些核心技术，然后我们规划出就是前沿技术和咱实际的应用需求交叉融合的整体产品体系，然后我们研制出下肢怪骨骼康复类，包括康复助行类、智能轮椅助行、轻量化助力怪骨骼等4个体系，我们有11款产品，然后我们多款产品现在目前已在养老机构和康复医院场景进行试用，一些取得了一些应用报告，然后这样的话还是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技术，为失能、半失能、弱机能老人提供从卧床护理到站立到行走到居家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说还是想让这个老人能自主的生活起来，
1: 就是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
0: 对，然后我们在知识产权和获奖方块发言方面，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申请了60余项，全部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论文2篇，然后我们获得了就是全国新农委优秀产品设计奖2项，还有省科技厅的我们做了一些新产品鉴定报告1项，还有我们产品的就是相当于 CE 证书6项。对，在行业指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积极配合审理，然后撰写提交安徽省康养行业政策还有科技攻关2项指南。现在目前的话，这个康养政策指南现在已经去年11月14号，但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发文了，就支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然后第7条提及研发康养助行护理机器人，还有包括第14条推动康养领域交叉前沿技术研究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提出来了，对，帮助省里面一起在出谋划策。
1: 好的，那通过刚才这段这个邵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看来这个选择康养领域不仅仅是市场的趋势，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啊。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底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的带来了哪些科研产品，请邵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做了11款产品，然后我们是比如说做了下肢怪骨骼类、康复助行类、轮椅类，还有一些轻量化怪骨骼类。那我就是从一个产品类别来
1: 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其中的一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也是同样我们也是在这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也是我们的记者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哈，现场体验了一下，的确是有助力助行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科幻，那在您和团队的心目当中，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你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最核心最想传递的设计理念又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样 样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呢？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好的。其实这下载外骨骼机器人它现在是分为两款，像如果说在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版，就是说它是很专业的，就是它是包括对你的就是全身穿戴，有个台车，相当于就是按照那个康复师做了一些训练计划导入在设备上，然后等人呢患者呢他的腿部是绑在外骨骼上，他是靠外骨骼的那个机械的力量来牵引咱们老人的腿进行一些那个行走训练，就是咱相当于迫使他，就是让老人再让他一直走，相当于恢复他的神经信号，这个专业术语叫那个叫神经内核，叫神经康复，就相当于什么呢，他的肢体是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外骨骼的不断的这种刺激训练，让他的这个信号恢复了，那人的信号恢复了，那大脑的信号就能到肢体，那正常的他就能慢慢就能走路了。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外骨骼机器人我们团队也是很用心设计，然后我们分别比如说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个奖，然后今年呢我们做了一款便携式的双宽助力外骨骼，也获得了2025年的金龙伟设计奖，以及我们还做了一款新冠节，我们也获得了今年的深圳的一个比赛设计奖。然后我们理念这一块分为四块，一个是第一肯定是安全性，就是咱们外骨骼不能说
1: 对人体有害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肯定
0: 是
1: 安全，
0: 或者是失控，或者是把人的关节掰断了，腿掰断了。第一首先是安全性，第二是一定要使用简单，就是说咱老人的话，你这个如果设备用起来很复杂，那老人可能接受度不高，
1: 对，
0: 还有人体工学这一块的话，就是一定要穿让老人穿起来很舒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安全气囊，包括一些穿戴式护具，就像我们做汽车一样，就是它的汽车的设计感就是你坐上去就感觉很舒服很柔软，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能自适应调节，因为咱们老人包括正常人也是，他有不同的体型，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就适应不同的体型人体适应，还有以及人机共融，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整体的这种产品的色调是很温暖的，然后我们的交互屏呢就是说人机界面呢我们有一个掌门模式，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老花眼，但是我们签完掌门模式的话，它的字体会很大，很清楚，然后包括一些还语音识别，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包括还有我们经常参加这种各种的就是行业内的这种比赛，比赛的话，他们主要还是从那个产品落地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以及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还有包括美学、绿色设计、时尚、传播、智能。还有人文这关怀这一块，十个方面打分，我们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说，我们就是团队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综合上面的一些设计理念，包括现实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这十人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外观、有结构、硬件、电控、软件各个方面，然后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是去养老机构或者老人去调研，把所有大家的用户需求。我们进行拆解讨论，然后我们研制完之后，然后我们比如去养老机构再去找产品适用，找不足之后我们总结回来，然后再迭代带到地形，我们这个过程
1: 就是迭代不停的在更新，在那个更好的完善它，对吧？
0: 对，我们刚找不足，然后再迭代定型，对，直到它能定型。
1: 说到这里稍稍打断一下啊，邵总您跟我们说慢一点，因为我们的受众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听起来如果语速太快可能听得不是特别仔细，我再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名称介绍一下哈，叫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行走不便，这不就是下肢吗？行走不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外骨骼康复的这个机器人去辅助您。刚才邵总也说了，首先肯定是确保安全的，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实用简单。如果说复杂一些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可能就有一些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工学方面，我们这个康复机器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呢，它穿戴也是非常舒适的，不会穿到您的身体上，觉得特别不方便、不舒适，有一些硬硬的或者硬邦邦的感觉，所以它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同时，不同的体型、不同高矮的人群呢，也是受用的。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长辈模式，比如说刚才邵总也说到了，我觉得特别体贴，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是眼花，或者是有一些语音提示的功能，语音辅助的功能，我觉得这些啊，可能都是非常有助于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 这个一到了年上了一定的年纪，行走不太方便，又不想这个让子女操心。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提前就坐轮椅啊，或者是有一些辅助的。我记得好像在大街上也看到过，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推着一个类似于轮椅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穿上了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或者是像刚才邵总还介绍了两款产品，叫双髋助力外骨骼的机器人，以及我们膝关节，因为都是腿部的一些不适的嘛，如果穿上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对他们的行

0: 走就会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通过长时间的像您说的在医院的这个器械的这个机器人的训练，是不是他们就能够恢复自主去行走了呢？邵总。
1: 我们有一些案例也是的，确实就是你通过不断的训练会改善你的那个行走的能力。
0: 那案例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说，我们继续把刚才的这段内容给大家介绍完整，我们继续请邵总介绍。
1: 好，其实相比，因为现在市场上产品也很多，老人产品，比如说各种的老博会，然后其实我们这一块在产品这一块细节上，我们注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外观细节，还有一个是以人为本以及科技和交互感。
0: 那
1: 首先讲一下了外观设计。其实我们您刚才给介绍了大概我们有11款产品，我们有形成一个谱系，但是我们都有很高的外观辨识度。比如说我们就爱上汽车一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外观都做成家族脸谱设计，就是比如说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东西。包括人机交互界面也是一样，里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包括我们的一些启动设置，就做了一些完整的标识度。就像我们大捷汽车一样，比如说外观辨识度很高，比如说是德系的奔驰宝马 BBI， 包括日系车美系车国产车，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家车。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也想根据这个外观这一块细节，我们做出自己的品牌出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还是安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助行机器人上，我们助行机器人它是辅助老人行走，我们前面装了一个安全的车规级雷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有4个雷达，就像我们倒车一样，它如果说前面正在行走的过程中
0: 遇到了一定的障碍物，或者是
1: 对，在20厘米或者50厘米，我们现在设置的是50厘米的，它遇到障碍物，它会及时的界面上弹出报警，这样的话就是机器人就会慢慢的停下来，甚至到制动，就避免就是安全事故的出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外骨骼，比如说我们上髋助力，还有我们的下肢康复外骨骼上面，我们的机械腿的调长，因为我们机械腿要调它的长度，我们现在是自动调长。就是说跳床的话我们也涉及到极限纤维保护，还有一些是关节的角度，比如说咱的关节的度数从0到90度，我们也设了纤维，就防止机械腿的关节大于人体的活力度，这样的话会让把人的腿掰断掰折断的情况，我们都做了一些安全保护，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以人为本。然后最终的话我们还是注重，因为我们是前沿技术嘛，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些产品的科技和交互感，就是相比较一些传统老龄产品，比如说那种拐杖还有那种轮椅，我们一个是加了一个掌门阅读模式，还有智能显示，还有包括还有灯带，我们机器人设计了一些灯带，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机器人是在运行的时候，还是在有危险障碍物的时候，比如有危险的时候它有黄色，有红色报警，它正常运行的时候是绿色，还有语音交互提醒，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说我们这还有些比如说加一些那个文娱游戏，我们把一些那个老人他累了，还把一些那个下象棋下军棋，还有什么扑克牌我都可以放在机器人上，都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有做一些交互，这样的话会让老人会黏住这个机器人，
0: 喜欢上这个机器人，
1: 对，让我们机器人更智慧，然后能黏住老人，他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相当于目的还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他，让他慢慢恢复自己正常的生活能力。这块就是三个细节展开说一下。
0: 虽然说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这个涉及到产品当中，这背后肯定是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技术攻关哈。那为了实现这份懂得和安全，就是懂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朋友们的安全，我们的研发团队一定是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挑战哈。那就想问问邵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你们遇到这些挑战的话是如何克服的呢？
1: 好，比如说我们在研发外骨骼给一位老人适应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他说你这个设备太重了，我背起来之后就很难受，感觉就有负重。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第一代样机的话，我们材料是用铝合金做的，大概重量大概是4.5公斤，然后后来我们又一直攻克，然后我们用一些工程塑料，比如说用 IBS， 还用的是那个碳纤维结构，这样的话碳纤维结构我们不断的试，但是刚开始我们为了减重试重量减到2.5公斤，但是试的过程中老人一试他的力不够又断了，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又不断的做仿真做优化，然后又选了一种就是复合材料，这样的话整体重量再控制3公斤，然后现在满足指标，也相当于是 把整体的重量刚开始5公斤降到3公斤、
0: 嗯、
1: 这一块相当于，但是还要保证强度，
0: 嗯，
1: 这样的话相当于达到一个契合点，这样的话解决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轻量化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的柔顺力，就是老人老是感觉就是给他适应过程中，他说你外骨骼感觉就是不那么柔顺，就是感觉很刚硬，就是相当于强制的带着我走，
0: 嗯，
1: 这一块其实它是个算法问题。然后后来我们怎么突破呢？我们采用一些力微混合算法，就是我们知道老人，就像我们通过传感器来监测老人的意图，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抬腿抬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分析他的步态，分析就是我知道他摆动向还是前进向还是什么向，然后通过一些他的所处的步态，然后我分别给他施以不同的力、
0: 嗯、
1: 我之前是给个固定力，然后现在不是，我现在根据他的步态曲线，根据它的波动，然后给它一个自适应的力，这样的话它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嗯，
1: 就柔顺性、嗯、
0: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交流就到这里啊，因为待会儿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场，嗯，邵总将会我们带来真实的用户故事，看看这款机器人是如何具体的帮助一位长者解决生活难题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各位听众朋友，
1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8: 将军
1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康养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邵东升邵总，给我们介绍了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的硬核技术。那下半场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内心。那邵总想问问您哈，作为研发者，当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用户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真实的用户故事或者是典型的应用场景让您和团队印象特别深刻，觉得你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呢？
18: 董老师，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用户故事，比如说一个陈伯伯的，我们叫第二条腿，然后现在跟他分享他的用我们外骨骼机器人的故事。
4: 陈伯伯第二条腿，那一听陈伯伯应该是腿脚不太好，对吧？
18: 对。
4: 他有多大年纪呢？
18: 他72岁，他是一位退休老师。然后他是喜欢就是书法，还平常就是在得病前喜欢逛公园。然后他这样了，3年前他是因为一次中风，导致他身体左侧肢体偏瘫，就是右腿也没有支撑。然后他平常很喜欢逛公园，结果相当于把他相当于不能走路了，给他打击了一下。然后什么呢？他每次上厕所都需要老伴和他的儿子来架起来，
4: 就是生活等于是不太能够自理了。
18: 对，
4: 就的确是精神上一个打击哈。
18: 是的，他就是平常很喜欢雷打不动的逛公园和晨练，都对他来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后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老伴和他儿子还上班。看到他们的额头的汗水的时候，他内心感觉是还是非常那个愧疚和无助
4: 的。就是相当打击了，因为才72岁哈，应该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但是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重心，腿脚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家里人去
18: 照顾，
4: 等于是照顾。

0: 过他，所以这个心理可想而知啊，非常痛苦。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让他使用了你们的产品呢？
1: 对，是在就是在他们那个医院之后，康复师推荐下，然后尝试用我们一款研发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对他的机器人康复。
0: 那具体怎么帮助他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他帮助的时候，并非是个模糊能走了，然后我们体现一些生活瞬间，比如说我从四个方面，从他的学步到独自行走，然后到生活自理以及科学康复这四个方面，来讲，然后我再说一下子对他带来的改变。
0: 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如果遇到有老人哈，不论是您自己或者是您的父母啊，遇到有这种行走不便，在家里生活可能也需要人照顾的，那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事例哈，看看对您是不是也有帮助。
1: 好，第一，首先是重新学步，因为他不能走路了嘛，然后我们是从刚开始第一步就是从卧床到站立的对应，就从他早上起床，因为每天早上是必须要起床的，刚开始的话他需要家人合力把他扶起，然后扶住他的肩膀，慢慢的就是过程很就是缓慢且痛苦。现在呢，就是说陈伯伯穿好外骨骼后，在我们的辅助下，治疗师只要按下手中的控制键，然后他的外骨骼的智能关节就是髋关节、膝关节，他就会精准的发力，然后能平稳有力的把他的身体从坐姿推送到站姿。我外骨骼机器人是可以坐着穿的，可以从床上穿也行，相当于慢慢的外骨骼靠机械的力量把它相当于从坐到站。
0: 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1: 对，
0: 以前他起床可能起身下地都需要家里人去帮扶他，但是如果穿上了我们这个下肢外骨骼的机器人的话，他自己坐在床上可以穿好，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辅助他站立。
1: 对，有个模式就是坐站模式，就是坐站，我们有一个模式能
0: 坐站的模式。
1: 对，从坐到站的模式，他就是把它站立起来。但是这站立起来的话，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他刚开始不接受，后来的话他感觉就很激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的老伴和自己的儿子的搀扶了，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站立，我能站起来了。
0: 就是人老啊，可能就是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人别人照顾我，我真的就老了。但是如果我能够生活自理，可能每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还是很独立，很年轻。
0: 对对，是的。
1: 然后第二步就是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我能独自行走。我从客厅到公园的突破。那我刚开始刚外骨的时候，我只能是，就是慢慢的我靠住沙发，靠着餐桌，我从沙发上走，我扶着沙发穿着外骨骼，然后到餐桌慢慢走。刚开始出门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室内。然后我在站立模式下的话，就是我们陈伯伯的那个重心呢，它是发出前进的指令，就是我们外骨骼能感知到它。有迈腿的这种，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我重心是前倾的，然后我左侧机械腿我会带动它无力的右腿完成迈步落地和支撑的全过程，就是咱相当于一个小孩学步一样，我刚开始先迈起来，然后再落地再支撑，然后同时也能为他的那个右腿无力嘛提供一些辅助支撑，这样的话他不再完全就是被拖行，而是真正的参与行走。其实什么，我外骨骼不是说纯粹的机械式的给他指令，而是说我一些传感器能感知他的意图，就是说我能感知这老人的行动意图，我知道你要迈腿，然后我就能提供一些适时的精准的助力，
0: 非常智能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什么呢，通过一定的训练，他刚开始是在家里面客厅，他没出门，然后在自己的客厅，然后到慢慢的到了小区里面的走廊，走廊里面训练，然后后来的话在后来就是在训练一段过程中他熟悉了，然后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就慢慢的从家里面走到自己的社区公园。
0: 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突破呀。
1: 对，尤其在秋天的时候，他能踩在这个公园的落叶上，落叶这下来有沙沙的声音，他说我这辈子都感觉要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其实说他现在已经靠外骨骼，他就能走在这公园的草地上了，他感觉就是对他的信心又提升了一些。
0: 这是前面两步，第一个就是从卧床到他自己能够自己站立起来，第二步就是他可以独立行走了。
1: 对，
0: 不仅可以在家里迈步，而且还可以从家里走到这个社区的公园，实现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哈。
1: 对，我能走路了。第三步还有一个生活自理，就是你上厕所再不再兴师动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他失能的话，他上厕所每次去马桶或者是在床上，他都需要大小便都
0: 需要
1: 辅助，而且没有隐私和尊严，是不是？然后他现在穿上外骨骼，他现在能自己从轮椅走到马桶边，然后什么呢？我外骨骼还有一个模式，精准的起立和坐下辅助，

0: 会找到自己的一些生活感。
1: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说人活活心态嘛，如果说生活不能自理，处处像这样的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啊都需要家里人的帮助，可能心情也是特别不好，每一天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现在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那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事儿哈。
0: 嗯，
1: 那刚才说到了有四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里面很智能，就是科学康复，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有些数据他能看到，还有一些就是设定的一些康复处方，会根据他的康复的训练的这种过程，
1: 嗯，
0: 来给他持续的做一些就是像闭环式的康复方案。
1: 嗯，
0: 比如说哈，过去的时候传统的康复器械就是它比较枯燥费力，让人缓慢，让人失去信心，它一直很纯机械式的让人康复，
1: 嗯，
0: 我看不到任何的我的进步，是不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问过机器人不仅是代偿了进行无力的双腿，然后更在进行一些重塑，就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第一是重复性的标准步态训练，就是我们其实外骨骼机器人，我们是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很相似的这种符合人体标准的行走。
1: 嗯，
0: 然后相当于刚才我讲了，就是不断的刺激大脑和脊髓的神经回路，
1: 嗯，
0: 让这个神经打疼，然后促进功能促进。然后现在呢，就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外骨骼还有一个 APP 能控制它，手机能控制它。这样的话，我的手机端我是一些数据，我能布袋数据，比如说它之前的步幅很小，然后现在的话训练一段时间，它的步幅增大了几厘米，或者是行走速度能提升了，它能看到它的就是我的历史的曲线，就是说一直在向好，智能相当于我们这个有个数据化。就智能数据化这一块的话，他能看到他每天的进步，或者是每个月以来的进步，这样的话就是能让他持续的坚持下去，就相当于从传统的这种没有数据反馈的，然后变成现在的有智慧数据来跟随，还有一些 AI 调整这一块的话，相当于让他
1: 就更智能了，我觉得哈。
0: 对对对，
1: 就以前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以前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发生了一些这个因为生病引起了一些不能自主行走，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到家里的人帮助他，或者是扶着他，或者让他一些辅助工具，就是每天每天慢慢的训练，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话，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可能就会缩短，而且也会更快的就融入到自主生活的这一个状态当中了，是这样吗？
0: 是的，然后他还能知道他自己的恢复的情况。
1: 对对对，就是说他给他带来了哪些变化，你也详细的给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四点哈，我想生活上可能也带来一些更令人惊喜的一些变化吧。
0: 嗯，好，就是当时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他就会训练之后天天穿戴嘛，他会感觉他的肌肉力量是在明显增强，而且这种痉挛很减少了。之前就是刚找这个病人的话，他痉挛是很强的，他说他对抗外骨骼，减少的话让他更人惊喜的时候，他就是能就相当于在沙发上把外骨骼脱掉之后，借助一些那个就是助行器，他能短距离行走了，能走那距离了。
1: 不光是依靠这个机器人了，
0: 对，我脱了
1: 机器人等于是辅助他恢复了肌肉的力量，他慢慢慢慢也可以恢复自主行走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这样的话，相当于外骨的训练效果已经将他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数据和训练方案转化为他自身的永久的这个行走能力。
1: 嗯，
0: 对，相当于通过外骨辅助。
1: 嗯嗯嗯。
0: 我的目标什么呢？外骨相当于我完成我的使命，我就是穿戴之后，我能让他行走了，那我就不需要外骨骼了，是吧？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人扶着你训练，那现在有一个外骨骼，就是代替了家人的帮扶，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自主行走的一个目的哈。
0: 所以说后来的话，他就是还是很满意的，就是说他手又能拿起毛笔字，能练字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能在儿子的陪伴下，用外骨骼去逛一下本地的一些花展。他喜欢看花嘛，春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说了嘛，这机器人现在不再是他刚开始以为是很冷冰冰的这种机器，像铁疙瘩。
1: 嗯。
0: 他现在感觉是我第二条腿，他能相当于是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战友，就是说能让我恢复走路了。
1: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温暖了哈。可以说科技的价值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美的体现。它恢复的不仅是我们行走的能力，更是生活的尊严，还有出门看看世界的自由和乐趣。那邵总，在您看来，这个案例是否代表了咱们产品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它对咱们未来的推广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对，你看，比如说，但还有其他场景，像陈博这种中风患者，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脊髓损伤患者，一些截瘫患者，就是他没办法走路了，他可能腿都是腿可能截肢。

0: 这种，还有包括那种就是肌少症，还有一些就是肌肉无力，他就是肌肉无力患者，就我们叫弱机能患者，还有包括一些髋关节、膝关节，他需要做手术把它置换了。那这些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种，对于这种简单患者，他实在是没法走路了，那我可以是不是可以采用智能假肢？然后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智能轮椅，我们智能轮椅让了，就是它可以，它可以折叠，很快的折叠，折叠之后它是放在很小，放在后备箱里面，然后它打开之后是个轮椅，然后我们还有一款轮椅是那种就是能站着，能变成坐到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针对第二种，就是说肌无力或者是他很弱的话，平常时候端个轮椅代步，然后他可以站的时候，老人可以操控他，相当于他两个人扶在机器人的那个手臂上，这样的
1: 就
0: 话
1: 是
0: 相当于
1: 不仅可以让你坐，而且还可以让你站
0: 站
1: 起
0: 着
1: 来。
0: 行走，对，带着他行走，相当于做一些简政康复训练，这样的话相当于能让他走起来，减少肌肉萎缩和增加血液流动、血液循环。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款特别小的，可以放在车后备箱的，那是不是适合家用的？
0: 对，家用就是很多呀，这种轮椅以后可以放在，就是可以登机，放飞机上，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他逛公园，我比如说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去短途旅游，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他放在后备箱里面，就像小的婴儿折叠车一样，
1: 非常方便。
0: 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就可以老人可以坐上去，然后去通过一些他自己能控制，是万向键，然后我们手机 app 也能控制，然后看到距离，这样的话，好多家里面小孩也喜欢坐。小孩喜欢来玩的，相当于这个代步玩具了，是那种感觉。
1: 但是对于不能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来
0: 确
1: 说
0: 实
1: 呢，就
0: 是一
1: 非
0: 个
1: 常
0: 福
1: 方
0: 利。
1: 便。哎，我就想，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的父母遇到就是这种行走不便，他们也想购买轮椅，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轮椅现在已经推到就市场上了，是有售吗？
0: 我们现在还正在
1: 还
0: 研
1: 没
0: 发
1: 有
0: 阶段，
1: 推广，正在研发，以后的这个目标哈，我们也继续可以关注哈。一旦有新成果发布，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那好，继续请邵总介绍。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好像除了我们今天主打的这个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辅助机器人、行走机器人，还有一些10多款的产品哈，分别大概有哪些类，给我们介绍呢？
0: 我们主要是那种，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移动护理机器人，它相当于人形机器人一样，它是上面是一个人，人这个底下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半身双臂，然后底下是一个移动底盘，它什么呢？它是主要是用在这个，就是用在咱养老场景或者居家场景，它是能上面有人小手，它能比如说帮老人叠衣服、刷马桶，我们正在做了一款，它能自主导航感知，就是说。他们刚开始是在家里面进行，建图，就是我刚开始知道家里面环境，然后它里面有雷达，还有摄像头，它能相当于就跟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它能自主的，它按照指令，比如说老人说，你去帮我从冰箱里拿个饮料，或者是拿个酒，它能会打开冰箱，拿开，这是一种这种居家护理机器人，对，也是巨人智能场景之一，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轮椅上加一个机械臂。就像类似于这种科技轮椅，像那个霍金轮椅一样，这样个机械臂呢，什么呢？它能也是这样的，老人能操控轮椅，然后那个机械臂呢，它是可以，也有摄像头，它可以相当于端茶、喂食、倒水，也相当于老人的第三只手。就刚才讲的第二条腿，是相当于老人第三只手，相当于能在他实在不能走路了，能拓展他在家里面的，就是在手里面的这空间能力这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一些刚才讲的智能出行轮椅，包括我们正在研发，包括北京那边有需求做一些那个爬楼轮椅，就是能一些小区实在是没办法进行那种就是无
1: 改
0: 障碍改
1: 造，
0: 造的话，做一些爬楼轮椅的一些运营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在水里面用的外骨骼，当时是一家水疗康复医院委托我们研发的，主要是做啥呢？主要是帮助一些就车祸患者，有些车祸患者，有些那小孩，或者是我们不仅做了养老，还助残领域，就是那些青少年小孩，或者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他们比如说一场车祸导致不能走路，急需康复能行走，然后现在很主流的方式用水疗，在水里面疗法，但水疗有问题呢，水疗就是他不能，他在水里面很柔和，但是不知道他的那个精准的训练。所以说，我们就加了一款能沉在水里面，完全沉在水里面用的外骨骼。这样的话能结合水的阻力、柔力，能我能设计的一些涡轮增压器。这样的话，能在水里面进行一些精准康复。 我们做了一些科技成果创新。
1: 总的来说，像这些这个创新的科研成果，这些机器人包括现在研制出来的和未来准备研制的这些机器人，它远不只是帮助我们这个自主生活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哈，它可以说是重建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尊严啊，恢复我们的自理啊，包括是驱散我们的孤独，带来希望，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哈。那就是说，想说从这样一个一个温暖的点滴帮助，到改变整个康养行业的生态，未来的路会怎么走？那邵总，基于您的这个前沿视角，您认为未来的5到10年，康养行业的产品和技术会呈现出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大趋势呢？
0: 好的，我感觉有5个趋势吧。第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做这个银发经济和养老金产品，我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太着力，我们要有一种这种心态，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太注重就是短期的盈利。比如说一些资本，他们就很看重，我投了你100万，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高额回报？但是养老机器人，养老这是很慢的一个企业，很慢的一个行业。但首先要把这个，就是真的让老人接受这个产品。第二个就是说，就是情感陪护升级，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在80、90年代，咱们机器人可能是冷冰冰了。就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家庭里面也很多，比如说小度，还有那个天猫精灵，还有什么陪伴机器人。要把他们的功能能融入到这个智能，比如说，巨神移动双臂护理机器人上。还有一些半人形的机器人上，甚至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上，就是比如说人形保姆。但是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价格还是。还是现在目前还是很高。如果说总价格能控制在10万以内或者更低，比如说对那种就是失孤老人，或者是那种就是单独老人，他可能他这样的话相当于作为陪伴，他会被慢慢接受。但是目前的话还是需要这个行业还是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融入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老人可以设置我喜欢听戏，我比如说把戏曲频道，我喜欢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些故事相册放在这个机器人里面，他经常来给我能讲一下我之前的故事，就把就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在里面加上一些情感陪护，而且 AI 引擎的话，相当于，就是能自主的搜索到老人的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书法，比如说他喜欢，喜欢一些历史，喜欢一些国学，能融入进去这一块呢，让机器人更智能，把软性的东西带进去。降低硬件成本，然后提高软性附加值，这是另外一个趋势。第三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一直讲90-73嘛，90%的还是靠居家养老，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老人感觉送养老院对他尊严是一种，他不想去，
1: 有些老人不能接受，到目前
0: 自己也不能接受，
1: 这个状态，
0: 对，认为子女不孝顺，对，然后其实还是这种，就是现在目前很多机器人面向弊端的还是很大，其实我们要把机器人，就是把一些弊端机器人里面有一些那个很细小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只做一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肘关节的康复，做成小型化，然后能放在桌面上，或者是它随身能穿戴，把它成本降下来，它是比较好的趋势。面向 C 端，就是我只是针对它的髋关节康复，或者是针对它的踝关节那种康复，
1: 就是一些小型智能化的这个机器人，
0: 对，是趋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政府的政策和资本关注，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整个行业啊，叫智，我们这个养老机器人也属于智能机器人领域。这两年，咱们整个的风投都是在投人形机器人，你应该听说了，就是巨人智能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双腿的机器人或者双臂。但是像人形机器人呢，现在就是你包括榆树机器人，去年也上春晚了，是吧？李元葛或者是那个，但是他真的能做到机器人保姆，或者是还是需要很长路要走。现在好多技术，包括好多技术人才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还是后面的话，如果说真老龄化再加剧的话，政府如果政策会关注这一块支持，还是希望有一个政策，一个资本，还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人员能投入这个行业里面，能深耕这个行业，才能把这个成本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每次做个产品只是一个样机，或者是做一个噱头出来。第四个就是 AI 加数字化。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提到了很多，就是 AI， 比如说把 AI 一些算力，就是说这人工智能一些算力，就是比如说能就像 DeepSync 一样，就是他说一句话问他问题，他马上回答很多问题，把这些策略能放到我的机器人里面。还有说的话，就是刚开始我知道我的训练的过程的记录，包括我这个训练的话，我这个机器人。能让子女 APP 远程看到他的训练记录，就是那个远程监控，远程就还智慧物联，包括能连到 养老机构或者医生的这种

0: Apple 端，这样的话就是更好。对，这主要
1: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
0: 对对。
1: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节目最后，我也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这么好的机器人，咱普通家庭，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一些小型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主角这个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像这些，咱们普通家庭能够买得起吗？或者一些大型的，像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社区养老中心让我们体验呢？
0: 好的，就是这样讲嘛，就是说。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这双宽助理机器人，目前的话它有两款，一款是有源的，有源的就是什么意思，就电极驱动的，还有一款是无源的。现在目前市场呢，价格的话是在，我感觉是贵了，目前市场平均价就是包括我们竞品，双宽有源的话是在15000，然后无源的话是在是在6000，我感觉是对于普通家庭还是
1: 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后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国家补贴方面啊，或者是
0: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也帮是的，我们也在帮国家这块也制定一些安全的策略，相当于国家会有一些补贴，然后我们企业这一块呢也在持续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或者是采用一种模式，比如说租赁模式，就你不用买了，你就是用完之后再还给我也行，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0: 式。对，你用外骨骼不是，如果说我通过外骨骼把你的力量恢复了，能走路了，那你不需要了，那你再还给我，对，这样的话就减轻咱老人的购买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邵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最好的模样就是如此，它既能够上9天揽月，也能够俯下身来成为支撑我们长辈安稳行走的那根最智慧最温暖的拐杖。好，听众朋友，科技赋能养老，温暖守护夕阳，愿科技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银发岁月。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邵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邵总。
0: 再见啊，北韩老师。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再会，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3: 夺魂魂。
0: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3集《夜女郎之三》。明轩在酒吧里碰到了一个气质冷艳的女孩，令她十分着迷。刘敏突然出尔反尔地不同意明轩修改设计图，并承认自己并不是设计方案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叫文的女孩。但是关于这位神秘作者的更多信息，刘敏守口如瓶。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明轩和张浩坐在酒吧的角落里等待着自己心中的女孩。就在这个时候，明轩忽然看到了他的目标，他使劲地推了推趴在桌子上的张浩，女孩出现了，她的手还牵着另一只手，而看到手的主人，张浩的眼睛都直了，那是他朝思暮想的刘敏。张浩激动地站了起来，向着刘敏使劲地挥手。
4: 刘敏，
5: 张浩，云轩，
6: 怎么，你认识他吗？
5: 他们就是我和你说起的广告公司的。
6: 什么？你约他们来这里的？
5: 小文，你讲点道理，我和你说了，明轩约我，我推了的，我怎么知道会在这里遇到他们？
6: 是我错怪你了。哦，我想起来了，那个男的我前几天在这里也见过他。
5: 他是不是奔你来的？就你什么男人见了不掉魂啊？
6: 死妮子，再胡说晚上我不给你做好吃的了。
0: 两个女孩子说话的功夫，明轩和张浩走到了他们面前。
4: 怎么样，小敏，这是不是就你说的那个不愿露面的好友啊？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明轩，他是我的同事张浩。
7: 你好，小敏，见到你真高兴。
6: 你们就叫我小文吧。
4: 小文，能认识你真的挺高兴的。
5: 好了，大家不要在这儿酸了，找个地方坐吧。
6: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要求，既然我们是来玩的，我们只是玩，什么也别说，否则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
4: 没问题，我们尊重女士的要求，是不是啊，张浩？
7: 当然没问题。
0: 在强劲的音乐节奏下，酒吧的人们疯狂地叫喊着，明轩今天真的是很开心，他有些醉了。最好的宣泄方式就是跳舞，人们涌下狭小的舞池，拼命地摇摆，摇到大汗淋漓，摇到头晕目眩。就在大家都觉得累的时候，小文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包粉末，倒进眼前的那杯酒里吞了下去，然后拉起明轩接着跳舞。明轩很累很累了，他真的奇怪为什么小文的精力是那样的充沛。他突然想起了那包粉末，难道？明轩下意识地推开了趴在自己身上的小文。
4: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
6: 是什么和你有关系吗？要是有兴趣就一起玩，没有就走你的路。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放纵，这么伤害你自己？
6: 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管。
4: 你是个好女孩，可你为什么糟蹋自己啊？
6: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是个好女孩了？自作多情。
4: 小文，从我看到你第一眼开始，我就认定你是个好女孩，你不能这样。
6: 我告诉过你不要和我谈别的，你违约了，对不起，我要走了。
4: 哎，别，我不说了好不好？我就是为你担心。
6: 不用你关心我，你要是还想和我一起跳舞，就什么也别说了。
0: 明轩只好闭了嘴，看着文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怀里，明轩有种心疼的感觉。他还在细细品味这种感觉的时候，突然自己被一股力量拽离文的身边，原来还是那群上次碰到过的流氓地痞。
8: 怎么又是你这臭小子？什么意思啊？来勾引我的妞了？
6: 老炮，你少在那胡说八道。
8: 小文，要是你跟了我，你以后要什么就有什么，粉儿随便你吸，老子有的是。
6: 滚一边去，要吸我会自己花钱买，一分钱也少不了你的，少跟我来这套。
8: 哎，武美人，甭生气，来，让亲哥哥亲一个。
6: 你
0: 文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老炮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老炮呆住了。
8: 你别不识抬举，老子瞧上你是你的福气，我这他妈上定你了，还没女人敢动我老子呢。
9: 你们这些流氓想干什么？不许欺负他。
8: 别待着去，我不理你就让你识相，赶紧滚蛋。怎么着，找残废呢？
10: 怎么了明轩，谁欺负你了？我来了。
5: 你们干什么？
8: 哟，帮手还挺多，我好害怕啊。弟兄们，打压性的
10: 啊。
0: 几个流氓一起冲上来，拽开了文和敏，然后围住明轩和张浩拳打脚踢。老炮从桌上拎起一瓶啤酒走了上去，冷不防地对着明轩的脑袋就是一下，砰的一声，酒瓶碎了。明轩惨叫一声，捂着头倒下了。
8: 啊！妈的，敢抢老子的妞，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弟兄们，教训教训这俩人。
10: 打！拿来！小子，
0: 这时一直站在一边的文忽然冲了过来，只见他飞起一脚踢在老炮的脸上，老炮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文一把抓住了头发向下一压，接着用膝盖对着他的脸重重地顶了几下，老炮惨叫着趴在了地下。文从旁边的桌子上操起一个啤酒瓶，用力地在桌子上砸碎，把剩下的半截瓶子顶住了老炮的脖子。
6: 叫你的手下别乱来，否则我先废了你。
8: 哎，都别乱来，别打了。
6: 明轩，张浩，你们没事吧？过来，到我这边来。小敏，过来。老炮，我刚才已经叫人报警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你身上带的那些毒品，我想足够可以让你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不想被抓就赶紧滚，今天的事儿就算完了，否则大家就一拍两散，谁也没有好日子过。
8: 成，今儿算你们走运，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几个。走。
6: 明轩，到底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张浩，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小意思，别担心我，不看明轩。
9: 啊，我没事，就流点血。
6: 走吧，我带你们去我家包扎一下，我们家有急救箱。
7: 哎，你身手怎么那么好啊？刚才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还想帮你呢，没想到反而叫你救我们。
5: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文是跆拳道黑带六段，当然是业余的了。
6: 别听小敏吹了，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练跆拳道了，也谈不上什么身手好不好的，只是为了健身而已。
9: 真的要谢谢你刚才救我们。
6: 嗨，你们也是为了我的事儿才弄成现在这样，用不着谢我。
0: 四个人很快就到了文和敏的住处，这是一个不算大的单身套房，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是简简单单的，但布置得很有品味，而且看得出非常的舒适。整个房间充满着温馨，女孩子的气息十足，两个大男人进到屋里都有些手足无措了。
7: 嗯，把自己家布置成这样，一看就知道你们两个人很会享受生活，很会品味生活啊。
6: 你们先随便坐吧，我去弄点热水帮你们清洗一下伤口。
5: 我准备热水。文啊，你去把药箱拿来。
6: 哎，
9: 你们就别忙活了，我们俩大男人让一个女孩救了本来就没面子了，现在还要你们忙前忙后的。
7: 就是嘛，要知道有今天这事儿，我那时候一定听老爸的话，好好学学拳脚，就没今天的丢脸了。
5: 别吃后悔药了，来吧，洗洗伤口。
7: 哎，
11: 又轻点，哎呦！
0: 说话间，刘敏端着一盆热水，小文拿出了急救箱，让明轩躺在沙发上，然后给他包扎了起来。小文是那么细心，生怕弄疼了明轩。明轩默默地看着小文，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他。他似乎能闻到小文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体香，还感觉到他的呼吸和心跳。明轩忽然感觉到自己好幸运，他似乎想要感激老炮那伙人，如果不是他们，他怎么会有机会这样的接触到他喜欢的女孩呢？这一瞬间，明轩真的想时间就此停止，让他永远的这样看着小文，让他永远这样守在他的身边。
6: 好了，明天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哎，你怎么了？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
9: 好的，我会去检查的。
12: 小文，你可从来没有对哪个男人这样好的。
6: 别胡说了，小敏，他不是为了我才这样吗？虽说笨了一点儿。
7: 要知道你有这样好的身手，我们就在一边看你收拾那老炮了。
12: 你也得好意思呀。
7: 那倒也是，英雄救美，就算没本事，那也得冲啊。
6: 好了，没事了，你们也回去吧。
7: 啊，这就下逐客令呢？我头还晕着呢。
12: 好了，江浩，别装了，小文肯带你们到我们家来，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知足吧。
9: 哎，就是，我们走吧，别影响他们休息了。
0: 两个人离开了，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儿。明轩感到在那个冰冷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关心，这个他喜欢的女孩，冰山终于露出了融化的痕迹，他不由得喜不自禁。而在敏和文的家里，两个女孩子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儿。刘敏看出张浩对自己的爱慕，可敏在心里喜欢着明轩，在见到明轩的第一眼，他就喜欢上他了。可害羞的刘敏是不会自己表达出来的。特别是现在他看到明轩喜欢自己的好友小文，就更是什么话也不会说了。他只会将自己心中的秘密暗自藏起来。在这个城市里，能得到真爱是多么的难得。刘敏决定接受张浩，他还想着要帮助明轩，因为在他认为只有明轩能配得上自己亲如姐妹的小文。
12: 我说小文啊，你看你脸色蜡黄，神情萎靡，我都替你担心。你总是这样泡吧吃粉的，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照照镜子，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
6: 哎，有什么嘛，不就是喝点酒跳跳舞找点刺激吗？
12: 有什么，你看看你的小脸都是灰黑色的，看看看看，底气不足了吧。
6: 哎，最近是有点不大对劲儿，我知道我已经成瘾了。
1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看得出来吧，那个明轩喜欢你。
6: 哎呀，不想谈这个话题，你知道我不信任任何男人。
12: 我知道，可你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总不能总是生活在以前的阴影里吧。
6: 他把我伤得太厉害了，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脱离这种伤害。
12: 试试吧，小文，相信我，明轩是个好人。
6: 死丫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12: 叫你胡说，看我不收拾你！哎、
0: 笑够了，闹够了，两个女孩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12: 小文，
6: 嗯，
12: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把那东西戒了吧，你知道老炮那伙人不是好东西，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你让他们害了，防不胜防啊。
6: 我也想戒呀，可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个毅力。
12: 怎么会？放心，有我呢。哎，今天明轩是不是也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啊？
6: 嗯，他已经知道了，他本来就怀疑我放在酒里的东西，最后老炮他们来了，又证实了他的猜疑。
12: 那就是他知道了。可即使这样，他也肯为。

0: 你出头，我说吧，他喜欢你，而且是个好人。
1: 你看你又来了。
0: 答应我，戒了吧，我帮你，可能明轩也会帮你的。
1: 好吧，可是你说明轩会不会嫌弃我呀？
0: 不会，你相信我，他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说的是真的，小文，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这么年轻，
1: 好了好了，睡吧，我不想说了。
2: 刘敏的话震动着小文的心，叫他戒毒的话，刘敏不是第一次说了，可这次最让他动心。他终于决定戒掉了，这可能是明轩的出现吧。他不是木头人，虽然只是见过两次面，可小文明显地感到明轩对自己真诚的关心。他是第一个为自己流血的男人。迷迷糊糊中，小文睡着了。
3: 明轩，快跑，快跑！明轩，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快！
0: 醒醒，醒醒，小文，醒醒！
3: 啊，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一直在大叫。你看你流眼泪了。
3: 我梦见明轩了，他为了救我被老炮追杀。
0: 没事儿，就是梦，就是梦。
3: 小敏。有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好了好了，有我们呢，你不会有事儿的，什么也不说了，睡觉，宝贝儿。
2: 文在小敏的怀抱中睡着了，刘敏的内心焦急万分。在这个城市，他们两个都没有亲人，只有他们相依为命，亲如姐妹。为了小文能逃出毒品这个深潭，刘敏决定去找明轩。让明轩和他一起帮助小文戒毒。刘敏主动约了明轩，这倒让明轩有点意外。想到能更多的知道小文的事情，明轩兴高采烈的赴约。只是刘敏一再提到不要带着张浩，这倒是明轩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还是那个咖啡屋，还是那杯咖啡，只是两个人的心境有了不同。
0: 我约你来是为了小文。
4: 谢谢你的直率。张浩说的没错，你是个难得的好女孩。
0: 你也这样认为吗？
4: 是的，张浩看上你就是我帮的忙。你忘了你第一次来，他为什么进来吗？
0: 哦，你原来是要给我做媒呀。
4: 张浩也是个好男人。
0: 好了，别说他了，我很着急，为了小文。
4: 为什么？他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0: 你知道他吸毒吗？
4: 我知道。
0: 那你还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吗？
4: 我一直就知道她是个好女孩，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好，有你这句，我就把小文的故事告诉你，而且我要你的帮助。她现在吸毒已经上瘾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4: 那小文呢？她肯吗？
0: 我最了解她，她是想戒，可她没有动力。
4: 动力。
0: 是啊。小文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为情所伤。现在如果有你这么一个爱他的人陪着他共度难关，我相信他行的。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明轩由何凡饰演，小文由李娜饰演，刘敏由曹青青饰演，老炮由裴奎山饰演，张浩由郭玉饰演，旁白杨毅。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4集《夜女郎之四》。明轩和张浩在酒吧居然偶遇刘敏和那个酒吧的冷艳女孩，原来那个女孩就是设计图的真正作者小文。跳舞中，明轩发现小文吸食毒品，这时流氓老炮带人挑衅，和明轩张浩大打出手，小文威胁报警才使明轩和张浩逃脱。刘敏看出明轩真心喜欢小文，希望明轩能够帮助和鼓励小文戒毒。
3: 你知道她吸毒吗？
4: 我知道。
3: 那你还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吗？
4: 我一直就知道她是个好女孩，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3: 好，有你这句，我就把小文的故事告诉你，而且我要你的帮助。她现在吸毒已经上瘾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4: 那小文呢？她肯吗？
3: 我最了解她，她是想戒，可她没有动力。
4: 动力？
3: 是啊，小文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为情所伤，现在如果有你这么一个爱她的人陪着她共度难关，我相信她行的。
4: 为情所伤？
3: 说来话长，小文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从小就被父母逼着学习什么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虽然文不喜欢，但为了父母，他还是很努力的学习，每样都没让他们失望过，甚至连男孩子喜欢的跆拳道他都顺从着练了。文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引以为荣的掌上明珠。
4: 这么一个出众的女孩，当然是父母的骄傲了。
3: 是啊，最后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京城一所名牌大学，巧得很，你的校友，只不过比你晚了6年。
4: 真的？那下次见面我们可有的说了。
3: 也就是从进大学起，文的人生之路开始改变了，他忽然失去了目标，身边再也没有人指挥文前进的方向，他迷茫了。一直到文遇上了景江，是景江重新给了文自信。
2: 刘敏缓缓地说着，那个大学时代的小文跃然在明轩的脑海中。他为小文的成功而高兴，最后为景江欺骗了小文而气愤。他攥紧了拳头，如果景江现在就在他面前的话，他一定会冲过去暴打他一顿。同时，明轩还为小文的痴情而感动。
3: 据他的好友说，他在美国娶了一个美籍女孩，已经拿到绿卡了。
4: 就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拿自己去衡量别人。虽然我也看不起锦江，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不是多年以来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教诲吗？
4: 从你嘴里听到这话，我真的挺吃惊的。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的。
3: 我又不是圣人，怎么不会有啊？
4: 那你为什么要帮小文呢？
3: 她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的姐姐。
4: 我知道。你说吧，我怎么帮她？
3: 我们公司要我出差一周，在我走的这段时间，我想你代替我督促陪伴小文戒毒。既然她已经答应我了，我不想半途而废。
2: 今天算是小文戒毒的第三天，刘敏走之前把明轩带到了家里。明轩特意去公司请了假，他要实践自己的承诺，一直陪着小文把毒瘾戒掉。刘敏看着他们两个终于放心地离开了。明轩买来了足够多的食物和日常用品，因为他要尽量地减少外出的次数，尽量多陪在文的身边，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小文的毒瘾就会发作，他只有时时刻刻地守着他，看着他，这样他才会觉得放心一点。小文看着明轩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他的心被幸福和甜蜜满满地占据了。 在他的记忆里，似乎从未感受过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不知过了多久，明轩偷偷地抬起头看着小文，他意外地发现小文有点不对劲儿，他似乎提不起精神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5: 他的毒瘾又来了，天哪，这怎么办呢？小文，你怎么样了？感觉不舒服吗？是不是那个又……
3: 你不用那样，没错，我的毒瘾又上来了。你要是看不得，就去别的屋子吧。
5: 都怪我不好。放心，啊，我有思想准备的。
3: 我的毒瘾犯起来挺可怕的，你还是先别在这儿了，你快走吧，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毒瘾发作的样子。你快走吧。
5: 不不不，我答应陪你一起的，我要陪着你，你不能让我做无信义的人。
3: 你别傻了，你留下来也没用，现在对我唯一有用的就是白粉。
5: 不。我一定要留在你的身边守着你。
3: 你。

0: 小文终于忍耐不住毒瘾的折磨，他一下子趴在了沙发上，用力地撕扯着身边所有可以撕扯的东西，想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痛苦。明轩的眼泪不能控制地流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小文。这时的小文已经彻底地失去了理智，他的手指在明轩的身上抓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血痕，明轩却一动不动，似乎已经失去了痛的感觉，他觉得唯一的痛在心里。他只恨为什么这痛苦一定要在小文身上呢？为什么他不能替他承受这份痛苦？天蒙蒙的亮了，小文睁开了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明轩。明轩抱着他，那么用力地抱着他。小文忍不住哭了，为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的痛苦，更为明轩的一片痴心而哭。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明轩身上的伤痕，忽然感觉心好痛，而这种心痛的感觉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了。这个男人似乎让他那颗冰冷已久的心又开始变暖了。
1: 明轩，我去弄点早点，你先去洗脸吧。
2: 好，我这就去。
1: 哎，对了，我一直忘了问你了，你头上的伤好了吗？
2: 好了，好多了。谢谢你关心。
1: 早餐一会儿就好，你等会儿。
2: 嗯。
0: 明轩连忙点着头，他心里一阵狂喜，他开始关心我了。明轩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吃过饭，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发呆，想着各自的心事。小文看着这个痴情的男人，却又不由地想起了曾经的感情经历，想起了那曾经让他心碎的往事。
2: 怎么了，小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没事儿。
2: 不，你的脸上明明写着有事儿，告诉我吧，啊，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只要说出来就会让自己变得轻松的。
1: 是吗？说出来就会轻松吗？你真的好天真，和你的年龄不符啊。
2: 当然是真的，我从不骗人的。跟我说说啊，说说你的心事，你一定会变得轻松的多的。其实你的事儿小敏都跟我说了一些了。
1: 这个小敏也难为她了，都是为了我。

0: 久的爱情，爱情对我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是一个无聊的夜晚，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到酒吧消遣。在我喝多了之前，我结账离开，谁知和侍应生撞了个正着，酒溅得到处都是，有一群人拉着他就打，打的那个侍应生立刻满脸都是血，那就是老炮他们。我上去拉开了他们。
1: 干什么你？你拉我干什么呀，小姐？
0: 对不起，这位先生，刚才是我撞到了侍应生，才把酒洒到你们身上，你们别怪他好吗？
1: 这样，行。看在小姐你的面子上，这次我就放过他。不过你得对我们哥几个表示一下吧。
0: 这样吧，今天是我的错，我敬你们几杯，总行了吧？
1: 哎，好好，哎，来，过来，一起喝。
0: 来，几位兄弟，这三杯酒就算我敬你们的，我先干为敬。
1: 好，够爽快。
0: 好了，罪也赔过了，我该走了，再见。
1: 哎，别走，多玩会儿，我们几个还没玩尽兴呢。
0: 不好意思，我有点喝多了，下次吧，下次再一起玩。
1: 行，好好，我也不勉强你。哎，对了，兄弟们都叫我老炮儿，记得找我，这是我的电话。
0: 好，有时间我会联系你的，再见。那天之后，我很快就忘了这个人，因为对这种人，其实我是一向不屑一顾的。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人，把我带进了无底深渊。那之后大概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又和往常一样去了那家我常去的迪厅。在迪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我尽情地摇摆着自己的身体，放松着自己的神经，想把一切的一切全抛在脑后。就在我感觉似乎进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状态的时候，突然身后有一个人把我拽住了。我回身一看，竟然是上次在酒吧里遇到的那个老炮。我向他点了点头，就继续跳我的舞。
1: 又见面了，真是有缘，我还以为再也碰不上你了呢。
0: 是啊，世界真是太小了，人和人总会再见的。
1: 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我可一直等着你电话呢，今儿可不能再错过了。走走走，一起喝几杯，我带了一帮兄弟，大家一起玩。
0: 好吧。
2: 哎呦，美女，
1: 今天是重点。哎，尝尝我这烟，这可是极品。
0: 吸着他的烟，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支烟的味道怪怪的，我从没有见过，它和我以前抽过的烟一点儿也不一样。我感觉好舒服，好兴奋。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陶醉在这种感觉之中。坐在一边的老炮一直盯着我看，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不可琢磨的笑，似乎他看到了什么让他开心得不得了的事情。
1: 怎么样，再来一支？得，这一包都给你留着抽吧，这种烟我还多的是。
0: 很舒服，和我的不一样，那就谢谢你了。
1: 咱们是老朋友了，谁跟谁呀？
0: 那我该走了。
1: 行，好，再给你张我名片，有事儿尽管找我。
0: 奇怪的是，那次老炮没有再拦着我，他好像知道我会去再找他一样。自从那天以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那盒烟，我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依赖感。我很迷恋那种感觉，它似乎让我的灵魂和肉体脱离开了，灵魂似乎游离在自由自在的空间里，那种感觉让我越来越欲罢不能。烟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就抽光了，我似乎被人从幸福的天堂抛下苦难的地狱一样，又好像夜里从美梦中惊醒一样。我一下子变得无精打采起来，上班也提不起精神，做事儿总是出错。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又熬了2天，终于再也经不起那种烟的诱惑，

0: 我害怕失去他，于是我打通了老炮留给我的电话。喂，我想买几盒上次你给我的那种烟，请问你那儿还有吗？
1: 当然有了，别说什么买不买的，见外了。这样吧，你晚上来上次的迪厅，我再送你几盒。
2: 小文沉浸在对痛苦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伤感。两个人一个说一个听，都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看着他，明轩觉得原来这个女孩的心里藏着这么多的痛苦经历，难怪她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明轩不由轻轻地把文揽入怀中，小文没有抗拒，她伏在明轩的胸前抽泣着。她想得到这样一个可以依靠的怀抱，已经想得太久了。他觉得自己好累好累，他好想就这样一直在明轩的怀里休息下去。在怀中，他继续诉说着。
0: 晚上，我如约来到了迪厅，在那里，我找到了早已等候着的老炮和他的一帮弟兄们。看着那群人，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反胃。可是为了烟，我又不得不应酬他们。
3: 小文，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命运是这么坎坷。我要是早认识你该多好。
0: 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对我不怀好意。可是我又真的不能没有那种烟，我该怎么办？酒越喝越多，他们是高兴的喝，我则是在喝闷酒。我无法原谅自己竟然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可是我却不能甩头离去。我只能闷着头拼命地喝酒，幻想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很快就喝醉了。在我最不应该醉的时候醉倒了，醉得一塌糊涂。或许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醉酒，才让我陷入罪恶的泥潭无法自拔。迷迷糊糊中，我又被一阵刺痛惊醒。我猛然地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老炮那狞笑的脸。他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站在我的身边。低下头，我看到自己的手臂上有一个针孔，还在冒着血。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明轩由何凡饰演，小文由李娜饰演，刘敏由曹青青饰演，老炮由裴奎山饰演，张浩由郭玉饰演，旁白杨毅。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给我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见也不行。
26: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3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来来来。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有且真相，谋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我赔罪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不去。
3: 哎，我不都不想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哦，你说说，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结婚成家，家常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
5: 哎，得得得得，
6: 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2: 哈，我回来了。妈妈，
5: 妈妈，
2: 妈，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OK OK？ 哎呦，
9: 太高了。
7: 吃了三块
0: 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你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你。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

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

0: 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0: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0: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2: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3: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4: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5: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5: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6: 再坚持一把。
5: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1: 办。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8: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9: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0: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1: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6: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

0: 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3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

0: 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3: 讲文明，树新风。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

0: 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2: 生日快乐，
3: 得了。OK OK， 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3: 开心，
5: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7: 我想
6: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7: 因为说是在会
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8: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9: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失火了，救命啊，
12: 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9: 电影院不能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

0: 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

0: 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

0: 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一说夏天比别人出汗多就是身体虚吗？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体内有湿气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生活小窍门当中跟您说说，缓解空调病您只需要一种叶子。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夏天比别人出汗多就是身体虚吗？汗流浃背啊，是大部分人过夏天的状态之一，吃个饭，睡一觉，走几步等等，都可能大汗淋漓， 还有的人呢，只是坐着不动也会出一身汗。为什么有的人的出汗量会比别人更多？夏天出汗太多是身体虚的表现吗？大量出汗之后怎么样做更健康呢？我们知道哈，出汗是人体自我调节体温的本能手段。汗液的成分当中，实际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0.5%到1%，包括氯化钠、钾等一些无机盐、乳酸、尿酸、氨、氨基酸、蛋白质、蛋白水解酶、组胺以及前列腺素等一些有机物。无论是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一般情况下呢，只要身体感觉舒适，出汗量多点少点都是正常的。外界的温度、身体的状态等因素都会影响出汗量。环境温度，人体温度一般呢维持在36到37度之间，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人体通过汗腺调节体温，夏季环境温度升高，人体为了调节体温而大量的出汗。第二呢，就是遗传因素。人体大约有400万个汗腺，其中呢75%分布在体表，主要呢集中在手掌、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汗腺多而且发达的人就更容易出汗。

0: 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有的人额头容易出汗，有的人则脖子更容易出汗。新陈代谢，一般来说呢，新陈代谢快的人会比慢的人出汗多，男性呢往往比女性出汗多，年轻人会比老年人出汗多，经常运动的人会比不运动的人出汗多。另外呢，还要看肥胖程度，肥胖者体内脂肪含量比较高，而脂肪的导热性比较差，体内代谢产生的热量不易散发，需要通过出汗来散发体内的热量。还有情绪状态，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人在激动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一般呢手心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还有特殊时期，比如说处于孕期的准妈妈们，由于神经系统变化和汗腺功能的增强，会出现多汗的情形，这种情况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产后一个多月。一些女性呢到了更年期出汗会变多，还可能会自觉发热，皮肤变红，心跳加快等等一些症状，这与更年期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可能就有人问了，汗多就是身体虚吗？有人说出汗多是身体虚的表现，其实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处环境各异，而且呢受体力劳动的强弱的影响，不同个体间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在中医看来，出汗过了头，或者是说在不该出汗的时候流汗不止，就要引起重视了。自汗呢不是因为天气特别热或者是运动量大而出的汗，而是白天待着汗滴不停地往下淌，或者是相同情况下比别人出汗多，这是因为气虚而出汗，主要是肺、胃、脾、肾虚所致。这类人群呢，往往是体型偏胖，免疫力降低，时间久了也会伤及阳气，出现阳虚症状，比如说胃寒、大便溏薄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盗汗，夜晚睡觉的时候出汗多，这类人呢通常是阴虚，主要是肾阴虚或者是肝肾阴虚。盗汗者往往体型偏瘦，伴有口干舌燥、口渴、头晕、腰膝酸软等一些症状。另外呢，以下几种疾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出汗，提醒您需要警惕。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怕热多汗是甲亢的典型症状之一，可伴有头发干枯、脱发、指甲变脆、消瘦等等。经常呢在空调房里大汗淋漓，需要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第二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合并植物神经病变时，会出现汗量增多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上半身，可伴有面色苍白、出冷汗、手脚颤抖的表现。第三呢就是室各细胞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常伴有头痛、恶心、心悸、面色苍白等症状。大汗淋漓呢也是室各细胞瘤的常见症状，偶尔会持续出汗，不爱出汗的人天生汗腺较少或者是不发达，导致身体排汗少，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高温下或者是运动之后感觉很热，却一点汗也出不出来，需要警惕无汗症或少汗症，以及甲减、神经损伤、皮肤问题。大量出汗之后做好五件事。正常出汗有助散热，进行新陈代谢，保持体温稳定。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时排汗量会更多。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更有利于健康。第一，及时补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推荐饮用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夏季出汗之后呢，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一口一口的慢慢喝，过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 还可以喝一些酸梅汤、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但是一定不要大量的饮用冰镇饮料。第二，避开凉风。出汗之后呢，要注意避免直接吹风，尤其是风扇不要开得过大，别在空调出风口吹风。此外呢，即使是夏天，夜晚开窗睡觉也不要让风来直吹。第三，休息之后再洗澡。出汗之后，身体毛孔张开，血液处于高速循环状态，立马洗澡呢，会对身体和皮肤造成伤害。同时呢，热水会加快血液流动，可能造成身体缺氧。正确的做法是稍微休息一下，等汗收了再用温水洗澡，切记不要洗冷水澡。第四，勤换衣服。过多的汗液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运动时间又比较长，汗液浸渍可能会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痱子。第五，吃对食物。平时出汗较多的人，多吃一些豆制品和奶制品等一些含钙比较多的食物，以及土豆和蘑菇等钾含量丰富的食物，还要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比如说多吃红豆、绿豆、燕麦等粗粮，适量的吃一些动物肝脏。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容易出汗，平时呢要注意观察出汗是否有其他的不舒服，如果是器质性的疾病引起的出汗，应该及时就医并遵医嘱治疗。当然了，每天呢一定也要给身体一些主动出汗的机会，最好呢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不是特别燥热的时候关掉空调电扇，享受大自然最真实的温度。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6: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听众朋友，湿气这个词儿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朋友圈微商们经常会说怎么样怎么样是湿气的表现，大家要吃这个产品对大家去湿气很好等等。那么体内有湿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先跟大家说一说体内有湿气身体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身体内有湿气的人会感觉到舌象异常，大便溏稀不成形，皮肤起疹起痘，重点呢会感觉到胸闷，身体容易困乏，咽喉肿痛，再严重一点的会出现关节疼痛，体型肥胖，到最后呢还会引发脂肪肝、哮喘、高血压、心血管病等。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啊？跟您说吧，真的没有。湿气呢，其实还会影响一个人的容貌，在皮肤上出现长斑、长痘、 暗黄无光，或者是说身体出现水肿、肥胖、大腹翩翩，还有的会经常无精打采，身体经常困乏无力。说到这么多症状，大家心里应该有点底了吧？那么怎么样才能给体内的湿气去除呢？由于我们现代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体内都会有点湿气。那么怎么给身体内祛湿就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了。现在市场上或美容院都出现了大量的祛湿产品，那么它们真的能够达到祛湿效果吗？当然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的，要不然商家也不敢放肆地做广告。如果说要祛湿效果更好一点，那就要听从医生的安排了，根据自身的检查情况再按照医生的就诊来祛湿。一般是中医祛湿、饮食疗法等等。比如说很多人呢都知道用红豆薏米粉煮着吃能够有祛湿的效果，但是也要看个人的体质而定，不是能够吃一餐两餐就解决得了的。但是很多人呢坚持喝了大半年，效果也照样不明显，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长期湿气困身伤了脾，所以呢单吃红豆薏米粉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了。红豆薏米粉呢只是众多的祛湿配方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如果湿气比较严重，还是要找更专业的医生来就诊。食疗祛湿呢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平时呢多喝生姜汤、百合莲子汤、大枣、银耳莲子羹等等，都会有祛湿的效果。还有就是也可以用刮痧、拔火罐，也有祛湿的效果。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平时要勤运动，让湿气没机会进入体内。第二呢，在饮食当中要适度的清淡，不要吃太多的大鱼大肉、太多油炸食品、太辛辣或者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第三呢，就是不要经常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中待久了，因为这样呢就容易使得湿气进入身体了。只要大家平时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不怕有湿气入侵了。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窍门儿。我们要说的是缓解空调病，你只需要一种叶子。天气炎热，吹空调，吃冷饮，啃西瓜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日常，特别是吹着空调刷视频，一不留神呢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呢感觉到不对劲儿，身体发沉，不想吃饭，紧接着呢又打了一个喷嚏，肠胃就开始闹脾气，空调病找上门。该是藏在厨房里的常用食材紫苏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快来跟医生来学一学如何用一片叶子快速缓解吹空调之后引起的不适。提起紫苏叶，相信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吃海鲜时去腥提味的好帮手。其实呢，紫苏叶还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中药材，它的应用历史久远。雷公炮制药性解当中记载说，叶能发汗散表，温胃和中，除头痛肢节痛。紫苏叶在临床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疗效显著的。中医认为呢，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解鱼蟹毒的功效。临床主要是用于风寒感冒、妊娠呕吐、咳嗽等一些症状。现代研究表明，紫苏叶呢有抗炎、抑菌、抗氧化、抗肿瘤的活性，用于治疗细菌感染、过敏和肠道疾病、抑郁症、肿瘤等各种疾病。夏季暑热湿盛，人们毛孔开张，腠理疏松，中气内虚，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水浇头冲身等，过于贪凉饮冷，就会导致风寒湿邪侵袭身体而引发不适，如我们俗称的空调病。空调病的主要症状呢是头痛、恶寒、无汗、身重、疼痛，或伴有吐泻、腹痛等一些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宜辛温解表，对于轻而出奇者，用紫苏叶泡水即可去除在体表的邪气，缓解空调病引起的不适症状。紫苏叶呢是治疗感冒咳嗽和调理肠胃的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感冒清热颗粒、午时茶颗粒、通宣理肺丸等都含有紫苏叶。夏天空调病初起，或者是贪凉饮冷之后出现不适，一味紫苏叶就可以帮上大忙，快速的缓解症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症状明显者宜选用藿香正气水，或者是及时去医院就诊。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紫苏叶虽然有诸多的好处，因它性温，风热感冒、胃热呕吐等人群不适合使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

0: 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将

0: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

0: 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

0: 通过泵站动力抽排，翟某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6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绘就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
2: 王清县与邮政等院士专家座谈。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邻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带您沿着皖苏皖浙的接壤线，去看看曾经的发展洼地如何变成要素聚集的发展前沿。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安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萌蛙蓄洪区考察，看桩台，进车间，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6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提升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拓展就业，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3: 刚刚开通的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桥下就是萌蛙蓄洪区。这座桥宽9米，全长2.7公里，桥的另一头连接着通往市区高速路口的道路，极大方便萌蛙近20万居民的出行。盼了又盼的大桥要开通了，消息一传开，附近不少村民都赶来现场看看。阜阳市阜南县张寨镇村民高敬业
4: 听见了，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都要来看一下。一到雨季，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把防汛搞好了，路也通了，心里有底了。
3: 高敬业的家就住在庄台上，他告诉记者，大家的底气和安全感来自于这几年不断筑固的庄台、加固的堤防、新建的道路桥梁。这些实打实的变化，让这个曾经10年9涝的蓄洪区实现了美丽蝶变。焕然一新的庄台，美丽的沿淮风景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这背后是国家、省市这6年来统筹50多亿。

0: 亿元资金，支持富南县在勐洼蓄洪区高标准实施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阜阳市富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海涛：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防汛保统、便民出行的两大目标，彻底改变了过去蓄洪区群众出行受阻、交通不便的状况，为勐洼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水患变水利，大家伙发展产业的心气儿也更足了。六年来，勐洼蓄洪区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斗。王家坝镇等四乡镇在保证主粮种植面积不低于29万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水生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从不足百亩到500多亩，从带动十几人到现在近百人，六年里，芡实种植大户任超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正一步步走进现实。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芡实种植大户任超：
2: 转眼六年过去，总书记当年的殷殷话语一直藏在耳边飞翔。这六年，我扎根勐洼洼地，深耕芡实产业，慢慢摸透种秧录籽，荒水塘变成聚宝盆。接下来，我还要踏踏实实的干，带着大伙过上更好的日子。
0: 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发展思路，这六年，阜南县还大力推进移民迁建工程，让蓄洪区内居住在低洼处的居民有序搬出，投入2.2亿元建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园，把这些厂房建设在保装为居民迁建小区旁边，让群众的幸福更有质感、更有温度。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副镇长丁红儒：
3: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作奋斗目标。群众出了小区大门就进了工厂大门，一个月收入3000多，持续做好群众家门口就业文章。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六年来勐洼蓄洪区迁建完成安置9000多户，超60%的安置人口住上了温暖安全的新居，筹措了4亿多元资金，对131个桩台都进行了整治和加固，稻村稻户产业项目优先向勐洼蓄洪区倾斜。目前已累计发展水产养殖1.18万亩，水生蔬菜种植4万亩。经过基础设施巩固、产业提升、环境整治，一个人水和谐的幸福勐洼新画卷已然绘就。阜阳市阜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史明康：
4: 六年来，阜南县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淮河治理的保障体系更加坚实，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更加开阔，实现了蓄洪区从饱受水患到全面振兴，从低洼洼地到禾美家园的历史性跨越。
5: 安徽台消息，8月1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来斐参加2026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的邮政、刘文清、王威、钱锋、谭久斌、唐波等院士专家座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是国内仪器学科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王清县指出，安徽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仪器仪表产业突破提供丰富场景和广阔空间，希望与学会建立科研、产业、人才等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营造更具活力的仪器仪表创新生态。院士专家们表示，安徽仪器仪表产业基础好，创新实力强，将发挥学会平台优势，促进更多要素资源向安徽集聚，携手推动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消息，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赴合肥市开展工会金秋助学走访慰问。调研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民生实事工作质效，把党和政府关心和工会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
6: 安徽台消息，8月10号， 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调研督导台风把海豚防御工作，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实地查看辟河堤防及横排头枢纽工程等设施，走访慰问转移安置群众，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7: 年终经济新发现，
6: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顶山岔河、浦口南桥、江宁博望等省际毗邻区域开展深度合作。今年上半年，这些地方的合作发展继续跑起来，打破行政壁垒，搭建产业节点，主动配置资源。他们正从过去的省界边缘变成安徽对接沪苏浙产业的前沿。请听报道。
8: 早上七点多，家住南京的李娜开车去马鞍山上班，沿着今年上半年新开通的 S446 省道，苏皖两地的跨省出行更加方便。安徽美丽信智能科酒线公司设备管理部主管李娜：
9: 现在跨省通行感觉怎么样？
10: 修了这个快速路，每天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马上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厂了。
8: 李娜工作的美丽信公司专门研发制造汽车压铸件，2024年他们把华东基地布局在皖苏接壤处的宁马新型功能区。这家企业是国内压铸件领域的龙头，每天这里产出的压铸件可以满足近20000辆新能源整车的生产需求。美丽信的上游供应商、下游整车厂基本都在周边400公里范围内，落户到这里，一年光物流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今年他们又跟安徽的蔚来、奇瑞等整车企业建立起合作，产能持续攀升。安徽美丽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汉金：
11: 在这一阶段，第一个是考虑就近服务客户，除了我们原来规划的上汽、沃尔沃以外，我们也顺利进入了奇瑞未来的江淮的配套体系。相比去年，我们今年的营收应该增加4倍左右。
8: 美丽信的落户并非偶然，在宁马新型功能区，企业扎堆紧盯的产业方向都跟长三角的主导产业紧密相扣。这里离市场近，配套快，成本低，目前落地的48个亿元以上项目几乎都能精准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然而这片地方曾经因为省界上基础设施跟不上，权责不清，企业很难真正扎下根。宁马新型功能区管委会负责人何耀告诉我们，改变是从两地真正坐到一起，打破行政壁垒开始的。今年上半年 S446 通车，宁马线正式开通运营，跨省事项通办不断扩容，联合招商机制也越来越顺手，曾经的发展洼地正加速变成企业争相投资的热土。宁马新型功能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耀：
12: 我们推进与南京的合作，我们叫六个一体化，主要是在规划编制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产业的协同发展方面，社会治理方面，在这个民生共享方面，以及在环保的互保方面，全方位无缝衔接。
8: 交通和政务服务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好，皖苏两省之间人、货、信息等流动也越来越顺畅，省际毗邻区正成为不少企业布局长三角的重要一站。再把眼光移到接壤线更长、毗邻区域更多的滁州，这里的中兴苏滁产业园等一批共建园区早就结出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滁州还立足安徽的算力基础和人工智能人才技术优势，搭建起面向长三角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平台，一口气吸引了京东、网易等30家主流数字化平台企业入驻，为长三角企业提供算力调度、能耗优化和产线智能方案。能链科技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玉璞：
13: 我们是一家能源物联网企业，用大数据帮物流和制造企业做能源管理，这栋大楼配套完善，入驻的都是做数字服务的同行，在这落脚再合适不过。
8: 沿着省际接壤线一路往南，我们到了宣城，这里正积极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高标准建设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他们携手湖州、常州、无锡规划的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已经被纳入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55”实施方案。在位于皖苏浙交界处的宁国早就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今年，中鼎集团、宝龙科技这些扎根在省际毗陵区的行业隐形冠军，加快了整合全球创新和产业资源的步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升能级，反过来带动本地产业不断强筋健骨。上半年，宁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60%。 宁国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朱亚斌：
14: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实行一名经开区领导加 N 个配合部门服务机制，进而推动企业顺利投产达效，以优质项目的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8: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陵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鼎山岔河这边有16家企业建成投产，24家正在建设。浦口南桥那边，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其中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集群获批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杭黄毗陵区，黄山与浙江企业签约项目今年已经超过100个。与此同时，今年又新增了陆河与天长、浦口与和县两个新型功能区，省际毗陵区正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协同发展带。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苏合作联络处史先磊：
15: 建设省际毗陵地区新型功能区，主要考虑呢就是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引导毗陵地区主动融入沪苏浙的产业链、交通网和服务圈，串点成线，打造省际毗陵地区的协同发展带，让曾经的省界边缘变成了要素集聚的发展前沿。
7: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5: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接续奋斗，以办好年度民生实事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确保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0: 8月12号一早，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的居民李忠敏根据智能手环的健康提醒，来到社群之家的康养中心进行调理。在这里，他不仅能获得专业的健康管理，也可享受到日常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李忠敏：
16: 现在好了，社区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养老地儿，抬脚就到，有专业的护理员给量血压、做理疗，还有人聊天陪伴，孩子们也放心，我也舒心。
0: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去年，安徽将加快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站北社区创新推出由专业机构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综合体，通过将专业照护资源下沉至社区，老人可像点单一样灵活选择上门服务、日间照料或短期托养。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党委副书记兰兰：
17: 将全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持续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把专业的养护、智慧监测、康养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亳州市蒙城县持续盘活企业岗位资源，优化技能培训课程体系。这段时间，他们就组织开展了求职能力实训营，首批40多名求职者通过免费的系统培训，完成了从想就业到能就业的能力跃升，同时还通过专场双选会实现培训与上岗无缝对接。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芳芳：
18: 我们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不断细化各类就业服务保障，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就业对接平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0: 针对县与农村人口多、留守老人儿童基数大的实际情况，安庆市宿松县持续织密建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履约、下乡义诊巡诊等服务。安庆市宿松县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段焕斌：
19: 坚决落实全会部署，深耕紧密性义工体，推动专家下沉巡诊到村，让群众看病少跑腿，负担再减轻，把医疗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20: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卢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针对双职工家庭、务工家庭子女假期无人看管、课余无出去等难题，常态化开设娃娃宣讲团、暑期成长营、公益托管班等。

0: 特色服务项目。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郑和宁。
1: 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我们聚焦一小群体，以碱性化、软性化的基层治理服务，延伸扶苗服务触角，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特色的爱通友好社区。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围绕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提出的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凝聚起抓民生促发展的强大合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面对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安徽各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切实保障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3: 省巢湖管理局所属的巢湖闸、新桥闸等主要闸站全力排涝。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玉溪闸管理所副所长贾良武：
4: 利用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上下游水位、渗透压力、工程位移数据等关键信息，为决策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全力守护巢湖安澜。
3: 昨天，滁州明光市79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女山湖闸管理所提闸16孔，全力加大泄洪流量。六安市舒城县统筹调度龙河口水库泄洪。六安市舒城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贾世勇：
5: 近期日天酷热，更趁防御巡查防守意识提进，精准调度，加密巡防，牢牢守着水的工程，笃信安全执行。
3: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阜阳和合肥等局部地区大暴雨。在亳州市蒙城县，降雨影响导致当地沟河水位上升，当地加强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雨情、工情变化。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蒙城闸管理处副主任戴伟：
6: 强化水旱灾害防御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24小时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持续强化工程调度、巡查值守等各项工作。
3: 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全省各地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7913户2.16万人。与此同时，发动2169名基层群测群防员，派出1540个工作组3753人次，巡查隐患1.44万点次，做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地勘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朱文亮：
7: 紧盯台风发展动态和雨情变化，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先评估后返回、不评估不入住的要求，风险解除后逐点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安全返家。
3: 全省已派出省市县三级指导组6000多人，指导农户清理疏浚田间排水沟渠510万亩，整改加固农业设施10470多处。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林：
8: 指导农户第一时间清理三沟，切实做到围沟、腰沟、渠沟三沟配套，排出田间民水，追实尿素户高氮复合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工作，实现玉米单产提升，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3: 合肥市庐阳区大洋镇种植户张玉凤：
9: 专家亲自到田里浇门，方法又简单又实用，这几天我们加紧管理，把台风的损失降到最低。
3: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全省仍维持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10: 7月份，我省进出口值创月度历史新高，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1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同比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同比增长26.5%。7月当月， 安徽省进出口1215.2亿元，同比增长42.9%，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12: 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据半壁江山，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实现了增长。
11: 从外贸市场来看，主要贸易伙伴稳定增长，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048.9亿元，同比增长42.2%。同期，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同比增长28.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1753.6亿元，同比增长25.3%。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031.3亿元，同比增长55%。出口自主品牌2653.4亿元，同比增长46.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23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和美乡村直播间，一部手机联通大千世界，一方屏幕打开产业新局。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让特色农文旅产品从车间田间直达消费者眼前，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活力。请听报道。
13: 家人们，今天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红皮花生啊，这个壳很薄，里面的果仁也是很大的。
14: 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主播杨玉林正在为园区生产的红皮花生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杨玉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藕塘镇塔山村的工作人员。去年底，镇上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培训，杨玉林和十多位村干部踊跃报名。杨玉林：
13: 在直播间里，我个人得到了锻炼，也能把我们的特色产品销售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平均一天的销售额也都有5000元左右。
14: 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有绿色食品企业12家，过去产量大、销路窄，一直是困扰当地企业发展的难题。随着当地乡村主播将直播间搬进车间，设在产线，让消费者直观了解生产全过程，打通了全国市场的销路。安徽属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鼎安：
15: 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以后，我们呢可以通过镜头呢，让我们的产品跟消费者直接面对面的展示。今年的销售额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
14: 从拓展销路到联农助农，小小直播间链接大市场。在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主播周周准时上线。他细致详解生态散养土鸡蛋的品质与口感，原汁原味的乡村实景，真诚质朴的乡土表达，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周周：
16: 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去近1000箱的土鸡蛋，销路撒开，农户的收入也稳步提高了。
14: 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富湖生态农场负责人陈晨：
17: 现在通过线上直播销售，网友能亲眼看到生态养殖的真实环境，都愿意下单回购。我们2025年实现全网销售额将近5亿元。
14: 直播间不仅赋能产业助增收，还能展示风光新闻旅。盛夏时节，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200多亩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旁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同样人气火热。村党员干部、本土主播实时展示葵海，讲解游玩打卡路线，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旅游。游客吴阿晴：
18: 刷到了这里的直播，一眼就被这一片金灿灿的油葵花海吸引了，特地约着朋友一起开车过来打卡，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特别好。
14: 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村民贺玉龙：
19: 不仅帮我们卖成品，还天天直播花海风光，既能靠种植挣钱，也能吃上旅游饭，大家的干劲都更足了。
14: 直播搭台，产业唱戏，群众受益。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正以数字为桥，不断探索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振兴路。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受白海豚残污影响，未来三天安徽仍有强降水。动起来更精彩，安徽体育宣传周燃动江淮。新闻朋友圈，三伏天赶制冬季订单，数字化转型助力纺织企业扬帆出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首次把最佳影片颁给动画电影。西瓜吐籽难题迎来突破，未来西瓜籽能有多小？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天是8月13号，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周迎来收官之日。在本次体育宣传周期间，安徽各地以多元形式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普及科学健身理念，让会健身、懂健身、乐健身成为城乡居民的新风尚。
2: 由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体育宣传周体育宣传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活动日前在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大启幕。当晚的古城主舞台热闹非凡，多项极具江淮特色的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轮番登台展演，兼具观赏性与全民健身普及价值。歙县北岸镇詹旗鱼灯队队员汪建：
3: 詹旗鱼灯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民俗，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这次登上省级舞台展示，我们十分荣幸，也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传承，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2: 传统体育焕发活力的同时，科学健身的理念也在城乡社区落地生根。马鞍山市嘉山乡禹顺社区开展了邻里趣味亲子运动会活动，避开高强度对抗项目，设计适配老人、孩童、中青年共同参与的低强度亲子闯关赛事，亲子接力跳绳、沙包投准、障碍快走等项目，让全家在协作游戏中舒展身体。居民王坤：
4: 带着孩子一起闯关特别有意思，现场医护教的拉伸动作简单好学，在家就能练，社区还送了跳绳，以后我每天傍晚都会带孩子下楼跳绳散步，没事做做拉伸，把运动当成日常小事，坚持全家一起健身。
2: 苏州市沱河街道泰康社区扎实开展体育宣传周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体育科普与运动体验，让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扎根基层社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5: 我们开展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贴近群众、接地气的文体活动，进一步营造人人爱运动、人人重健康的良好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文体惠民活动，不断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居民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打造健康、文明、活力的和谐社区。
2: 社区健身氛围日益浓厚，专业赛事同样精彩纷呈，为群众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铜陵市举办完美运动会、羽毛球联赛，各行各业的业余体育爱好者同台挥拍、切磋竞技，在酣畅运动中感受健身魅力，乐享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参赛选手胡杰：
6: 全民健身现在的氛围很浓厉，然后我自己一周的话也打个3到4场羽毛球，通过这项运动让我的身体素质会变得更好，比如说可以释放工作中的压力、生活中的一些烦恼，通过这项运动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家门口的比赛也越来越多，全民健身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2: 眼下宁国市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足球赛激战正酣，本次赛事共有全市12支乡镇街道企业代表队参赛，为足球爱好者献上精彩对决，持续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宁国市教体局体育科工作人员杨群：
7: 我们开展系列体育活动，以此提升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号召更多市民参与体育运动，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健康，在全市营造崇尚健身、参与健身、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2: 这段时间，东至县优品杯足球联赛火热举行。据了解，体育宣传周期间，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健身五进五送志愿服务活动，切实把专业健身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池州市东至县足球协会秘书长汪俊：
8: 今年赛事结合了全民健身计划，强调让居民和村民成为全民健身的主角，通过体育赛事

0: 提升大家的身体素质，增强干事创业的凝聚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民以食为天，便捷安心的家常餐食是人们实实在在的需求。近日，合肥市多家商超顺势推出了便民食堂，评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食堂迅速走红，成为城市里新进的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提供了温暖的底色。
3: 正午用餐高峰期，合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有序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红烧排骨、毛豆杂酱、时令凉拌菜等十余道本地家常菜一应俱全。超市店员任霞介绍说，
4: 十几种菜品都是每天现炒现卖啊，每天现做。
3: 市民于静，
5: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打的这个菜呢，一荤两素，有的时候你想要加一个素菜的话也是可以的，只要15块钱，我就觉得很划算。
3: 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五碗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夏季增加凉拌菜、消暑清汤，冬季主打炖菜、锅仔，贴合合肥本地饮食习惯。市民杨碧玉，
6: 因为它是透明的厨房，就在这里操作，我们都能看见，就很放心，卫生上面都很放心。
3: 合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2025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经敲定，并于去年9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的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合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
7: 我们每天呢都会推出20多种产品，都是现做的。像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取自于我们现场的货架上的商品，在食品上面是非常新鲜的。
3: 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合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
7: 明厨亮灶，所有的操作呢都是透明化的，那顾客呢也看得放心，吃得放心，价格呢我们这上面呢也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让消费者呢花最省心的钱吃到最安心的饭。
3: 在合家福超市的示范带动下，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菜、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小小商超食堂暖胃又暖心，未来合肥市还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蚌埠市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服务体制升级，打通线上线下便民通道，简化业务流程，以数据流转代替群众跑腿，切实解决异地就业人员社保持续难题，保障参保群众养老权益。
8: 过去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需要往返两地开具纸质凭证，递交多项材料，流程繁琐，周期较长。为破解这一痛点，蚌埠市依托全国社保转移联网平台，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市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业务申报，线上同步查询审核划转进度，线下服务大厅提供咨询协助申报服务，兼顾老年群体不熟悉线上操作人员办事需求。蚌埠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9: 参保人登录掌上12333或电子社保卡即可提交申请，后台并联办理，业务时限由过去数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左右。

0: 让跨省转移从两地跑变为零跑腿，用数据速度传递民生温度。
1: 优质医疗下沉基层，便民义诊温暖民心。近日呢，中山大学安徽校友会义诊队走进了宿州市的四县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权威医疗专家亲临坐诊，让四县群众足不出县，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省级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2: 上午八时，公益义诊活动准时开启。此次义诊学科阵容强大，精准贴合群众就医需求，覆盖血液病、肾内科、康复科等14个特色专业。各位专家细致耐心，逐一为前来就诊的群众细致问诊，查体阅片，仔细核对病史与检查资料，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及疑难病症，精准分析病情，给出科学规范的诊疗方案，个性化用药指导。同时，专家团队充分结合四县中医院深厚的中医药特色优势，为群众量身提供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医体质辨识等特色服务。就诊群众陈玲：
3: 现在这种活动正好，不用出四县就可以看病了。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举行。
2: 本次义诊服务内容丰富，覆盖面广，除专业疾病诊疗外，还同步开展慢性病健康管理、术后康复方案定制、日常养生保健科普等便民服务，一站式解决群众就医咨询、健康养护等多项需求，让基层群众收获全方位、精细化的健康服务。据统计，活动当日上午累计服务群众百余人次，专家们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态度和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了现场就诊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广泛好评。中山大学安徽校友会会长李红莲：
4: 这个义诊项目呢，也是我们中山大学安徽校友会的传统项目。我们这次医疗团队呢，带来的这种专家队伍一共是14位专家团队，所涵盖的领域呢，包括血液科、肿瘤科、耳鼻喉科、康复科等等，能够让四县的老百姓足不出户啊，就能够享受到专家级的这样一种医疗服务。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入夏以来，芜湖持续出现了高温高湿天气，急诊科因为中暑、急性胃肠炎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了，其中不乏平素身体不错的年轻人。医生告诫，这与熬夜、暴晒、贪凉等不良习惯直接相关。
6: 针对年轻人常见的扛一扛就过去的心态，鲁俊主任特别强调，高温高湿环境下，身体的实际负荷远超体感预估，要避免急诊室报到，关键在于守好防线。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鲁俊：
7: 首先要合理的安排作息，适度的运动。夏季呢，在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的时段，我们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和运动。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胸闷、乏力，需要立刻停下，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同时，夏季要避免长期的熬夜，熬夜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增加疾病的风险。
6: 鲁主任表示，补水和饮食也一定要注意，要做到少量多次喝温水，饭菜现做现吃，忌空腹寒凉。鲁俊：
7: 很多人习惯渴了猛灌水，出汗喝冰水，或者是只大量的喝白开水，这些做法呢都是错误的。大量的出汗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我们的电解质和盐分。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少量多饮，常温慢饮。那么夏季的饮食呢，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像熟食啊、凉菜啊，在常温下放置2小时以上，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广大市民呢，最好饭菜要现做现吃，避免隔夜变质。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少重油重辣。
6: 近期芜湖以高温高湿天气为主，在这种环境下，人体实际感受到的温度会远高于天气预报的气温。就算没有长时间暴晒，待在密闭空间、拥挤场所里，也有可能中暑。那我们该怎么分辨中暑症状呢？鲁俊：
7: 轻症中暑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恶心、心慌、大量的出汗、四肢的酸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立刻

0: 和休息，通风降温，补充水分，一般可以迅速的缓解。一旦出现高热不退、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口齿不清，甚至是抽搐、晕厥等重症中暑的表现，请马上拨打120就诊，切勿拖延。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再来，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8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然而从全国各地紧急赶来的教育工作者却满心疑惑，因为一个多月前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过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为何要重开招生会？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时主动提出分管教育科技工作，当时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了11年。1970年到1976年，部分高校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由于没有统一的招生考试，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对于此前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办法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邓小平当场表态，16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紧接着在北京召开，这次招生会历时44天，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以推荐为主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意见经邓小平亲自修改后，于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0月12日由国务院批转下发。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标志着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就此到来。当年冬天，570万考生走上考场，1978年3月，27万多名大学新生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高考制度的恢复使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今天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爆发，日军借虹桥机场事件挑起战事，出动海陆空重兵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全线奋起抵抗，会战历时3个月，是全面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烈的战役。此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落地，同时为沿海工厂、支教机构向内地转移争取了宝贵缓冲时间。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报告精准研判战后国内复杂局势，深刻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蓄意发动内战的真实图谋，明确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总方针，要求全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民主新局面，另一方面稳固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为应对内战风险，把握历史主动权，指明行动方向。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地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